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九一点八，
9: 北京时间八点整。
8: 8 o'clock AM。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八点零二分，我们关注到早高峰的最新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3: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早晨八点，早高峰呢正处在最紧张的时段了。我们先来看看高速和快速路，今天整体呢是缓行但走得动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用太过焦虑。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这附近呢，时速在每小时19公里，往里还有两段车多缓行，时速呢在26到38公里左右。昆石高速的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加油站这一段，目前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呢基本能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广昆高速北向南朱家村立交附近呢，此刻也是车多缓行，东边进城的朋友呢，现在车是多了一点，但是还走得动，所以大家呢耐心等候一下。二环和立交这方面的话，压力现在是比较分散的。二环西路北向南现在缓行，时速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石虎关立交的西向东呢，现在车多缓行。杭瑞高速西向南在小庄立桥桥附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这一带，此刻的话呢，车多缓行。不过整体来说，南二环呢整体还算是通畅。重点我们来说说学区周边吧。今天呢，西市区呢算是主战场了，滇缅大道今天压力特别大，三个方向呢都在堵。北向东，从红星巷到西园北路，现在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2公里，几乎呢是在挪了。东向西，从红山南路到西园北路这一段呢，时速也只有每小时6公里。西向东的话，西园北路附近现在这一带也是车多缓行。这条路上的沿线其实学校比较集中，接娃送娃的车辆是一辆接一辆，建议呢接送孩子的家长啊，可以提前从人民西路或者是西三环分流，非接送车辆呢干脆绕开这一片。日新路的西向东，从官培路到民航路，此刻的话呢也车多缓行，时速呢大概是在每小时6公里。往南站小学、关上实验小学方向送孩子的家长呢，可以试一试从广福路或者前兴路绕行。二环东路北向南现在时速每小时6公里。东市区的话呢，也是给自己多预留一点出行的时间，提前10分钟出门可能要更从容一些。最后要提醒大家了，特别是这个家长朋友啊，在学校门口呢真的是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占道，不然一停后面可能就堵死了。大家互相配合，路上呢也才能更通 通畅。好了，早高峰呢还在秩序，也请大家呢保持好好心态，安全第一。我们每天呢可以提前一点出门，这样呢路上更从容一些。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2: 好的，感谢舒平。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正式形成，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文斐，早上好。
14: 早上好，主持人。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我们国家今年秋冬季和2027年春夏季气候影响显著，需重点防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那具体来看啊，今年冬季总体气温偏暖，但寒潮频次略偏多。简单说呢，就是气温起伏比较剧烈，热得更热，冷得更冷，反差大。那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预计2027年的夏季高温更强，范围更广。同时啊，极端天气事件会有所增加，譬如极端性暴雨频发，防汛压力大。那厄尔尼诺呢是大尺度的气候背景，它告诉我们大的方向呢可能是暖冬，是少雨，但具体到明天出门要不要带伞，要不要加件外套，靠的是临近的预警预报。气候预测是望远镜，临近的预警预报呢才是方向盘。那未来几天啊，云南的雨水不多也不强，零敲碎打的洒落在昭通还有云南的西南部一带，其余大部维持多云到晴昼暖夜凉的天气模式。需要注意的是昭通气温起伏波动比较大，当地朋友要及时添衣。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2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2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15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0到17度；官渡古镇多云，13到24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9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晴，17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雨加雪，-1度到16度；玉新月潭温泉多云，15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3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晴，14到24度；石林外江欢蓝莓庄园多云，14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2: 好的，感谢文斐。
1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到10月9号，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据成联峰会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自主品牌汽车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已升至14.7%，居欧洲市场第一位。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名防鼠研究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消息引发持续关注。当地官方及世界卫生组织均通报未检出鼠疫病原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6: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7: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3: 哦。应急常识365。
2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25: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26: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27: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28: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2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不过因为调休啊，今天同样是工作日，先跟大家说一声，哎呀，上班辛苦了。
12: 是的啊，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驻场记者带我们看到了福彩一线，今天呢咱们把目光拉回到公益金本身，你买彩票的钱变成公益金之后到底去了哪儿呢？
13: 那很多朋友都关心这个问题，今天咱们就掰开揉碎了讲一讲公益金从哪来到哪去，怎么分配、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听友关心的一个问题，
12: 因为它很重要，你只有知道钱去了哪儿，你才能理解买彩票也是做公益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也欢迎大家通过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最希望公益金用在哪个领域呢？
13: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福彩速递，9月23号到12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即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那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任意福彩销售网点，凡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即开票并兑取对应奖金的中奖者均可参与到本次的赠票活动。
12: 另外刮开你的幸运日这个活动依然在持续进行，要持续到10月14号。在活动期间啊，大家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或者你可以直接搜啊，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就可以参与平台互动，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0: 好的，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就来说说公益金到底去哪儿了。
12: 哎，我们第一步从彩票销售收入中提取，不同的游戏提取比例是不同的。之前节目里我们也和大家聊到过，双色球提36%，三 D 提34%，快乐八提30%，刮刮乐提20%，这些钱汇总起来就是彩票公益金。那为什么比例会不一样呢？因为每一款游戏的返奖率和发行费都是不相同的，公益金比例也就有了差异。但无论比例高或者低，每一款游戏都在为公益出力。
0: 是的，那第二步呢，就是中央和地方各分50%，地方流程部分由省级财政部门部门的商民政、体育等部门确定分配原则，用于本地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12: 在这里呢，民政部第三步啊，就是中央集中部分再分配了。也就是说60%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会用于中央专项的彩票公益金，5%给到民政部，5%给到体育总局。这个分配比例是国务院批准的，每年会由财政部来公告，是公开透明的。
0: 对，我们来说一下民政部这一块，它主要用于的是老年人的福利、残疾人的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等等。比如啊，像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是702.15亿元，其中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是34.8亿元，其中老年人的福利占比呢不能低于55%。
12: 哎，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702.15亿元，其中分配给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14.67亿，用于国务院批准的社会公益事业项目，比如教育助学、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残疾人事业、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等，这些项目覆盖面很广，从孩子上学到老人养老，从乡村振兴到残疾人康复，都有公益金的身影。
0: 哎，所以你看啊，你买彩票那2块钱是经过层层分配，最终变成了养老金、社区食堂、儿童福利院、残疾人康复设备等等，它没有消失，而是去了它需要的地方。
12: 哎，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每一份彩票都是一份善意的接力。
1: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留言。
12: 是的
0: 啊，有一位叫小板凳的听友说，以前啊真的是不知道公益金分配会这么复杂，
12: 是，
0: 所以刚刚听了主持人这个分析啊，总算明白了，感觉我以后买彩票会更踏实了。
12: 就是有做公益在托底的话，心理上就更舒服一点。
0: 对，
12: 还有一位听友有点悬浮，他问地方流程的公益金我怎么知道用在哪儿啊？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到各省的财政和民政部门，他们是实际上会定期发布公益金使用公告，以前可能你不注意啊，
0: 对，
1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官方发布的信息。
0: 是，还有一位叫小城故事的听友说，公益金使用有没有监督
12: 啊？肯定有
0: 当然有啊，因为公益金是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到预算的，
12: 是
0: 它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就是可以接受财政审计和社会的全方位监督。
12: 是，那么再说说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2个字参与签到。
0: 是的，公益金去向透明，购彩更安心，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回复福彩2字开启你今天的幸运。
12: 哎，下周咱们要继续关注福彩，聊一聊福彩的冷知识、公益金分配逻辑，还有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
0: 是的，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飞
3: 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
6: 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2: 早高峰来了，我们现在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
0: 嗯，是的，今天我们是让大家来推荐一下今年你觉得意外好看的剧和电影。Ken 他说今年电影他推荐的，哎，应该是暑期档的八仙，
12: 是
0: 不
12: 是
0: 他说他看了好几遍。
12: 这么好看的吗？
0: 好像我也听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到八仙
12: 是吧、
0: 我到现在都没有看。
12: 推荐大家看空腔，因为我们注意了，啊，演技上佳。
0: 好，八仙我觉得我要补一下。对
12: 啊，对，青宁啊，让我最惊喜的惊喜就是
0: 挽救计划。
12: 挽救计划是
0: 感觉应该也是一个剧吧，应该
12: 电
0: 视
12: 剧。刚才这个样看听到刚才有听友推荐这个叫什么花开锦绣。
0: 花开锦绣又有人推荐
12: 了。他非常赞同，他也看了花开锦绣，他说实景拍摄，镜头美学，女性觉醒啊，从草莽到位极人称，没有金手指，也不会用老套路糊弄观众，群像刻画，穿插甜虐恋爱，所以非常的推荐。
0: 哦，挽救计划是电影。想起来了，
12: 哦，是电影。
0: 对，它是一个年度说是最佳科幻，而且就是它里面有什么数学啊，与爱呀，就各种还挺魔幻的，
12: 就好莱坞科幻冒险片。
0: 对对对，说是比较治愈的那种硬核科幻大片，大家觉得科幻大片都冷冰冰的，但是说这一部挽救计划就是还会有一些治愈的东西在里面。
12: 哦，如果说是硬核科技的话，其实就有点像三体，它就是硬核。
0: 哦，对对对，
12: 硬科技那种类型的科幻电影。好的好
0: 的，
12: 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然后这个花开锦绣今天好几个朋友都推荐了，
12: 对，也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或者是看原著。看原著很好看，推荐大家看原著。
0: 是。
12: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今年意外好看的剧和电影，欢迎各位继续推荐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肚子憋
30: 毒胀，
3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30: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老公忙完了。
33: 嗯，
18: 老公腰还疼吗？
33: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34: 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家里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空气流通病就少。
2: 晨光正好，
13: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3: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下面的时间带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大家记得赶快用掉。
0: 哎，那么今天的新选好物给大家推荐的，首先是一双老牌的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亮点，很多人听完以后就眼前一亮，
1: 是
0: 巨耐穿，超抗造啊！
1: 哎呀，
0: 凡是特别是那种男性朋友穿鞋比较费的，你鞋子容易变形啊什么的，你买这双亚瑟士，它搭配了 AHAR 加耐磨橡胶大底，这是一什么概念？就是堪比轮胎级的耐磨质感。
1: 是的，
0: 所以像你去山路啊、碎石路啊、土路啊、景区石板路，你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你穿几年没问题。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它是一个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多色可选。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
0: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一款 Jeep 休闲裤，面料是90%的棉纶加10%的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这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也没有束缚感。
1: 是的，
0: 它分为两款，一款是加绒，一款是不加绒，所以说整个秋冬季节都适配啊。那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冬选加绒保暖不臃肿。而它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呢藏肉显腿直，束脚呢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可以轻松拿捏。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它有个黑和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真的是性价比拉满。我们来说一下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要79元、所以呢秋冬日常大家买两条真的不亏。
0: 哎，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啊。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航班的改推荐。你可能没有想到啊，一通能够精准报出你的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的理赔电话，会不知不觉掏空你的钱包。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某就接到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十几分钟内，这位同学的16000元便不翼而飞。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因为比老气度是啊，
7: 他用
6: 什么
7: 我
6: 都
7: 放心
6: 去。他是学的公司啊那种。
7: 啊。
6: 你去去看看。
7: 还好我有一笔钱是什么定期。
6: 啊，定时从不出去，定时从不出去。
7: 是啊，是啊，是的。
8: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10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7: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领取延误机。然后，你们骗到我了吗？对，一番周转到买到完了之后，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的常用的卡是我上学院的那种记忆卡。但是学院那个卡没有办法转，所以他就用了其他办法想帮我转。原位开始有点让我，因为步骤很多。
9: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8: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说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圈套的？我们来看警方调查。
9: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8: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 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9: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

0: 屏幕。
1: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2: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1: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的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0: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0: 小刘峰来了，我们赶快抓紧时间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1: 好看的剧，
0: 好看的剧啊，短剧、电影、电视剧，你最近觉得意外刷到好看的，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嗯，这位点的这位听友他说电影《莫德贤》
0: 啊，
1: 哎呦，他说可以去 APP 上看。有三集
0: 啊？
1: 哦，这个是系列电影吗？还是？
0: 哦，不是，他可能就是有再加上一些花絮啊，什么乱七八糟凑在一起啊。
1: 他说比在电影院就是讲的更详细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在自己的客户端上看，会看的更详细一点。
0: 嗯。
1: 然后他也推荐了刚刚那位听友说的这个《生命树》，
0: 他说是电视剧《生命树》吗？
1: 对，
0: 对对，是
1: 杨子和胡歌，
0: 杨子胡歌
1: 的那个。
0: 嗯。
1: 他说《生命树》前半部分看一集哭一集，真的是强烈推荐
0: 啊。看一看静静，腾讯的《夜雨季》。属于豪门恩怨加极致拉扯，没有什么宣发的小成本剧，待在猫眼网剧榜上一个多月，那可以，那是有实力。没有大磨皮，可以看到演员相对真实的状态，爱情线和亲情线有些细节也设计得很别致。
1: 哎，说到磨皮，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我不能沉入这个 AI 短剧当中，我真的还是挺喜欢看这个演员脸上的雀斑啊，或者真实的
0: 那
1: 种皱纹和年龄感。
0: 这个 AI 短剧里也有这种，
1: 但是
0: 非常真。
1: 但还是你感觉是那个，就是它是一个建模的脸
0: 啊。
1: 但你真人的话，你真的就能看到那种很真实的一个表情，对
0: 啊。你还是喜欢这样，
1: 嗯？
0: 怎么办呢？我要如何才能把你拉进短剧的坑？
1: 对啊，我就是掉不进去啊。刚刚广告时间，就思雨一直在给我看到最近的那个短剧，我觉得确实做得很精良，
0: 对，
1: 是真的很好，对，
0: 对，他有些剧本真的很不错，嗯。
1: 哎，这部你看过吗？这个起亚就挺有推荐的，
0: 对，他说推荐短剧《姐姐接手负重人生》，我还没看过，我最近都在看什么发疯，就是有事发疯，绝不内耗类型的，然后一看到负重标题的我都没有点进去，
1: 重生啊，负重啊都不会点，
0: 重生我会点，但负重我就很少点。
1: 好，还有一个长剧，他推荐《九门》哦，陈伟。挺演的那个是吧，
0: 九门
1: 盗墓的，
0: 对，就是盗墓系列，南派三叔的，南派三叔呢，南派三叔精神不太稳定，他写的小说也是属于精神不太稳定，经常有好多逻辑 bug， 然后挖个坑自己也不管就走了，所以相对之下盗墓小说我更喜欢天下霸唱，
1: 嗯，
0: 哦，鬼吹灯太经典，大家去看书，鬼吹灯的书值得一遍两遍三遍的看，好看。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推荐哈，就是你今年或者近期你看到的比较意外好看的剧、电影、短剧都可以推荐给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等待你的留言。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37，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3: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8:30的话，早高峰还处在最紧张的时段，给大家先看一组整体的数据吧。目前昆明市主城区的主干道的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城拥堵距离呢，现在是有26.31公里，比平常的工作日这个是加重了22.6%的。那先来播报两起突发的交通事故吧。第一起在西山区二环快速 A 线北向南方向呢，现在是有突发的交通事故。第二起呢，也在西山区，两起事故叠加，西二环一线呢，现在通行压力呢是明显变大了，过往车辆呢请您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往西边马街这个方向走的朋友呢，建议提前从人民西路或者是滇缅大道绕行，别再往二环上应急了。再来看高速方面，南边和西边呢现在压力都比较集中，关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呢，现在也有一起突发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影响的话呢，现在拥堵距离超过了885米，时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往昆莫高速这个附近走的朋友呢，记得的话呢，尤其是往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给自己多预留一点时间。昆安高速西向南还有二环南路这个附近呢，现在时速也仅有每小时19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呢也是得慢慢开了。昆区高速北向南，从小庄立交到霍昆高速呢，这一段时速是每小时25公里。东绕城高速从东边的广威立交这一带的话呢，时速呢也在每小时27公里。二环和立交这边呢，现在也不轻松。杭瑞高速西向南小庄立交桥附近呢，现在有1.03公里车多缓行，是缓行最长的一段了。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这一段呢，时速仅有每小时25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二环快线 A 线东向西呢，现在也都车多缓行。市区里面也有几条道呢，几乎是完全靠挪动了，时速呢只有每小时1到3公里。像铂金大道的北向东方向，目前呢是缓行最严重的一段。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国防路的南向北，从金碧路到五一路，滇缅大道的东向西呢，目前都车多缓行，平均时速呢低于每小时3公里。总的来说，今天早高峰的整体通行压力是偏大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了，千万呢不要急躁，在路上呢还是要有序通行，如果通过事故现场的话呢，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配合现场指挥呢才能够尽快的通过。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2: 好的，感谢舒平。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2: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6: 好的，又到了食蟹的季节，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螃蟹的好时节。然而啊，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我们也知道啊，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
12: 对，
16: 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就能吃，这是真的吗？我们来关注一下。
17: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18: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胝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12: 生腌蟹因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食客的喜欢，不过专家特别提示，生腌螃蟹啊，它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导致健康问题哦，可能会潜伏数年。
18: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19: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44，现在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车流量呢也都不大，各位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首先，我们来到京昆高速昆明往武定方向，在乌龟山立交和西北绕城入口处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卡口设备。西北绕城高速从九龙湾至安宁方向，在长崇山隧道至安宁服务区路段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进行路面施工。 来到昆楚大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在斗嘴二号和三号隧道呢，占用超车道实施边坡治理，时间预计要持续到12月31日。再来到汕昆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清水沟隧道，在清水沟路段呢，会占用超车道进行路面施工。最后是昆墨高速，在晋宁南收费站对过磅秤的减速丘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将会临时占用部分的收费通道。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2: 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0: 好，再见。

0: 小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啊，向我们推荐今年意外好看的剧和电影。
1: 嗯，
0: 看看哇呀呀的留言，他说大学校园剧《暗恋橘生淮南》啊，胡冰卿和胡一天版的，唯美且有脑，没什么滤镜，全员演技在线啊！当年这部剧是还是很有水花的，
1: 对，
0: 《暗恋橘生淮南》，
1: 而且关键是他只要听名字，你就大概知道，就是一定也是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部剧。
0: 他的小说挺好看，推荐大家看小说，《暗恋橘生淮南》我也看过啊。
1: 好，虚拟遥远，他说到易欧春，好像我刷到很多
0: 啊，哎哦，易欧春，我跟你们讲，保障作者游四姐的力作，
1: 又是你看过的，
0: 他和芝芝一样，每一本都好看，你每一本都可以看。
1: 你看他剧版就是周也，我很喜欢周也
0: 啊，
1: 徐凯还好吧，就是他一个全程，
0: 徐凯的脸还是能打的，
1: 谢清源，
0: 他站着是宋朝，他说不带脑你闭眼客啊，幼年相识，谢家庆女谢清源与全程沈润在多年重逢后，二人联手搅动
1: 官场，
0: 最终携手昭雪的故事，爽美甜酥
1: 啊。啊，易欧春可以，刚刚我看了一下海报，感觉制作也是个大制作，很精良的。
0: 关键游四姐这个作者，你可以相信他，而且你可以把他所有的小说找出来。
1: 哎，那现在是不是大部分的剧它其实都是翻拍，有原型和 IP？
0: 对啊，这样就省了编剧的时间啊，你不用打磨几年才上。
1: 所以你觉得短剧的剧情就是为什么那么跳脱？
0: 啊，
1: 就是因为它其实它
0: 短剧里挑了番茄上很多就是属于创死所有人的这种
1: 我知道
0: 设定的封批小说。
1: 对，
0: 对，
1: 可能平常我们看到的长剧呢，稍微是中规中矩的一些。
0: 对。短剧绝大多数你也可以找到原著的
1: 啊，对，那就可以有出处的话，
0: 是
1: 可能你会更值得去追。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推荐啊，电影好看的短剧、长剧不管啊，最近今年让你非常感兴趣的，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
2: 天
3: 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4: 送亲友搞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6: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下面的时间带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的大家记得赶快用掉。
0: 哎，那么今天的新选好物给大家推荐的，首先是一双老牌的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啊，这双鞋最大亮点，很多人听完以后就眼前一亮，
1: 是
0: 巨耐穿，超抗造啊！
1: 哎呀，
0: 凡是特别是那种男性朋友穿鞋比较费的，你鞋子容易变形啊什么的，你买这双亚瑟士，它搭配了 AHAL 加耐磨橡胶大底，这是一什么概念？就是堪比轮胎级的耐磨质感。
1: 是的，
0: 所以像你去山路啊、碎石路啊、土路啊、景区石板路，你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你穿几年没问题。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它是一个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多色可选。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
0: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一款 Jeep 休闲裤，面料是90%的棉轮加10%的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这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也没有束缚感。
1: 是的，
0: 它分为两款，一款是加绒，一款是不加绒，所以说整个秋冬季节都适配啊。那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冬选加绒保暖不臃肿。它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呢藏肉显腿直，竖脚呢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可以轻松拿捏。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它有个黑和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真的是性价比拉满。我们来说一下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要79元、
0: 啊、
1: 所以呢秋冬日常大家买两条真的不亏。
0: 哎，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资讯，说一说赏秋。金秋十月呢，云南昆明大观公园菊香满园，斗南花市鲜花盈市，园林美景与市井生机相融，为城市消费注入强劲活力。
18: 眼下昆明大观公园内的菊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凭借四季如春的独特气候，昆明菊花观赏期大幅拉长，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踏秋赏菊，感受春城独有的秋日繁花景致。
19: 这么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
18: 依托独特的赏花资源，当地融合非遗展示、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有效拉升景区客流，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呈贡斗南花市秋日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向日葵、秋菊等应季鲜花集中上市，
20: 比较出名的，然后所以说慕名而来，很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好，很热情，花也很便宜，然后很准备多买一点会计回家。
18: 如今的斗南花市已彻底突破单一花卉交易功能，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沉浸式业态持续集聚人流，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实现花卉产业与文旅消费双向增收。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6，那么到这里今天早间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1: 是的，
0: 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和互动，也祝您周末愉快。
1: 是的，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1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7: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 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诱发干眼的外部因素往往长期存在，如果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包括我们过度用眼呀、熬夜呀和环境因素，比如说暴露在干燥的空调房、空气污染，不能够有效的改善的话，它们就会像扳机一样不断刺激本来就脆弱的眼表，导致症状一次次被点燃。
2: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体会这个世界。原样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第三，保证清洁与及时更换，严格遵守护理流程，定期清洗消毒我们的镜片和镜盒，并按照产品规定及时更换镜片，也可以在佩戴期间使用不含防腐剂的隐形眼镜专用人工泪液，以补充泪液润滑眼表。每日摘镜后坚持使用热毛巾热敷双眼5到10分钟，这能有效地促进我们的睑板腺分泌健康的油脂，修复被镜片破坏的脂质层。
3: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若已经出现明显的眼干、刺痛、发红或者是视物模糊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佩戴隐形眼镜并及时就医，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诊断和治疗，避免对角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里我要特别指出，隐形眼镜的佩戴不光是控制时间，还要严格的注意手卫生，尤为重要。听众朋友们应该有听到过吉阿米巴感染角膜的这种报道，虽然不常见，但是一旦发生感染，会对视力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4: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一口老高克百病，
0: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0: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0: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0: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0: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0: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0: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0: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类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而且是全国性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得到了企业公益资金的专项划拨支持，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 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金糕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糕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急速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糕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糕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糕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糕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糕，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10瓶分开，10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糕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9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这也是共产共分，人人有份。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糕，只要用了一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糕的效果了。您用了一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1: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627-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老。
3: 好，欢迎你啊。
8: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3: 啊，
8: 胡家老糕啊，我才用了1瓶啊，
3: 嗯，
8: 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3: 嗯，
8: 你看胡老，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哦，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3: 嗯，
8: 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啊，
3: 一句话，怕风是吧？
8: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嗯，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嗖嗖的往我被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嗯，
3: 那我能理解的。
8: 嗯，你看我现在才用了1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3: 啊，
8: 哎，你这现在出门啊，基本上我不怎么怕风了哈，啊，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
3: 嗯，
8: 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人家穿秋衣咱秋衣，
3: 哦，
8: 人家穿单衣咱穿单衣，不比别人都穿了，
3: 啊，
8: 感觉这个头啊也不疼了，不怕风了嘛。
3: 嗯嗯
8: 嗯。其实呀，胡老，
3: 啊，
8: 当时吧，我这寻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
3: 嗯。
8: 我就只买到了3瓶。
3: 嗯。
8: 是不是胡老？这是我期盼已久的那个援助终于来了。
3: 啊，
8: 我感觉你胡老娘啊，确实为我们患者着想，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家老糕，
3: 啊，
8: 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我想订2份，
3: 啊，
8: 这2份不就是省2万来块钱吗？是不是？
3: 啊，
8: 哎嘿嘿啊，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辈子要后悔一辈子喽。
3: 哈哈哈，哎。
8: 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3: 哎，我告诉您呐。
8: 啊啊啊！
3: 哎，这次您知道这名额多紧张啊！啊
8: 啊！
3: 统共才有3000份，
8: 啊，
3: 您知道吧？
8: 是的。
3: 那么多的人呐，啊！您这次风湿骨病，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么好，这次您得的机会很好了，
8: 特别好。
3: 您就买一份吧，这一份咱们是。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8: 是的，
3: 您就先买一份吧。啊，
8: 哎，
3: 好吧。
8: 啊，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
3: 哎，
8: 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3: 哎，
8: 那我就要上一份就行了，
3: 哎，
8: 是吧？
3: 哎，好，我非常同情和心疼大家，我希望每位都买很多才好，可是呢现在又不允许。
8: 是的，
3: 啊，
8: 可以理解。
3: 您听我
8: 的
3: 我认为您太好了啊，
8: 咱们要发扬风格，
3: 支持我们的，
8: 对对，啊，
3: 也是非常支持大家的， 也对您没有任何损伤，您说对不对啊？
8: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听您的啊。
3: 咱就这样吧，
8: 啊，
3: 妈，
8: 好了，特别感谢您，那我在您这报上名了，算是啊。
3: 哎，
8: 啊，
3: 对对对对对，
8: 好的，
3: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见。
8: 啊，谢谢胡老，再见。
3: 刚才这位听众的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听到了，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五脏六腑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五花肉炖点酸菜他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他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在道家是羽化重生的信号学说。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素问脉诀》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 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在道家里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建议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治疗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鸣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一天2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鸣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 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十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七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喂，您好，这位朋友。
6: 是胡老师吗？
3: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七个月了，到今天。
3: 啊。
6: 哎，这七个月用下来呀、
3: 啊，
6: 还真是不错。现在呀、啊，14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特别平稳、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了、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
3: 我真为你

0: 子
1: 高兴啊，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现在呀、啊，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高现在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啊！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没别的，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0000块钱呢，所以说
1: 对对对，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难得呀、啊，您说是不是啊？这个这次机会率太高了，您是多幸运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0: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啊、我算计好了，打算呢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0000块钱。这个
1: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啊。
0: 好嘞，谢谢胡老师，
1: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嘿嘿，好好，哎，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类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的类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一会儿是那儿，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他问我用老膏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经络在哪儿呢？我反问他，您看到过店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儿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我又跟他说，经络就是人的魂魄和肉体合二为一的结果，魂魄是身体的本，肉体里5脏6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高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实际很快，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1分钟见效，10分钟见效，那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3-5天7-8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康复也是永久性的，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 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高一直用，每隔一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

0: 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100多年的历史沉淀，我们老胡家人的努力传承也没有白努力，感谢胡家的先祖，也感谢还有机会让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够利用晚年来弘扬中医中药，机会难得，我会珍惜，格外珍惜。郎中药的结果无外乎就是能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这个也是天生的定数，可能这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安排吧。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的援助活动可能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援助力度节目里会发通知，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越详细越好，让大家都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援助，到底能省下多少钱。因为很多特殊原因吧，物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咱们的援助活动不会轻易举办，举办一次活动援助的资金和援助范围都是很劳神费力操心的事儿，从上到下都要做到细致入微。所以如果得到信息了，您自己把握时机吧，能得到算您幸运，得不到那是您的问题，我帮不了任何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把握机会去实现，我只能做背后的工作。请各位留意每天节目里的通知或者其他渠道的信息，身边有需要的也请您转告一下。好事儿、便宜事儿、利己的事儿，相互转告吧，别一个人吃独食，学会共同分享才是有大爱有功德心。好了，外边有很多电话等着我来接呢，我不多说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别让大家久等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

0: 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行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给你打电话呀，我可激动了。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的场外热线我打通了，报了名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订的那个是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这里外里能省10000多块呢。
5: 对。
4: 其实吧哈，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糕，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它的疗效。就是俺家这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啥的都用这个，这效果都不是他们说，我都能看出来。
5: 没问题。
4: 确实好。完了，他们每回说这个胡家老糕哈，我都在边上听，但是我家的条件呢，就可困难了。你说俺家老头吧，走的早，就我一个人。这孩子吧，也都是打工挣点钱，也挺不容易的。完我吧，也不想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舍得买。我就跟他们用药那些人说哈，说啥时候有活动了，你们告诉一声。完他们还笑话我呢，说你老是要等活动，要等活动，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人家胡家老糕人从来都不搞活动。完我吧，
5: 对
4: 啊。我这天天听你讲座，我一期都不敢落下呀。这心里的就合计着，万一哪天你说我盼来了呢，哎，真是没想到真让我给盼来了。你说我这个那个身体要说那个有那个病挺重吧，完生活还能自理，你说要不重吧，其实也挺重的。就是没有一天就不难受的。这日子过的呀也是磕磕绊绊的。那胡老师，你说这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你说这谁愿意遭罪呀？所以说这我那个我才想着，终于赶上这个援助了。完我就想多买一点，就是一次性给他买够了。再说这个宫廷肾宝，你说平常还没有，完你不都说了吗？说这个跟胡家老糕一起用，效果还更好。
5: 就是。
4: 你就趁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多买一点，把我这病治好了。胡老师，你说等着我要用上这个胡家老糕哈，这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报喜。
5: 你是什么病呢？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哎呀，胡老啊，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不好，我喘气儿吧可费劲了，这身上嘛也没有劲儿，完这骨头节吧也疼，完这眼睛嘛看东西吧也模糊，模模糊糊的，一层膜似的。
5: 所以您这些病是非常多的，是不是？那这些病都是咱们胡家老糕的适应症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糕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用过吗？
4: 我没有啊，我就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嘛，买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完我就是听了我这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用完了，就我就听广播嘛。我就想赶活动，可下赶上了。
5: 是的。所以这次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福分那真是太幸福了啊，也是太幸运的事情了。那么您说的这些毛病正是咱们胡家老糕的适应症，你也知道胡家老糕是多少人来使用，是120多年了，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本次的援助、
4: 就是啊

0: 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两款的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很好的效果。恭喜您，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能够啊买到这个胡家老糕，而且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是不是老朋友？
1: 真是太难得了，
0: 啊，
1: 真是太难得了，
0: 嗯，
1: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真是的，
0: 嗯，
1: 这我就有信心了。
0: 嗯，
1: 哎哎好，哎谢谢胡老啊，哎再见胡老，你也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哎再见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
6: 哎，你好，胡老，我呢，我叫刘美兰，今年68了哈。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啊，有好长时间了，
0: 是吧？
6: 哎，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同时呢，哈，我更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啊。
6: 嗯，你看我每次听您这个节目哈，都学了好多的东西，也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患者们这么操心费力的哈，真的是让我们挺感动的。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6: 对，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听您说呀，这个胡家老糕的这个援助活动确定下来了。
0: 对，没错。
6: 啊，要说吧，我手里呢其实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这个胡家老糕的这个援助活动啊，我就觉得，我从我知道这个胡家老糕到现在，真的给我激动坏了。
0: 哎，
6: 嗯。听您说这次援助啊，就是还是全国性的嘛，10多个省市同时展开。我这一合计啊，光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用咱们这个胡家老糕，更何况这10多个省市，那得有多少人呢？我就坐不住了。
0: 是的，现在用胡家老糕太多了。嗯，
6: 是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报名啊，要不你说错过这机会了，我得多后悔啊。
0: 那可不是吧？
6: 本来这胡家老糕就难买，你又给配送。还有这白给的一个宫廷肾宝，
0: 嗯，
6: 那能得让我省多少钱呢？
0: 嗯，
6: 所以说呢，你看胡老吧，说了这么老半天啊，正事儿我差点给忘了。
0: 你说吧，
6: 胡老，我是想要订购那个50盒

0: 送12盒的那个。
1: 哦，那个第二个档次，好，可以的
0: 对，
1: 啊。
0: 给那个原著12盒宫廷肾宝的那档。
1: 没错啊，有这个，嗯。
0: 是因为吧，我吃咱们那个胡家老糕，这都吃了大半年了，就
1: 啊，
0: 货源不充足，只能3盒5盒这么买，你想多买都没有。你这次吃完了，只能等着下一批了。所以说这次头一回给患者有这么大的援助，还送宫廷肾宝，多划算呢！我可是得多买点。你说我本
1: 这
0: 来
1: 是
0: 哈，
1: 难得的机会，嗯。
0: 对，就是太难得了嘛。因为那个我本来我是想着买2份，省得这个老是没有，老得着急。但是胡老您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也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是吧？也得给其他人用这个回家老高的机会，但是呢，我又实在是说心里话，我是怕我抢不着名额了。有点私心啊。我这不打那个场外热线老占线打不进去，我这没办法啊。我知道您忙，但是没办法，我只能给您打电话，就打您这儿来了。您看跟您这儿报名行不？
1: 没问题啊，别问，
0: 哎，那可谢谢
1: 别
0: 您。
1: 着急，嗯，
0: 哎，那可太谢谢您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啊，而且
0: 对
1: 是针
0: 对，
1: 对每个省，它援助的名额啊很少的，是3000个啊，谁要能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您抓紧吧啊。还是完全有这种机会和这种可能的，
0: 行，那就谢谢您。
1: 别客气啊。咱们本次援助的最高的你也都知道了，能获到1万元的这个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咱们大家都啊使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没有这么更好的机会，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是，太谢谢您了，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太谢谢
1: 好
0: 了。
1: 的。您就耐心等待啊，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没有问题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谢谢您，好嘞。
1: 好，别客气，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好。
1: 你好啊，
6: 我家的是黑龙江齐齐哈
1: 哦，
6: 尔，也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是咱胡
1: 啊啊啊，
6: 家老膏的受益者呗。到现在呀，用胡家老膏啊，以后吧，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我特别特别高兴。但是有个啥呢？这个胡家老膏吧，确实太难买了。咱这么说吧，我已经吃了1年半的时间了。除了有的时候吧，货刚到能买点儿，平时根本想买点啥的，根本都买不着。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啊，就是这个援助活动吧，我当时听到信儿的时候啊，你说我以为我。

0: 听说节目了呢。从听这节目开始，这胡家老高从来没有过这活动啊，自个儿心里就琢磨啊。
1: 对对对对。
0: 他一听呢，哎，真是您的声，这错不了了，这才相信呢。哎，这胡家老高真的要有援助活动，那真是得太感谢您了，胡老板，太感谢您了。
1: 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我跟您说，胡老，您听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心声吧，帮助我们实现了愿望了也。能遇见您这样无私奉献的情系患者的好大夫啊，这是我们患者的福分呐，这说良心话。要不是您给带来胡家老高，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那边多亏您呐，让我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哎呀，我这一激动还有点咳嗽了。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啊，是有个事情啊，想问问您。
1: 啊，您讲。
0: 哎，我听您节目里吧，有两个档次的援助政策。
1: 啊。
0: 一个是啥呢？买30盒，完了得5盒，同情肾宝这个政策。另外一个不是那个啥吗？就是说买50盒得12盒，一共呢是10000块钱的那个这个政策。哎，
1: 啊，
0: 我这一听自个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1: 啊啊啊！
0: 你说我吃咱们这胡椒老高这么长时间了吧，身体，
1: 啊，
0: 哎呀变化特别特别大。哎，调理的各方面啊，自个儿感觉可好可好了。
1: 啊。
0: 但是呢我还想继续用，因为啥呢，得巩固巩固啊，是不是
1: 啊
0: 毕竟自个儿年龄也大了。哎，
1: 嗯嗯嗯，
0: 可是呢我自个儿吧不知道选哪个好。
1: 嗯，
0: 你说我又想选那个50的那个档吧。
1: 啊，
0: 哎，这个档呢你咱就说你白给的那个宫廷肾宝啊，什么的，哎，加一块是10000块钱是吧。哎，
1: 对对对。
0: 我感觉呢这个援助太合适了。完事儿呢我自个儿又合计，哎呀，自个儿身体跟正常人都一样了，哎，就想再巩固巩固，好像用不了那么多，买30那个赠5盒那个也行。就拿不定主意了。
1: 啊啊啊，
0: 再说了，这好不容易按照那个援助这个判来了，哎，你说买少了吧又感觉自个儿是亏了。你说这块人那个心理吧，也不知道咋地，他老矛盾着，不知道咋地。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0: 您就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好，您帮我看看。
1: 哎，好的，我给您说说吧，好吧。首先说啊，这个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啊，这一次咱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您可以说这是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那么就对于咱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而且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不一定了啊。
0: 对，那是。
1: 所以咱们有这机会，您真能买到这个您就太好了啊。而且咱们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咱们的病以后越来越多了，长期使用花费并不大。这次得到的买药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既少花钱又得到这个多的这药品，咱们来维护咱们，这不是太好的机会了吗？啊，
0: 太
1: 别犹豫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那就太好了。啊，别犹豫，老朋友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是，
1: 很多人争取都争取不过来，所以您要抓紧有利时期，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呀！啊，跟他说一说，报上名，真能得到这一档次的，您就太幸福了啊！会能很好的维护您的健康，少花钱能买到更多的这些

0: 两种药品，那不就太好了吗？您这个账您都不会算呐、啊，老朋友啊，啊，我都替您着急呀、啊，啊，如果您得到这个，我会来为您祝贺呀、啊，啊，老朋友不要犹豫啊，在这时候，哎，那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 难得，
0: 抓紧去有利时机。现在大伙儿电话都打不过来啊，导播也接不进来。您赶紧报上名，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好，嗯，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啊、
1: 哎，我明白了、
0: 啊。就这样，因为我的电话太多了 啊，
1: 啊，
0: 我应接不暇呀、啊。啊，
1: 哎，好好，
0: 哎、
1: 不多占您时间了呗。哎，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好。好，我明白咋回事了，那我直接打电话。哎，
0: 对，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

0: 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发放中，只要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就免费送您一盒，仅需要入口含服一片就能快速起效，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
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还没有领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啊，因为今天呢是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啊也仅此一次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1: 是因为活动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呢，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来免费领取。其实到现在还没有打电话领取的，可能呢有的朋友是刚刚出门才回来才听到我们节目的，或者说是一些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伙儿可能还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那么提醒大伙儿是先打电话先报名啊，因为等明天结束了你再想报名就不可能再有了，
3: 后悔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啊。我们场外呢初步统计呢，像老朋友目前是人手一盒了，全部都已经报名了。
3: 对，
1: 而且很多新朋友呢也已经报名了，当然现在呢很多朋友也是在积极的打电话报名。那么我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为什么说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人手一盒？因为它是降糖的急救药，就是你关键的时候你手里有这个药，它是能够救你的命的。相关统计呢，每年由于急性的高血糖诱发的高渗性的昏迷、酮症酸中毒，包括像急性的肾衰、心梗的这个患者不计其数，而且它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诱发原因。那么大伙儿想想，你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手里有这么一片降糖的急救药，它可以保全你的生命，可以给你争取足够的抢救时间。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其实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突发高血糖它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说你已经用上了咱们的名阳方，用上我们的这个虎方，已经把细胞用糖障碍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细胞能够自主用糖了，不管你怎么吃怎么喝，你的血糖也不会说上下有波动，不会忽高忽低，就和正常健康人一样。那个时候咱们别说是一盒呢，你一片你都不需要。当然如果说你不是啊，你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可能是十几年的老糖人，也可能说我刚得糖尿病三年五年，那么大伙儿一定要听我的，马上拨打电话免费领取一盒。因为是免费不花钱，你为什么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再晚了等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通知说我们的这个活动它结束了，大家再打电话，你就是拿钱想买它也买不到了。
3: 是，
1: 那因为就这么一批一盒

0: 不剩，我们全都拿出来给大家全部来赠送，赠送完了这个就不可能再有了。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说机会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不再有。所以呢，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高科技降糖含片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家。今天啊是最后一天报名，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
0: 是，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报名成功了。
1: 嗯，
0: 我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它这个降糖的效果有多好，就这一片你的血糖就可以立刻下降。
1: 嗯，
0: 最慢3天的时间你的血糖就可以达标。它不仅降糖效果非常的强，而且这个效果持久稳定。当然它降糖，但是不会发生低血糖，更加的安全。过去呢，你像我们在临床上都是给什么样的患者来用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你像顽固性的高血糖患者，就是你的血糖常年居高不下的，用任何药物，口服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效果的这样的患者。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已经并发了极危重症，这个血糖需要快速达标的这样的患者，你比如说他合并了高危的肾病，以及合并了严重的眼病综合症，或者说心脑危重的患者，往往像这样的患者，他的血糖指标的控制是有极其严格的一个要求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血糖指标你快速达标了，那么可能你就避免这些极危重症的一个发生了。但是如果说你不达标，那就有可能要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而临床当中，比如说大量的用药，它会导致患者身体出现一个强应激反应，那么这样会加重患者肝肾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吸收好、见效快，既可以把血糖降下来，又安全没有任何毒副反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就是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是我和世一堂我们联合共同研发的，采用的是目前国际上最高的一项科学技术，冷萃防崩解技术。因为这个是国际上用于口含剂型最先进的一项技术。说这个它好在哪儿呢？就是药物的精华完全保留，活性不变，而且它的吸收率高达100%。就是说过去不管你吃多少种药，不管你的吸收多差，这个都没事儿。那么重症患者一次两片，轻的患者一次一片，我们说只需要入口含服，就是你连喝水都不用喝，也不用经过说肠道呀、肝肾的代谢，不需要，就是直接由舌头吸收入血，所以它可以快速起效，平稳降糖，这样就避免了这些极危重症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首先就是可以保全你的生命。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来讲，我多次和大伙说过，血糖达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它不仅可以让你卸下这些突发危重症的炸雷，而且它也可以让你有机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我们说呢，虽然它是血糖的急救药，但是呢它百无禁忌。只要你是糖尿病的患者，有血糖达标要求的这个患者，这个都可以用。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呢一定要免费的领取一盒，正好赶上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了。
1: 对，
0: 就是可能你到了明天，你享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没有了。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说你家里边有糖尿病的这些亲属呀、朋友啊，大家互相通知一下，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一定抓紧时间打电话呢，免费领取一盒啊。可能说哎呦，暂时你还不一定能用得上，但是呢有备无患，就是你家里边有肯定比没有要好。
1: 是的，家里一定要有一盒哈。
0: 嗯，
1: 那么佳瑶呢再次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当中，大家只要拨打报名电话就能领取。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那您要抓紧时间了。或者说您亲朋好友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咱们呢互相通知转告一下，因为机会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啊。高科技降糖含片的免费领取热线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杨教授啊，那说到这个血糖达标的重要性哈，您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有一种糖友对血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糖肾病的患者。
0: 对，
1: 如果他们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可能病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急转直下哈。

0: 很容易就发展到肾衰尿毒症的这种情况。所以今天呢，您是不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糖肾病的治疗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呀。
1: 好，咱们给大伙儿讲一讲糖尿病肾病的这个治疗。
0: 嗯，
1: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出现肾病的这个发生率啊，比我们普通人要高出28倍。你像这几年啊，尿毒症的这个发病率呢，也提高了将近40%。就是在医院里边所有的科室啊，比如说这个一个病房，假说有3个床位，那么肾病科透析室的这个病房呢，少说啊，也得有6个，就是它是我们普通病房的2倍之多。
0: 嗯，
1: 而且佳瑶，我跟你讲，即便说这么多的床位，有很多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合并肾病的这个患者还是排不上队，还是住不了医院的。
0: 哦，
1: 这方面的患者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我反复和糖尿病患者讲，就是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肾病啊、尿毒症啊，说离你很远很远，不是的。其实这个病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基本上就是一步之遥。就是可能你因为一场感冒，或者说突然的一个升高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或者说可能比如说家里有一些什么突发的一些事故，你这个情绪上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它都有可能让你从一个早期的肾病直接发展到尿毒症、肾衰竭。你看有很多患者，他之前只是偶尔会有尿蛋白加号，有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有一个肌酐指标的一个不正常，但是一旦比如说出现了就像我说的感冒的诱因啊，突然血糖的一个飙升啊，等等等等，他可能就短短几天整个这个病情呢就急转直下，就是好好的一个人，他的肾功能会急剧的下降，你可能这个肌酐一下会上升到600-700左右，可能就一夜之间吧，会因为浮肿、乏力、喘气都觉得特别乏累。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尤其说已经你肾脏出现功能的异常，其实尿毒症真的大家不得不防，而且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说等你发展到这个尿毒症，后悔来不及了。
0: 嗯，梁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啊，特别想问您，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这么容易发展到糖肾病或者尿毒症呢？
1: 主要的原因啊，还是在于糖尿病本身的。糖尿病患者呢，他由于细胞用糖的障碍，就是全身的细胞呢，他都会有这个损伤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大伙儿也都知道，咱们的肾脏呢，它承担着人体重要的一个过滤和排毒的功能。
0: 嗯，
1: 你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包括像一些药物的这些药毒，还包括你像我们自身细胞它产生的这些废物，这个全都得通过我们肾脏它来排泄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这个肾脏呀，就像咱们人体的一个污水处理厂一样，说有用的好的这个东西它会重新就吸收了，那么没有用的这些废物呢，它就排出体外了。而我们人体每天经过肾脏过滤的血液呢，就高达2000毫升，大伙儿想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0: 是，
1: 那么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它是细胞的用糖障碍，就是你全身细胞出现用糖障碍了，那么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没有糖，它吃不上饭，你想想你还得让它干活去排毒。所以说呢，我们从确诊糖尿病的那一刻起，其实你的肾的这个损伤它都已经存在了。再有呢，就是我们肾脏的这个过滤组织呢，它都是微循环，所以它很容易受伤。你像节目当中我一直给大伙儿强调，糖尿病患者肾的根基，就是它的这个损伤是更为严重的。
0: 嗯，
1: 你看糖尿病患者一旦他出现这个并发症，你就发现是接二连三，一个接着一个。其实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跟这个有根本的一个原因的。
0: 哦，梁教授，强肾固肾一定是帮助糖友远离糖肾病和一体多病的基础哈。
1: 嗯，
0: 所以只要是糖友，强肾固肾第一方一定是要用上的，是不是呢？
1: 对，因为肾的这个损伤，它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说呢，就很容易突发尿毒症。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就像我们人这个承重一样，比如说你可以背动50斤的东西，那你背51斤，说你能不能背得动呢？嗯，肯定也能背动，对吧？
0: 嗯，
1: 啊，也可能52斤我也可以，但是说总有一个重量，比如说55斤也好，60斤也好，你可能就背不动了。那背不动了，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被压垮了？
0: 对
1: 吧？
0: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
1: 对对对，糖尿病、肾病它也是这样的。就是肾的功能它承受不了我们身体过滤代谢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尿毒症它就出来了。
0: 嗯，
1: 因为一旦

0: 那到了尿毒症，就是基本上代表的是你肾小球的细胞已经超过90%以上的一个严重损伤了。
1: 嗯，
0: 90%以上你的肾脏功能它没有了。
1: 嗯，
0: 你到了那个程度的话，你要不然比如说换肾，要不然就是做透析。但我们说呢，这个肾脏移植呢，基本上10年的存活率也基本上是在50%左右。不是说你花了那么多钱做了手术，哎呦，这个就没事了，不是的，可能有的人还达不到这个时间。
1: 嗯，
0: 那透析呢，其实透析的话，它的平均寿命也是在8年左右的时间，就是透析它仍然可以到最后让你因为这个问题危及生命的。
1: 嗯，
0: 所以糖友我们说呢，啊，说想不得这个肾病，不出现尿毒症，基本上做到2点就可以。第一个就是保护好我们肾的这个根基。那再有一个就是要解决糖尿病患者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也就是通过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让全身的细胞能够正常的用糖。
1: 嗯，
0: 你一方面就减少了肾脏排糖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让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恢复自主用糖功能以后，它有饭了，有能量了，它可以实现自我的一个修复，自我功能的一个恢复。
1: 嗯，
0: 所以龙虎结合一定是糖尿病朋友防治肾病，我们说最佳的选择，唯一的选择。
1: 嗯嗯，
0: 你像咱们的龙虎方呢，已经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了，它治疗糖尿病、治疗糖尿病合并肾病，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个临床当中，你像我们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嗯，我记得之前吧，有一个患者，那我的一个患者杨丽华，67岁了，他也是一个老糖人，20多年的糖尿病。那么他前10年左右吧，基本上维持的还可以，就是后期这7-8年左右呢，他糖尿病合并了高血压，一直呢是靠吃药来控制，
1: 嗯，
0: 然后呢频繁的出现了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不舒服，全身的乏力，当然也没有到了说必须要做这个手术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没有，就是靠药物来维持，去年5月份的时候吧，就是一早一晚温差比较大，然后他着凉感冒了。就低烧呀、咳嗽呀、憋气呀，拖拖拉拉半个多月才好。但是好了以后啊，他就发现自己浮肿的很严重。一开始就是早上颜面部呀、脸皮呀出现这个肿。那么赶后期呢，就是他的腿也肿了，就一摁一个坑，就小腿特别粗。
1: 嗯，
0: 那么再发展，他就感觉哎呦，这个血压也特别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因为以前他是一天用一次硝苯地平，血压就可以稳定在高压135，低压90这样。但是后来就是他吃完这个降压药，他的血压仍然高到了167。说吃完降压药含高，其实也代表什么？他的肾病已经比较严重了，而且伴随着身上没劲儿、恶心的这些症状。哎，这个家属一看这不对劲儿啊，赶紧就把患者带到医院里去了。结果医院里一检查，全家人都没有想到，他直接就确诊为急性的肾衰。急性的肾衰，而且已经出现尿潴留了。所以当时这个患者跟家属很不理解，啊，说怎么好好的就突然之间这么短的这个时间就肾衰了呢？后来啊，多方面的一个了解和检查呢，诱发他出现急性肾衰的主要原因呢，其实就是他突如其来的病毒性的感冒，
1: 嗯，
0: 所导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我们给大伙儿讲过，他每到换季的时候，他的抵抗力、免疫力都是非常差的，就容易诱发像细菌和病毒的感染。那医院里边，你像肾内科，他很多的病情发展快的，基本上前后不到一个月吧，就可以从早期肾病发展到肾衰、尿毒症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所以对于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医院里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医生他是很不惊讶的，但是患者这个他自己就接受不了啊，他就没有想到说这么严重。当然好就好在他住院比较及时，通过积极的治疗呢，病情就稳定住了，没有后续严重的一个发展。但是医院里的治疗呢，基本他都是一个对症处理，治标不治本。所以出院之前呢，医生就是千嘱咐万叮咛，说一定要严格控制住血糖、血压，要不然很容易出现肾衰竭。那出院以后呢，这个家属就到处的求医问药啊，就找治疗肾病的这个方法。而且家属也感觉到了说，哎呦，原来这个肾病这么不好治。因为所有的你像药物的排毒，它都要经过肾脏来排的。
1: 是。
0: 所以一般的汤药，敢不敢吃？不敢吃。包括像中医大夫一了解，他是

0: 糖尿病合并、肾病合并、一体多病、
1: 嗯、
0: 很多大夫也不敢给他随便开药的。当然像一些激素类的用药，他吃了会反向性的让血糖升高，比如说像富塞米呀啊，像这个托拉塞米呀，包括像罗内酯等等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会让你的血糖升高。
1: 嗯，
0: 所以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患者，他在用药这一块他是非常局限的，就是很多药你压根儿你就用不了。那么后来呢，他是经过一个病友的一个推荐，然后找到我了。因为当时他情况是非常不好的，各项指标都不好，几乎可以说马上就要到了尿毒症的临界点了。主要是他血糖控制的很不好，你想空腹十一十二这样，餐后最高可以达到二十，很危险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考虑到他整个这个情况吧，我当时是直接先给他用上了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因为马上快速让他这个血糖下来至关至关重要，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就把高科技的降糖含片给他用上了。只有血糖快速达标，那么他肾脏这个问题我们说才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稳定的。结果用上不到三天，他这个血糖就达标了，空腹没有超过六，餐后基本上稳定在八个左右，不超过九、嗯、啊，那这个指标我们说就非常安全了，
1: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了。那么后续他血糖稳定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给他用上了龙方和虎方啊，因为高科技降糖含片是应急的，真正我们说对他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的治疗还得是咱们的龙方和虎方。
1: 对，
0: 然后不到半个月他血糖血压都稳定了，每天血糖的这个指标基本上是不超过五左右的。你像过去他降糖药吃了那么多血糖都下不来，但是用上龙方和虎方呢他下来了，所以后续我们把降糖药逐步逐步开始减量到停服，包括降压药也开始减量。
1: 嗯，
0: 一个月以后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身上也没有浮肿了，有劲儿了，排尿也恢复正常了，而且他自己感觉哎呦，说话也好，包括做事情也好，就比原来的这个底气要足了，精神头要好了。
1: 嗯，
0: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像胸闷心绞痛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再出现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整个的身体恢复的就更好了。最主要是什么，他连续两次到医院里检查他肾脏的问题，整个的指标全部都达标，
1: 这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哎、对对对，他特别的高兴啊、嗯，因为首先肾脏这个问题大问题，我们说解决了，起码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是。
0: 然后加油吧，还有一个让他特别特别意外惊喜的
1: 啊，
0: 什么问题啊？就是他的血脂也下来了。
1: 哦，
0: 这个是他没想到的，因为最开始他用咱们龙方和虎方其实就想着把肾脏保全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哎，但是用完以后血脂也下来了，这个其实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你高血脂它也是细胞损伤以后我们脂肪代谢出现异常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细胞它健康了，它代谢脂肪的能力恢复了，这个血脂它自然而然它就正常。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解决了细胞用糖障碍这个核心的问题，你身体的恢复它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恢复过程。龙方呢，强肾固肾，它可以增强五脏的功能，恢复五脏的功能，所以它既能够提升我们糖友的抗病能力，不让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又可以帮助糖友续命养命，这个它是我们治疗疾病的一个基础。
1: 是的。
0: 而咱们虎方的偏重点在哪儿呢？是帮助咱们身体恢复自主用糖的功能，就是你细胞能够用上糖，就像我说的，它有了能量了，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那它就可以来恢复自我的修复和自我再生的这个功能了。那修复好了，再生功能恢复了，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并发症是不是同步就得到恢复了？
1: 是的，
0: 对吧？龙虎结合是糖尿病朋友我们说彻底摆脱糖尿病的法宝。
1: 对，
0: 这个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糖尿病的。那虽然说呢，咱们的龙方虎方呢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我其实是最不愿意看到大家把这个病啊拖到这么严重的时候才来找我。
1: 嗯，
0: 我想要做的是什么呢？防患于未然，大家得早做打算，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减少你的痛苦，减少经济上很大的压力，甚至我们说最直白的可以保全你的生命，减少发生死亡的这种风险，对不对？
1: 对，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要跟疾病去抢时节，就像咱们这一次呢免费的给大伙儿呢赠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儿，

0: 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在突发这个情况的时候，起码你手里有药，可以快速降糖，可以让你避免一些恶性问题的出现。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太多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希望大家呢，每个人啊，咱们说呢，自己有糖尿病也好，包括家里人、亲朋好友有这个糖尿病也好，大家呢打茶位电话能免费的领取一份，这个是我给大家血糖上的一个保障，起码让你的血糖不会那么高。当然，那么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呢，是给大伙儿治疗和攻克糖尿病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大家呢，我们说只要在疾病方面。啊，在治疗用药方面有任何的麻烦问题，不太明白的问题啊，不管说你是糖尿病合并的肾病，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尽管来找我，我肯定是全力帮助大家，让大家呢正确用药，我们收获健康。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正像梁教授所说到的，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方法对了，任何疾病都将会变得轻而易举。另外呢，我们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只要您拨打报名热线，我们就免费送您一盒。今天啊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高科技降糖含片的免费申领热线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稍事休息，我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是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啊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免费申领热线您记好，马上拨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首先表示感谢呀，
0: 啊，
4: 谢谢你免费送给我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儿，
0: 哦，
4: 啊，就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我已经拿到了，
0: 啊，
4: 我现在非常高兴，我也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0: 太好了，拿到了就好，早报名好在哪儿，啊？第一个名额能抢到手，第二个能早一点拿到药。就像你说的，我家里我备了一盒，我拿到这个药了，我心里有底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如果今天说还抢不到名额，明天我们活动结束了，这样的机会不可能再有，很幸运抢到了就好啊。
4: 是非常幸运，这个梁教授啊，你真是个好大夫啊，好医生啊，哎呀，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大家伙儿。
0: 客气了啊，这都是应该的。我经常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呢？第一个就是有真功实效，你像咱们这一次赠送给大家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它是属于医疗上的一个特供用药，
4: 嗯，
0: 疗效绝对有保障的，
4: 嗯，
0: 而且它属于糖尿病的急救用药。
4: 嗯，
0: 你市面上针对于糖尿病，针对于突发的急剧高的高血糖，基本上是没有急救用药的，咱们这是唯一的一个。你想拿到手了，关键时候能让你血糖快速的下来，关键时候是可以给你保命救命的啊。电话打通了，把您情况也说一说。
4: 哎，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啊，
4: 尼洋方龙骨组合我用3个月了，我今年67。

0: 了。
1: 嗯，
0: 我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但是吧也没啥太大的感觉，
1: 嗯，
0: 哎，就没怎么注意，也
1: 没
0: 怎么太拿当回事儿。你说结果这并发症就出来了，
1: 那是必然的啊。
0: 哎呀，到医院一检查呀，心脏有问题。

0: 多，产后17个多呀。
1: 嗯、你这个属于很顽固的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啊。
0: 嗯，这不是后来跟你通上电话以后吗？
1: 啊，
0: 我就先用上了这高科技降糖含片。
1: 啊。
0: 哎呀，你说我也没想到啊，我一天就含一片，两天之后我血糖就正常了。
1: 嗯、这就对了。
0: 3500，产后还不到9呢。
1: 嗯。
0: 效果来得非常快，非常好、
1: 啊、
0: 哎，这样我就避免了高血糖进一步加重病情了。
1: 对了、啊、为什么它叫急救用药呢？我们说了、
0: 嗯、
1: 重症患者一次口含两片、
0: 嗯、
1: 你这个不严重的就口含一片、嗯、最慢最慢3天之内血糖都可以下来，这个效果就发挥出来了。
0: 是啊，你说这不紧接着我又幸运的用上了咱们梁氏中医的龙方和糖尿病患者专用的虎方用糖多肽吗？
1: 啊，
0: 哎，这下我的糖尿病好的太快呢。
1: 对对对，因为咱们是应急的用药，居高不下了，马上有急重症的这些危症出来了，其他的药又不管用，只有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可以做得到。
0: 嗯，你看血糖正常以后吧，我胰岛素和降糖药就开始逐步的减量了。
1: 嗯，
0: 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全部停完了。
1: 多好啊、
0: 哎、
1: 不错不错。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这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真亮了、
1: 啊、
0: 也没有白雾了。原来呀勉勉强强的就能看到0.23那样，完现在0.8、
1: 啊、
0: 那家伙看的真亮、
1: 啊、
0: 清清楚楚的。
1: 不错不错。非常好。
0: 完事吧，我还到医院检查了呢。
1: 啊、
0: 哎呀，这一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浮肿都消了。
1: 就是你的肾功能的化验，还有这个尿液的化验已经全部都检测了，没有问题了，是吧？
0: 啊，哎呀，现在走到腿可轻快了，不那么沉、
1: 啊、
0: 不那么胀，不那么酸了。啊、
1: 哦、不错不错。
0: 眼睛一好啊，心情可高兴了，那就好像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身体健康了就是不一样啊。
0: 嗯嗯，
1: 非常不错，我都替你高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名药方到底好不好，其实只有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你用完了，这个效果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你心里是最明白的。
0: 哎哎
1: 啊，这个总体来讲恢复的非常不错。其实糖尿病也好，包括并发症也好，按照咱们今天医疗发展的技术和水平来讲，我告诉大伙儿，这已经不是一个大难题了。这个病的根结是细胞用不上糖，糖堆在血液里，所以血糖高，而细胞没有糖，没有能量，细胞功能不好了，所以并发症出来了。那咱们这个方法干什么呢？就是让你把这个糖用上了，能到了细胞里，所以血糖下来了，所以你的并发症得以恢复了啊。
0: 哎，这一切都太感谢你了，梁教授。
1: 应该的，今天恢复的这样，其实这也是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你相信这个方法，用上这个方法也配合了，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恢复了。
0: 梁教授，我营养方我手里现在还有不到半个月的量了，我再订2个月的、
1: 嗯、
0: 你看行不、
1: 嗯、
0: 今天能订上不？
1: 今天能订上。你这个是这样，你总量一共用半年的量就可以。
0: 哎，
1: 因为你有糖尿病合并的肾病。
0: 嗯，
1: 那肾病这一块是一个大问题，说那我化验已经完全正常了，其实我们最终说肾脏的问题完全解决，它是临床我们不阶段的，是需要化验2次，所有都达标，说明你这肯定就没有问题了，后期不反复不反弹了，总量有半年的量就完全可以了。
0: 哎，那好，那太好了、
1: 嗯、
0: 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底儿了、
1: 嗯、
0: 那我谢谢你了，
1: 好，
0: 谢谢 啊，
1: 随时联系，
0: 谢谢了，
1: 好，再见。
0: 哎，好了，再见啊。好
2: 好的，再见了。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咱们抓紧时间啊互相通知转告，因为机会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啊。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免费申领热线，马上拨通吧。好，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呀，你好，梁教授吗？
1: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呀、啊，我是白城的新患者呀、啊。
1: 嗯。
4: 哎呀，这个电话打进来真的不容易啊。
1: 好不容易接上了。
4: 那个，我这不听说咱们有个免费送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的这个活动嘛，
1: 嗯，
4: 我就着急了
1: 啊，
4: 这电话呀也老打老打呀，这打不进去，急得我都不行了、
1: 啊、
4: 这都最后一天免送了，
1: 嗯，
4: 你能不能帮帮我，给我一个名额呀，求求你了、
1: 啊、
4: 好吗？
1: 啊，老同志，我也听出来了，特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这个名额

0: 肯定能给你。确实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醒所有听节目没有抢到名额的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朝月电话报名。因为报上名，咱们说呢免费可以领取一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明天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只有这么一次，后期是不可能再有。嗯，老同志，你是这样说说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9
0: 了。69
1: 了。我叫刘桂华。
0: 嗯，什么样的病患？
1: 我这心脏不好啊，这个心绞痛还有心肌缺血都10年的时间了。
0: 嗯，那比较长了。
1: 这十年过的呀，真的。
0: 啊、
1: 嗯。我上个4楼啊，都得歇好几气儿啊。
0: 对。
1: 有的动静我就不行了，谁要是喊我一声啊，我这心脏马上就要活不下去了，
0: 心慌心
1: 就要死了，吓死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啊，心慌慌的那种感觉。
1: 心、
0: 嗯
1: 啊、慌，胸口这时候憋闷，那气儿就上不来了。
0: 嗯。
1: 还有房颤。手有时候吧控制不了就抖、
0: 嗯、
1: 抖得厉害，成天的迷糊，那个降压的药一对都不能落下呀。
0: 嗯，
1: 我那个血压高，最好的时候也就140这样
0: 啊。
1: 那个、晚上睡觉啊根本就睡不了，那个心堵的呀，哎呀老给我憋醒啊。
0: 嗯，
1: 这心口这块也疼，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啊都得犯2-3回病啊。
0: 哦，
1: 邻居啊看着我都说我这脸色也不好，那个嘴唇啊都紫的吓人呢，
0: 黑紫黑紫的。
1: 杨教授，你说，
0: 嗯，
1: 我这病咋这么折磨人呢？
0: 老同志，你的冠心病很严重了啊，首先拖的时间比较长了，再有一个，你想一个礼拜犯2-3回病，这个告诉你什么呀？冠状血管堵得很严重了，再发展有可能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的啊。
1: 是上个月吧，我家楼上一个不到50岁的一个邻居，就因为心梗啊，哎呀，没等送到医院，人就没了。哎呀，把我吓坏了，好几天我都睡不着觉，就怕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这样，你说是不是？
0: 是，这个话说起来，咱们说呢不太好听，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因为冠心病是随时是有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啊，心脏这一块偏严重。
1: 嗯，听到你讲课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病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啊、
1: 中西医结合治疗，这龙方啊，强肾固肾，专治重病大病。说是虎方是高科技复合肽，
0: 对，
1: 快速康复病灶部位。
0: 嗯。
1: 哎，既能整体调养，又能靶向治疗，我就感觉你讲的非常好，尤其是咱们那个秘药方还有无效退款退药的这个承诺
0: 啊、
1: 我就想啊，说啥我也得试一试。
0: 嗯，老同志啊，基本情况我都清楚了。其实在我这儿呢，我不给大伙儿去试，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秘药方早就已经过了临床试验阶段了，就是我给你用。疗效肯定是没有问题，给大家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给你最大的一个保障。比如说你用完以后，你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咱不让大家花钱。当然最主要就是你的病情在咱们名扬方的主治范围，所以疗效肯定没有问题的。你这个情况吧，用完以后呢，也就3-2天左右的时间，你就发现，哎，我到了晚上，我这个睡眠质量比原来要好多了。然后很快你血压也跟着下来，包括像心悸呀、心慌呀，啊，像这个心前区的一些不适感啊，这个基本上一个礼拜之内都可以明显的缓解和减轻的。
1: 太好了。
0: 而且通过咱们这个方法，龙方和咱们虎方完美的一个结合，你节目当中也听得非常的认真。龙方干什么？强肾固肾，肾为五脏之根，根要好了，你想这个大树它的枝叶它肯定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而虎方复合肽修复激活细胞，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你细胞功能恢复了，脏腑的组织功能就恢复了，你说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这是中西医结合，而且是从病根上来治疗的啊。
1: 嗯，哎呀，梁教授，我还有个请求啊！
0: 啊，
1: 我弟弟吧，就是糖尿病啊，
0: 哦、
1: 高血糖，想给他们免费领一盒、
0: 啊，
1: 你看看行不行啊？
0: 完全可以，因为你没有糖尿病，就不介意来报名。当然呢，如果有糖尿病，或者是家里人，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或者说，哎呦，你们这是糖尿病一起的这个病友，这个完全。

0: 全可以报名，因为咱们高科技降糖含片，它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血糖特别高的时候，口含上一到两片，可以让你的血糖快速的下来，避免一些急重危重症的一个发生的，这个完全可以啊。老同志，那你这样，一会儿把你或者是你弟弟的，就是姓名、电话留给我们导播，这样就等于咱们这个名额就已经报名成功了，就可以免费来领取了，好吧？
1: 好的好的，我这就联系，谢谢教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好的，再见了这位听友。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只要拨打报名热线，我们就免费送您一盒。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申领时间，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啊，因为您一旦再犹豫，机会将不再有。现在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我们继续接通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你好，是我，欢迎你。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我非常感谢梁教授特别举办了这个糖尿病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
0: 对。
5: 那我今天听说这免费送的是最后一天了，是吗？
0: 嗯，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
5: 哎呀，那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也想免费得一盒。
0: 啊，哦，还没抢到名额，不过今天还能来得及。如果是明天这个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今天最后一天还来得及，高科技的降糖含片的一个赠送呢，我再次给大伙儿提醒一下，仅此一次，这是唯一的一次，结束以后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它是糖尿病的一个应急用药，特供用药啊，特供用药，我们市面上大伙儿能买到吗？买不到的。所以这一次免费赠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嗯，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哎，老朋友了。
0: 嗯，
5: 是我朋友介绍完了听你广播的。
0: 嗯，
5: 你讲的听了特别好，就讲的非常的透彻
0: 啊，
5: 还非常有耐心，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患者解答问题啊，是百问不烦呐，耐心的给予讲解，
0: 应该的。
5: 然后也了解，我也了解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这个虎方
0: 啊，
5: 尤其是这个梁氏中医的疗效承诺保证啊，字字招牌，太好了。
0: 无效退款的承诺，很多朋友给予我们高度的一个评价了。其实这个承诺咱们已经坚持了10年。以后一直都会坚持下去的，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作为大夫给患者看病，患者放在第一位，疗效放在第一位，这是基础，最起码你得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才可以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对不对？那怎么让大家放心呢？其实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就可以让你们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龙方和虎方的啊。
5: 是，
0: 起码心里有底，是不是？
5: 对对对，然后我听了几天，我就用上那个泥阳方那个龙虎组合，
0: 嗯，
5: 现在就已经将近3个疗程了，我特别满意。
0: 哦，
5: 我说说我用药的效果吧。
0: 嗯，说一说。
5: 嗯，第一个是我的血压降的，就是比较平稳。
0: 嗯，
5: 以前吧，我血压都是高压150-180左右，低压在90-100，现在降了，现在降到120-130，低压80-90了。
0: 你现在不光是正常了，而且特别稳定。之前你血压不光高，主要是波动比较大，现在呢你很稳当了，非常好啊。
5: 而且加药现在我也不。

0: 是了。
1: 哦。
0: 第二个就是吧，我现在感觉身上吧特别轻松，这血糖还挺稳定的，降压药也不吃了，现在胰岛素都不打了，饮食还放开了。你现在就是血糖吧，稳定在5.0左右，餐后是7.5左右，
1: 非常好啊！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不错。
0: 对呀、最主要现在我口不干了，也不渴了，那还不尿频不尿急了，
1: 并发症也恢复了啊。
0: 现在吧，走路啥的感觉有劲儿了，不感觉累了。
1: 嗯，
0: 就是我家这不住在六楼吗？你就现在我拎个10斤8斤东西，我一口气就能上来。
1: 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我就感觉我身体素质也特别好，现在不感冒了。自打我吃了这个尼洋方之后，我就没感冒过。
1: 免疫力提高了，抗病能力提高了，肯定就不会感冒了。
0: 第三个吧，就是我患有这多年的老寒腿了，一到天凉的时候，这腿疼的就受不了啊。膝盖嗖嗖的冒凉风，我用上也就半个多月吧，就感觉这膝盖热乎了，身上不凉了，逐渐的也不疼了，现在啥都好了，哪都舒服了，完了心脏也没有那不舒服的感觉了。
1: 总体来讲非常好啊。当然首先我跟大伙儿讲，像血压呀血糖呀这些重要的指标一定稳定在正常的范围，这是你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你想他们如果不稳定，其他的问题能好吗？不可能。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它不是说被动的，我给你去降压也好降糖也好，不是的，而是真正让你血液干净，血流畅通，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脏腑功能好了，所以你血压稳定了，是真正解决了我们细胞用糖障碍，就是你的组织细胞可以用上糖了，血液里边的糖能到了细胞里了。你想血糖会高吗？不会高了。而细胞有了糖有了能量，细胞的功能恢复了，并发症会有吗？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有了。所以说你这一大堆的问题跟着就一点一点全部都恢复了，非常不错啊。
0: 是啊，梁教授，我特别感谢你，感谢咱们尼洋方
1: 啊。
0: 而且吧我用不好，咱们还有这个疗效保证，我就敢给别人介绍
1: 啊。
0: 而且我现在就是7个人了，我准备介绍30个人、
1: 哦、哎呦太感谢你了啊。首先自己好了，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身体得以康复了、还想着说我帮助更多的人也能够像你一样能恢复起来，非常感谢你。其实梁氏中医我们传承了数百年，靠什么说一直传承下来？靠的就是大家的一个认可，靠的就是大家互相的这样的一个推荐，所以说我们传承下来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受益。总体来讲你恢复的非常不错的，其实也基本上我们达到了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了。所以你把家里的药吃完以后，后期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停服了，不用再花钱，不用再买药了啊。
0: 行，太好了、哎呀，这个高科技这个降糖含片你一定要免费给我一盒呀，我身边就有这个高血糖的朋友可多了。
1: 你肯定是不需要了啊，如果说你要报名我肯定不能给你，为什么呢？因为数量就这么多啊。主要是什么？你不需要了。当然如果说你身边就像你说的有很多跟你一样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啊，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完全可以，就是说的这个机会人人都是平等的，咱们有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是免费的一个赠送。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告诉大伙儿，你就想花钱买他也买不到，没有那么多这个，那你就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梁教授，那我就去联系。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你一个新朋友。听你节目吧也有一段时间了，感觉你这个迷药方啊确实挺好
1: 啊，
3: 而且你们敢承诺，说句实话敢承诺的话就说明这个迷药方肯定效果好，
1: 是
3: 要是不好的话你们也不敢承诺呀。
1: 对，确实是。当然呢，无效退款这个承诺啊，首先是我们要让所有用上咱们迷药方的患者大家能够放放心心的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因为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患有慢病的一体多病的太多了，大家是年年吃药年年花钱，到后来用药呢就害怕了，不敢用了。为什么呢？因为钱花了病没治好，效果没有，很多人就不敢用了，甚至治疗都不敢治了。而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像你说的，起码有这个承诺，对于你们来讲心里能放心。因为无效是给你退药退款的，最起码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而且我们不耽误疾病的治疗。当然再有就是我们说的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为什么？也是我们

0: 对梅艳芳她疗效最大的一个自信和最大的一个底气，因为十年了，她已经验证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对对对，
0: 嗯嗯，
1: 你看，尤其是这次的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啊，
1: 更是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我们糖尿病患者。
0: 是，
1: 你看这得多大的实力呀、啊！
0: 对，
1: 只要有实力，还有这种大爱的精神，那更是让我们感动。所以我今天就要行动起来，把这个梅艳芳订上
0: 啊！
1: 完事儿，高科技降糖含片我也要免费领一会儿。今天你看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是，
1: 我就怕抢不上
0: 啊！
1: 梁教授，你高低给我个名额啊！
0: 高低给一个名额，现在报名确实非常紧迫了啊！高科技降糖含片的一个赠送，仅此一次，结束了就不可能再有。这个药是急救用药，所以我认为只要是家里有糖尿病的朋友，是有必要给他备上。最起码你一旦突发高血糖了，咱们有这个药，避免一些急症重症的一些突发。而且大伙儿想想，这属于特供用药，它的疗效是得到了一个保障。如果它不好，它不可能成为特供用药的啊！你这样得把你情况具体说一说。
1: 好好好，
0: 嗯，
1: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吧，查出来都有近20年时间了
0: 啊、哦，老病号了。刚开始
1: 吧，没什么症状，所以吧，自己也是经常吃药，是有时候想起来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
0: 嗯，
1: 但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你看现在主要它就是并发症出来了
0: 啊。
1: 你看我这个眼睛吧，
0: 嗯，
1: 从3个月前开始它就眼底出血了，出血以后吧，眼前总有一团黑雾。
0: 嗯。
1: 就跟那个写毛笔字的时候把那个墨汁啊滴到水里的时候那种黑雾，哎，看东西它就挡在那里。
0: 嗯，
1: 我也做了2次那个激光封闭手术，但是那个眼前黑影它也一直没下去。
0: 那个是淤血，激光干什么？它是止血的，但是你已经留下来的这个淤血激光解决不了，所以你就会有黑影黑雾这样的一个感觉，影响到日常生活了，是不是？
1: 对，它就是你看东西影响那个，就是看不清不说、
0: 嗯、啊，
1: 关键他一直在那里吧，心情就特别糟糕。
0: 对对对，
1: 哎，就有时候特别烦躁。
0: 理解。
1: 还有就是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全身都感觉特别不舒服，
0: 嗯，
1: 酸疼，还有就是2条腿啊特别疼，疼起来吧就像是没用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
0: 哦，针扎一样的疼痛。
1: 对，有时候像过电一样。
0: 这个还是你下肢末梢神经有一些问题了，跟你的糖尿病有关系，合并下肢末梢神经的一个病理改变，就像你说的针扎样的，有的时候像过电样的，电击样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是周围神经的一个病变。血压正常不正常？
1: 哎呦，血压也不正常了，经常高压都在178
0: 啊，
1: 不吃降压药血那个血压几天就得上到180-190，
0: 太高了，
1: 特别害怕。
0: 嗯，
1: 怕那个血管，你看血压那么高，
0: 对，
1: 血管破裂了，那不就彻底废了吗？
0: 对呀，你眼底可以发生出血，大脑如果发生出血，这个就是大事儿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也不能坐以待毙，这样等下去了，
0: 对，
1: 拖下去了，那个病不治的话，只会越来越重。它关键它不会自己好啊。
0: 对呀，你不治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拖的时间长更为的严重，因为再拖下去就像我跟你说的，有可能会发生大面积的脑出血，你就抢救回来也有严重的偏瘫后遗症，太遭罪了。当然也有可能你都不一定能抢救回来，再有一个，再这么高的持续血压高血糖高，它容易肾脏出问题，像这些大的问题一旦要出来都是要危及到生命的。你也吃药了也治疗了，但是原来只是被动的降指标，没有太好的方法，所以这个病情得不到好的控制，这没办法。主要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了好的方法，有了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这个方法，那咱们早一天用肯定是早一天受益的。你这个情况完全可以，而且你就是把高科技的降糖含片还有咱们的梅艳芳联合起来是最好的。因为高科技降糖含片它的优势是它是糖尿病的应急用药，就是你的血糖居高不下，怎么用药它都到不了正常范围，而用这个方法，轻的口含一片，比较严重的一次性口含2片，很快就可以让你的血糖下来到一个正常范围。你想它一旦下来了，我们像眼睛的问题、眼底出血的问题，包括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些咱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稳定，不至于它发展严重了。然后通过梅艳芳，通过咱们的龙虎结合，能让你的糖尿病以及这些并发症 我们从

0: 根源上把用糖障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是长久的从源头上来解决呀。后期咱们西药该停的停，包括什么呢？饮食都完全可以放开的。
1: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梁教授，你就帮我报上名吧。
0: 啊，
1: 这个米药包括高科技降糖含量，我都要，
0: 都要。你这样，把你的名字和电话你留给导播，这个名额肯定就给了你了啊。
1: 哎呦，那就太好了。
0: 那
1: 谢谢梁老师。
0: 那跟导播先联系。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热线只能够接听到这儿了。佳瑶再次的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但是需要您注意的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等我们活动结束了，就是拿钱也买不到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免费的报名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把高科技降糖含片带回家。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6: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7: 一口老高克百病，
8: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8: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7: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8: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9: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7: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0: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11: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7: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7: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8: 名额有限，
7: 抓住机遇，
8: 力度空前，
7: 援助多多，
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类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而且是全国性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得到了企业公益资金的专项划拨支持，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金膏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膏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膏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急速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膏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膏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膏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膏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

0: 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高，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10瓶分开，10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高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9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这也是共产共分，人人有份。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高，只要用了一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高的效果了。您用了一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啊，
5: 胡家老高啊，我才用了1瓶啊，
0: 嗯，
5: 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0: 嗯，
5: 你看胡老，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
0: 哦，
5: 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0: 嗯，
5: 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啊，
0: 一句话，怕风是吧？
5: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嗖嗖的往我被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嗯，
0: 那我能理解的。
5: 嗯，你看我现在才用了1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哎，
0: 嗯，
5: 你这现在出门啊，基本上我不怎么怕风了哈，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人家穿秋衣咱秋衣，人家穿单衣咱穿单衣，不比别人都穿了，
0: 啊，
5: 感觉那个头啊

0: 把我封了嘛。
1: 嗯
0: 其实呀，胡老，当时吧，我这心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
1: 嗯。
0: 我就只买到了三瓶。
1: 嗯。
0: 这不是胡老，这是我期盼已久的那个援助
1: 啊，
0: 终于来了。嗨。
1: 啊。
0: 我感觉你胡老娘啊，确实为我们患者着想。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家老糕。
1: 啊，
0: 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我想订两份儿，这两份儿不就是省2万来块钱吗？是不是？
1: 啊，
0: 哎，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辈子要后悔一辈子喽。
1: 哈哈哈！哎，
0: 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1: 哎，我告诉您呐，
0: 啊啊啊！
1: 哎，这次您知道这名额多紧张啊？啊
0: 啊！
1: 统共才有3000份儿、
0: 啊，
1: 您知道吧？那么多的人呐，啊！您这次风湿骨病，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么好，这次您得的机会很好了，
0: 特别好。
1: 您就买一份吧，这一份咱们是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是的，
1: 您就先买一份吧。
0: 那
1: 好吧，
0: 啊，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
1: 哎，
0: 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那我就要上一份就行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好，我非常同情和心疼大家，我希望每位都买很多才好，可是呢现在又不允许。
0: 是的，可以理
1: 解。您听我的，我认为您太好了啊，
0: 咱们要发扬
1: 风格，支持我们的，
0: 对对，
1: 也是非常支持大家的，也对您没有任何损伤，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听您的啊。
1: 咱就这样吧，好吧。
0: 好，特别感谢您，那我在您这报上名了，算是啊。
1: 哎，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见。
0: 哎，谢谢胡老，再见。
1: 刚才这位听众的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听到了，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5脏6腑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5花肉，炖点酸菜，他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他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

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在道家是羽化重生的信号学说。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素问脉诀》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在道家里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建议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治疗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

0: 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明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一天两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明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十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七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喂，您好，这位朋友。
1: 是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啊、嗯，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七个月了，到今天。
0: 啊。
1: 哎，这七个月用下来呀、
0: 啊、
1: 还真是不错。现在呀、
0: 啊，
1: 14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特别平稳。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了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
0: 哎，我真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哎，
1: 对对对，现在呀、啊，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高现在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啊！这机会啊、
0: 哎、
1: 太难得了，没别的、
0: 哎，
1: 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0000块钱呢，所以说
0: 对对对，
1: 这
0: 是多好的机会呀、啊，难得呀、啊，您说是不是、啊？
1: 那
0: 这个这次机会率太高了，您是多幸运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1: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啊、我算计好了、
0: 嗯、
1: 打算呢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0000块钱，这个
0: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啊。
1: 好嘞，谢谢胡老师，
0: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嘿嘿，好好，哎，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

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类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的类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儿，一会儿是那儿，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他问我用老膏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经络在哪儿呢？我反问他，您看到过电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我又跟他说经络就是人的魂魄和肉体合二为一的结果，魂魄是身体的本，肉体里五脏六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高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实际很快，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1分钟见效，10分钟见效，那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3-5天7-8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康复也是永久性的，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膏一直用，每隔1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微疼直到最后的不疼，一共经历了9个来月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会说，胡老您的胡家老膏治疗类风湿需要那么久吗？如果您要是这样问我，我啥都说不出来。我能说啥呢？单看时间，治疗历程确实不短，9个来月放谁身上都会觉得长。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
100多年的历史沉淀，我们老胡家人的努力传承也没有白努力。感谢胡家的先祖，也感谢还有机会让我这样一个风烛

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发放中，只要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就免费送您一盒，仅需要入口含服一片就能快速起效，帮助顽固性高血糖、血糖长期控制差的糖友血糖快速达标。免费申领热线
1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9: 还没有领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啊，因为今天呢是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啊也仅此一次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一定

0: 定要抓住机会。
1: 是，因为活动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呢，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来免费领取。其实到现在还没有打电话领取的，可能呢有的朋友是刚刚出门才回来才听到我们节目的，或者说是一些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伙儿可能还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那么提醒大伙儿是先打电话先报名啊，因为等明天结束了你再想报名就不可能再有了，
0: 后悔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啊！我们场外呢，初步统计呢，像老朋友目前是人手一盒了，全部都已经报名了。
0: 对，
1: 而且很多新朋友呢也已经报名了。当然，现在呢，很多朋友也是在积极的打电话报名。那么我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为什么说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人手一盒？因为它是降糖的急救药，就是你关键的时候，你手里有这个药。它是能够救你的命的。相关统计呢，每年由于急性的高血糖诱发的高渗性的昏迷、酮症酸中毒，包括像急性的肾衰、心梗的这个患者不计其数，而且它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诱发原因。那么大伙儿想想，你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手里有这么一片降糖的急救药，它可以保全你的生命，可以给你争取足够的抢救时间。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其实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突发高血糖它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说你已经用上了咱们的名阳方，用上我们的这个虎方，已经把细胞用糖障碍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细胞能够自主用糖了，不管你怎么吃怎么喝，你的血糖也不会说上下有波动，不会忽高忽低，就和正常健康人一样。那个时候咱们别说是一盒呢，你一片你都不需要。当然如果说你不是啊，你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可能是十几年的老糖人，也可能说我刚得糖尿病三年五年，那么大伙儿一定要听我的，马上拨打电话免费领取一盒。因为是免费不花钱，你为什么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再晚了，等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通知说我们的这个活动它结束了，大家再打电话，你就是拿钱想买它也买不到了。
0: 是，
1: 那因为就这么一批，一盒不剩，我们全都拿出来给大家全部来赠送，赠送完了这个就不可能再有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说机会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不再有。所以呢，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高科技降糖含片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家。今天啊是最后一天报名，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
1: 是，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报名成功了。我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它这个降糖的效果有多好，就这一片你的血糖就可以立刻下降。最慢3天的时间你的血糖就可以达标。它不仅降糖效果非常的强，而且这个效果持久稳定。当然它降糖，但是不会发生低血糖，更加的安全。过去呢，你像我们在临床上都是给什么样的患者来用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你像顽固性的高血糖患者，就是你的血糖常年居高不下的，用任何药物，口服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效果的这样的患者。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已经并发了极危重症，这个血糖需要快速达标的这样的患者，你比如说他合并了高危的肾病，以及合并了严重的眼病综合征，或者说心脑危重的患者，往往像这样的患者，他的血糖指标的控制是有极其严格的一个要求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血糖指标你快速达标了，那么可能你就避免这些极危重症的一个发生了。但是如果说你不达标，那就有可能要危及到生命的。而临床当中，比如说大量的用药，它会导致患者身体出现一个强应激反应，那么这样会加重患者肝肾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吸收好见效快，既可以把血糖降下来，又安全没有任何毒副反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就是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是我和世一堂我们联合共同研发的，采用的是目前国际上最高的一项科学技术，冷萃防崩解技术。 因为这个是国际上

0: 用于口含剂型最先进的一项技术。说这个它好在哪儿呢？就是药物的精华完全保留，活性不变，而且它的吸收率高达100%。就是说过去不管你吃多少种药，不管你的吸收多差，这个都没事儿。那么重症患者一次两片，轻的患者一次一片，我们说只需要入口含服，就是你连喝水都不用喝，也不用经过说肠道呀肝肾的代谢，不需要，就是直接由舌头吸收入血，所以它可以快速起效，平稳降糖，这样就避免了这些极危重症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首先就是可以保全你的生命。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来讲，我多次和大伙说过，血糖达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它不仅可以让你卸下这些突发危重症的炸雷，而且它也可以让你有机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我们说呢，虽然它是血糖的急救药，但是呢它百无禁忌，只要你是糖尿病的患者，有血糖达标要求的这个患者，这个都可以用。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呢一定要免费的领取一盒啊，正好赶上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了。
1: 对，
0: 就是可能你到了明天你想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没有了。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说你家里边有糖尿病的这些亲属呀朋友啊，大家互相通知一下，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一定抓紧时间打电话呢免费领取一盒啊。可能说哎呦，暂时你还不一定能用得上，但是呢有备无患，就是你家里边有肯定比没有要好。
1: 是的，家里一定要有一盒哈。
0: 嗯，
1: 那么佳瑶呢再次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当中，大家只要拨打报名电话就能领取。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那您要抓紧时间了。或者说您亲朋好友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咱们呢互相通知转告一下，因为机会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啊。高科技降糖含片的免费领取热线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啊，那说到这个血糖达标的重要性哈，您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有一种糖友对血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糖肾病的患者。
0: 对，
1: 如果他们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可能病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急转直下哈，很容易就发展到肾衰尿毒症的这种情况。所以今天呢，您是不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糖肾病的治疗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呀。
0: 好，咱们给大伙儿讲一讲糖尿病肾病的这个治疗。
1: 嗯，
0: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出现肾病的这个发生率啊，比我们普通人要高出28倍。你像这几年啊，尿毒症的这个发病率呢，也提高了将近40%。就是在医院里边所有的科室啊，比如说这个一个病房，假说有3个床位，那么肾病科透析室的这个病房呢，少说啊，也得有6个，就是它是我们普通病房的2倍之多。
1: 嗯，
0: 而且佳瑶，我跟你讲，即便说这么多的床位，有很多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合并肾病的这个患者还是排不上队，还是住不了医院的。
1: 哦，
0: 这方面的患者太多了，
1: 太多了。嗯，
0: 就是我反复和糖尿病患者讲，就是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肾病啊、尿毒症啊，说离你很远很远，不是的。其实这个病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基本上就是一步之遥。就是可能你因为一场感冒，或者说突然的一个升高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或者说可能比如说家里有一些什么突发的一些事故，你这个情绪上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它都有可能让你从一个早期的肾病直接发展到尿毒症、肾衰竭。你看有很多患者，他之前只是偶尔会有尿蛋白加号，有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有一个肌酐指标的一个不正常，但是一旦比如说出现了就像我说的感冒的诱因啊，突然血糖的一个飙升啊等等等等，他可能就短短几天整个这个病情呢就急转直下，就是好好的一个人他的肾功能会急剧的下降，你可能这个肌酐一下会上升到600-700左右，可能就一夜之间吧，会因为浮肿乏力喘气都觉得特别乏累。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尤其说已经你肾脏出现功能的异常，其实尿毒症真的大家不得不防，而且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说等你发展到这个尿毒症后悔来不及了。
1: 嗯， 梁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啊，特别想问您，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这么容易发展到糖肾病或者尿毒症呢？
0: 主要的原因啊，还是在于糖尿病本身的。糖尿病患者呢，他由于细胞用糖的障碍，就是全身的细胞呢，他都会有这个损伤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大伙儿也都知道，咱们的肾脏呢，它承担着人体重要的一个过滤和排毒的功能。
1: 嗯，
0: 你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包括像一些药物的这些药毒，还包括你像我们自身细胞它产生的这些废物，这个全都得通过我们肾脏它来排泄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这个肾脏呀，就像咱们人体的一个污水处理厂一样，说有用的好的这个东西它会重新就吸收了，那么没有用的这些废物呢，它就排出体外了。而我们人体每天经过肾脏过滤的血液呢，就高达2000毫升。大伙儿想，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1: 是，
0: 那么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它是细胞的用糖障碍，就是你全身细胞出现用糖障碍了。那么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没有糖，它吃不上饭。你想想，你还得让它干活去排毒。所以说呢，我们从确诊糖尿病的那一刻起，即使你的肾的这个损伤，它都已经存在了。再有呢，就是我们肾脏的这个过滤组织呢，它都是微循环，所以它很容易受伤。你像节目当中我一直给大伙儿强调，糖尿病患者肾的根基，就是他的这个损伤是更为严重的。
1: 嗯，
0: 你看糖尿病患者一旦他出现这个并发症，你就发现是接二连三，一个接着一个。其实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跟这个有根本的一个原因的。
1: 哦，梁教授，强肾固肾一定是帮助糖友远离糖肾病和一体多病的基础哈。
0: 嗯，
1: 所以只要是糖友，强肾固肾第一方一定是要用上的，是不是呢？
0: 对，因为肾的这个损伤，它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说呢，就很容易突发尿毒症。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就像我们人这个承重一样，比如说你可以背动50斤的东西，那你背51斤，说你能不能背得动呢？嗯，肯定也能背动，对吧？
1: 嗯，
0: 啊，也可能52斤我也可以，但是说总有一个重量，比如说55斤也好，60斤也好，你可能就背不动了。那背不动了，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被压垮了？
1: 对
0: 吧？
1: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对对，糖尿病、肾病它也是这样的，就是肾的功能它承受不了我们身体过滤代谢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尿毒症它就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一旦到了尿毒症，就是基本上代表的是你肾小球的细胞已经超过90%以上的一个严重损伤了。
1: 嗯，
0: 90%以上你的肾脏功能它没有了。
1: 嗯，
0: 你到了那个程度的话，你要不然比如说换肾，要不然就是做透析。但我们说呢，这个肾脏移植呢，基本上10年的存活率也基本上是在50%左右。
1: 嗯。
0: 不是说你花了那么多钱做了手术，哎呦，这个就没事了，不是的，可能有的人还达不到这个时间。
1: 嗯，
0: 那透析呢，其实透析的话，它的平均寿命也是在8年左右的时间，就是透析它仍然可以到最后让你因为这个问题危及生命的。
1: 嗯，
0: 所以糖友我们说呢，啊，说想不得这个肾病，不出现尿毒症，基本上做到2点就可以。第一个就是保护好我们肾的这个根基，那再有一个就是要解决糖尿病患者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也就是通过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让全身的细胞能够正常的用糖。
1: 嗯，
0: 你一方面就减少了肾脏排糖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让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恢复自主用糖功能以后，它有饭了，有能量了，它可以实现自我的一个修复，自我功能的一个恢复。
1: 嗯，
0: 所以龙虎结合一定是糖尿病朋友防治肾病，我们说最佳的选择，唯一的选择。
1: 嗯嗯，
0: 你像咱们的龙虎方呢，已经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了，它治疗糖尿病、治疗糖尿病合并肾病，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个临床当中，你像我们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我记得之前吧，有一个患者，那我的一个患者杨丽华，67岁了，他也是一个老糖人，20多年的糖尿病。那么他前10年左右吧，基本上维持的还可以，就是后期这7-8年左右呢，他糖尿病合并了高血压，一直呢是靠吃药来控制，
1: 嗯，
0: 然后呢频繁的出现了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不舒服，全身的乏力，当然也没有到了说必须要做这个手术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没有，就是靠药物来维持。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吧，就是一早一晚温差比较大，然后他着凉感冒了，就低烧呀、咳嗽呀、憋气呀，拖拖拉拉半个多月才好。但是好了以后啊，他就发现自己浮肿的很严重，一开始就是早上颜面部呀、脸皮呀出现这个肿，那么赶后期呢，就是他的腿也肿了，就一摁一个坑，就小腿特别粗。那么再发展，他就感觉哎呦，这个血压也特别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因为以前他是一天用一次硝苯地平，血压就可以稳定在高压135，低压90这样。但是后来就是他吃完这个降压药，他的血压仍然高到了167。说吃完降压药含高，其实也代表什么？他的肾病已经比较严重了，而且伴随着身上没劲儿、恶心的这些症状。哎，这个家属一看这不对劲儿啊，赶紧就把患者带到医院里去了。结果医院里一检查，全家人都没有想到。他直接就确诊为急性的肾衰，急性的肾衰，而且已经出现尿潴留了。所以当时这个患者跟家属很不理解，啊，说怎么好好的就突然之间这么短的这个时间就肾衰了呢？后来啊，多方面的一个了解和检查呢，诱发他出现急性肾衰的主要原因呢，其实就是他突如其来的病毒性的感冒，所导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我们给大伙儿讲过，他每到换季的时候，他的抵抗力、免疫力都是非常差的，就容易诱发像细菌和病毒的感染。那医院里边，你像肾内科，他很多的病情发展快的，基本上前后不到一个月吧，就可以从早期肾病发展到肾衰、尿毒症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所以对于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医院里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医生他是很不惊讶的，但是患者这个他自己就接受不了啊，他就没有想到说这么严重。当然好就好在他住院比较及时，通过积极的治疗呢，病情就稳定住了，没有后续严重的一个发展。但是医院里的治疗呢，基本他都是一个对症处理，治标不治本。所以出院之前呢，医生就是千嘱咐万叮咛，说一定要严格控制住血糖血压，要不然很容易出现肾衰竭呀。那出院以后呢，这个家属就到处的求医问药啊，就找治疗肾病的这个方法。而且家属也感觉到了，说哎呦，原来这个肾病这么不好治。因为所有的你像药物的排毒，它都要经过肾脏来排的。
1: 是。
0: 所以一般的汤药敢不敢吃？不敢吃。包括像中医大夫一了解，他是糖尿病合并肾病合并一体多病。很多大夫也不敢给他随便开药的。当然像一些激素类的用药，他吃了会反向性的让血糖升高，比如说像福赛米呀，啊，像这个托拉赛米呀，包括像罗内酯等等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会让你的血糖升高。所以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患者，他在用药这一块他是非常局限的，就是很多药你压根儿你就用不了。那么后来呢，他是经过一个病友的一个推荐，然后找到我了，因为当时他情况是非常不好的，各项指标都不好。几乎可以说马上就要到了尿毒症的临界点了，主要是他血糖控制的很不好，你想空腹11-12这样，餐后最高可以达到20，很危险的这个情况。所以考虑到他整个这个情况吧，我当时是直接先给他用上了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因为马上快速让他这个血糖下来至关至关重要，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就把高科技的降糖含片给他用上了。只有血糖快速达标，那么他肾脏这个问题我们说才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稳定的。结果用上不到3天，他这个血糖就达标了，空腹没有超过6，餐后基本上稳定在8个左右，不超过9、啊，那这个指标我们说就非常安全了，
1: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了。那么后续他血糖稳定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给他用上了龙方和虎方啊，因为高科技降糖含片是应急的，真正我们说对他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的治疗还得是咱们的龙方和虎方。
1: 对，
0: 然后不到半个月他血糖血压都稳定了，每天血糖的这个指标基本上是不超过5左右的。你像过去他降糖药吃了那么多血糖都下不来，但是用上龙方和虎方呢他下来了，所以后续我们把降糖药逐步逐步开始减量到停服，包括降压药也开始减量。一个月以后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身上也没有浮肿了，有劲儿了，排尿也恢复正常了， 而且他自己感觉，哎呦，说话也好，包括做事情也好，就比原来的这个底气要足了，精神头要好了。
1: 嗯，
0: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小胸闷、心绞。

0: 绞痛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再出现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整个的身体恢复的就更好了。最主要是什么？他连续两次到医院里检查他肾脏的问题，整个的指标全部都达标。
1: 这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哎、对对对，他特别的高兴啊，因为首先肾脏这个问题、大问题，我们说解决了，起码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是。
0: 然后佳瑶吧，还有一个让他特别特别意外惊喜的
1: 啊，
0: 什么问题啊？就是他的血脂也下来了。
1: 哦，
0: 这个是他没想到的，因为最开始他用咱们龙方和虎方，其实就想着把肾脏保全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哎，但是用完以后血脂也下来了。这个其实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你高血脂它也是细胞损伤以后我们脂肪代谢出现异常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细胞它健康了，它代谢脂肪的能力恢复了，这个血脂它自然而然它就正常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解决了细胞用糖障碍这个核心的问题，你身体的恢复它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恢复过程。龙方的强肾固肾，它可以增强五脏的功能，恢复五脏的功能，所以它既能够提升我们糖友的抗病能力，不让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又可以帮助糖友续命养命，这个它是我们治疗疾病的一个基础。
1: 是的。
0: 而咱们虎方的偏重点在哪儿呢？是帮助咱们身体恢复自主用糖的功能，就是你细胞能够用上糖，就像我说的，它有了能量了，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那它就可以来恢复自我的修复和自我再生的这个功能了。那修复好了，再生功能恢复了，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并发症是不是同步就得到恢复了？
1: 是的，
0: 对吧？龙虎结合是糖尿病朋友我们说彻底摆脱糖尿病的法宝，
1: 对，
0: 这个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糖尿病的。那虽然说呢，咱们的龙方虎方呢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我其实是最不愿意看到大家把这个病啊拖到这么严重的时候才来找我。
1: 嗯，
0: 我想要做的是什么呢？防患于未然，大家得早做打算，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减少你的痛苦，减少经济上很大的压力，甚至我们说最直白的，可以保全你的生命，减少发生死亡的这种风险，对不对？
1: 对，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要跟疾病去抢时节，就像咱们这一次呢，免费的给大伙儿呢赠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在突发这个情况的时候，起码你手里有药，可以快速降糖，可以让你避免一些恶性问题的出现，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太多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希望大家呢，每个人啊，咱们说呢，自己有糖尿病也好，包括家里人、亲朋好友有这个糖尿病也好，大家呢打查位电话能免费的领取一份，这个是我给大家血糖上的一个保障，起码让你的血糖不会那么高。当然，那么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呢，是给大伙儿治疗和攻克糖尿病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大家呢，我们说只要在疾病方面啊，在治疗用药方面有任何的麻烦问题，不太明白的问题啊，不管说你是糖尿病合并的肾病，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尽管来找我，我肯定是全力帮助大家，让大家呢正确用药，我们收获健康。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正像梁教授所说到的，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方法对了，任何疾病都将会变得轻而易举。另外呢，我们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只要您拨打报名热线，我们就免费送您一盒。今天啊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高科技降糖含片的免费申领热线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稍事休息，我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 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

0: 纹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是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啊，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免费申领热线您记好，马上拨通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首先表示感谢呀，
3: 啊，
4: 谢谢你免费送给我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儿，啊，就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我已经拿到了，
3: 啊，
4: 我现在非常高兴，我也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3: 太好了，拿到了就好，早报名好在哪儿，第一个名额能抢到手，第二个能早一点拿到药。就像你说的，我家里我备了一盒，我拿到这个药了，我心里有底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如果今天说还抢不到名额，明天我们活动结束了，这样的机会不可能再有。很幸运抢到了就好啊。
4: 是啊，非常幸运。这个梁教授啊，你真是个好大夫啊，好医生啊。哎呀，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大家伙。
3: 客气了啊，这都是应该的。我经常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呢？第一个就是有真功实效。你像咱们这一次赠送给大家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它是属于医疗上的一个特供用药。
4: 嗯，
3: 疗效绝对有保障的。
4: 嗯，
3: 而且它属于糖尿病的急救用药。
4: 嗯，
3: 你市面上针对于糖尿病，针对于突发的急剧高的高血糖，基本上是没有急救用药的。咱们这是唯一的一个。你想拿到手了，关键时候能让你血糖快速的下来，关键时候是可以给你保命救命的啊。电话打通了，把您情况也说一说。
4: 哎，我也是老朋友了
3: 啊。
4: 泥羊方龙骨组合我用3个月了，我今年67了。
3: 嗯。
4: 我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但是吧也没啥太大的感觉，
3: 嗯，
4: 哎，就没怎么注意，也没
3: 重视，
4: 太拿当回事儿，
3: 哦。
4: 你说结果这并发症就出来了，
3: 那是必然的，
4: 哎呀，到医院一检查呀，心脏有问题，房颤，心律不齐，
3: 嗯，
4: 那个尿还有尿蛋白，还有加号，
3: 肾脏也出现问题了，合并肾病了啊。
4: 大夫告诉我呀，说你这血糖要控制不住啊，很容易出现心衰，肾衰，尿毒症。
3: 对，血糖越高，这个问题出现的几率越大，病情发展越快的，啊。
4: 哎呀，是啊，你说当时一点招都没有啊，当时吃3种降糖药啊，还打到36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3: 哦。
4: 哎，这个餐前血糖一量还是9点多，餐后17个多呀。
3: 你这个属于很顽固的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啊。
4: 这不是后来跟你通上电话以后吗，我就先用上了这高科技降糖含片。哎呀，你说我也没想到啊，我一天就含一片，2天之后我血糖就正常了。
3: 这就对了。
4: 餐前5.5，餐后还不到9呢。
3: 嗯。
4: 效果来得非常快，非常好。
3: 啊，
4: 哎，这样我就避免了高血糖进一步加重病情了。
3: 对了，为什么它叫急救用药呢？我们说了，重症患者一次口含2片。你这个不严重的就口含1片，最慢最慢3天之内血糖都可以下来，这个效果就发挥出来了。
4: 是啊，你说这不紧接着我又幸运的用上了咱们梁氏中医的龙方和糖尿病患者专用的虎方，用糖多肽吗？这下我的糖尿病好的太快呢。
3: 对对对，因为咱们是应急的用药，居高不下了，马上有急重症的这些危症出来了，其他的药又不管用，只有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可以做得到。
4: 你看血糖正常以后吧，我胰岛素和降糖药就开始逐步的减量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全部停完了。
3: 多好啊。不错不错。
4: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这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真亮了，也没有白雾了。原来呀，勉勉强强的就能看到零点二。

0: 2.3那样吧，现在0.8那、
1: 啊、
0: 那家伙看的真亮，清清楚楚的，
1: 不错不错，非常好。
0: 完事吧，我还到医院检查了呢。
1: 啊、
0: 哎呀，这一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浮肿都消了。
1: 就是你的肾功能的化验，还有这个尿液的化验。

0: 常说的，梅阳方到底好不好？其实只有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你用完了，这个效果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你心里是最明白的。这个总体来讲恢复得非常不错。其实糖尿病也好，包括并发症也好，按照咱们今天医疗发展的技术和水平来讲，我告诉大伙儿，这已经不是一个大难题了。这个病的根结是细胞用不上糖，糖堆在血液里，所以血糖高，而细胞没有糖，没有能量，细胞功能不好了，所以并发症出来了。那咱们这个方法干什么呢？就是让你把这个糖用上了，能到了细胞里，所以血糖下来了，所以你的并发症得以恢复了啊。
1: 这一切都太感谢你了，梁教授。
0: 应该的，今天恢复的这样，其实这也是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你相信这个方法，用上这个方法，也配合了，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恢复了。
1: 梁教授，你让方我手里现在还有不到半个月的量了，我再定两个月的，你看行不？今天能定上不？
0: 今天能定上。你这个是这样，你总量一共用半年的量就可以。因为你有糖尿病合并的肾病。那肾病这一块是一个大问题，说那我化验已经完全正常了，其实我们最终说肾脏的问题完全解决，它是临床，我们不阶段的是需要化验两次，所有都达标，说明你这肯定就没有问题了，后期不反复不反弹了，总量有半年的量就完全可以了。
1: 那好，那太好了，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底儿了，那我谢谢你了，梁教授，谢谢
0: 随时联系，
1: 谢谢了，
0: 好，再见。
1: 好了，再见啊，好，
2: 好的，再见了。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咱们抓紧时间啊互相通知转告，因为机会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啊。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免费申领热线马上拨通吧。好，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呀，你好，梁教授吗？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呀，我是白城的新患者呀。哎呀，这个电话打进来真的不容易啊。
0: 好不容易接上了。
4: 那个，我这不听说咱们有个免费送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的这个活动嘛。我就着急了。这电话呀也老打老打呀，这打不进去，急着我都不行了，这都最后一天免送了。你能不能帮帮我，给我一个名额呀，求求你了，好吗？
0: 老同志，我也听出来了，特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这个名额肯定能给你。确实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醒所有听节目没有抢到名额的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查阅电话报名。因为报上名，咱们说呢免费可以领取一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明天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只有这么一次，后期是不可能再有。老同志，你是这样说说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9了。
0: 69
4: 了。我叫刘桂华。
0: 什么样的病患？
4: 我这心脏不好啊，这个心绞痛还有心肌缺血都10年的时间了，
0: 那比较长了。
4: 这10年过的呀，真的。我上个4楼啊，都得歇好几气儿啊。
0: 对，
4: 有的动静我就不行了。这要是喊我一声啊，我这心脏马上就活不下去了，就要死了，吓死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啊，心慌慌的那种感觉。
4: 心慌，胸口这个憋闷的气儿就上不来了。还有房颤。手有时候吧控制不了就抖，抖得厉害，成天的迷糊，这个降压的药一对都不能落下呀。我那个血压高，最好的时候啊也就140是这样
0: 啊，
4: 那晚上睡觉啊根本就睡不了，这个心堵的呀，哎呀老给我憋醒啊。这心口这块也疼，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啊都得犯2-3回病啊。邻居看着我都说我这脸色也不好，那个嘴唇啊都紫的吓人呢，
0: 黑紫黑紫的。
4: 梁教授，你说，我这病咋这么折磨人呢？
0: 老同志，你的冠心病很严重了啊！首先拖的时间比较长了，再有一个，你想一个礼拜犯2-3回病，这个告诉你什么呀？冠状血管堵得很严重了，再发展有可能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的啊！
4: 是。上个月吧，我家楼上一个 不到50岁的一个邻居。

0: 为心梗啊，哎呀，没等送到医院，人就没了。哎呀，把我吓坏了，好几天我都睡不着觉，就怕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这样，你说是不是？
1: 是，这个话说起来，咱们说呢不太好听，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因为冠心病是随时是有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啊，心脏这一块偏严重。
0: 嗯，听到您讲课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病有救了，有希望了。啊、中西医结合治疗，这龙方啊，强肾固肾，专治重病大病。说是虎方是高科技复合肽，
1: 对，
0: 快速康复病灶部位。
1: 嗯。
0: 哎，既能整体调养，又能靶向治疗，我就感觉你讲的非常好，尤其是咱们那个内阳方，还有无效退还退药的这个承诺
1: 哦，
0: 我就想啊，说啥我也得试一试。
1: 嗯，老同志啊，基本情况我都清楚了。其实，在我这儿呢，我不给大伙儿去试，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内阳方早就已经过了临床试验阶段了，就是我给你用。疗效肯定是没有问题，给大家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给你最大的一个保障。比如说你用完以后，你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咱不让大家花钱。当然最主要就是你的病情在咱们名扬方的主治范围，所以疗效肯定没有问题的。你这个情况吧，用完以后呢，也就三两天左右的时间，你就发现，哎，我到了晚上，我这个睡眠质量比原来要好多了。然后很快你血压也跟着下来，包括像心悸呀、心慌呀，啊，像这个心前区的一些不适感啊，这个基本上一个礼拜之内都可以明显的缓解和减轻的。
0: 太好了！
1: 而且通过咱们这个方法，龙方和咱们虎方完美的一个结合啊，你节目当中也听得非常的认真。龙方干什么？强肾固肾，肾为五脏之根，根要好了，你想这个大树它的枝叶，它肯定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而虎方复合肽修复激活细胞，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你细胞功能恢复了，脏腑的组织功能就恢复了，你说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这是中西医结合，而且是从病根上来治疗的啊。
0: 嗯，哎，梁教授，我还有个请求啊。
1: 啊，
0: 我弟弟吧就是糖尿病啊，
1: 哦，
0: 高血糖，先给他们免费领一盒，你看看行不行啊？
1: 完全可以，因为你没有糖尿病，就不介意来报名。当然呢，如果有糖尿病，或者是家里人，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或者说，哎呦，你们这是糖尿病一起的这个病友，这个完全可以报名。因为咱们高科技降糖含片，它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血糖特别高的时候，口含上一到两片，可以让你的血糖快速的下来，避免一些急重危重症的一个发生的，这个完全可以啊。老同志，那你这样一会儿把你或者是你弟弟的就是姓名电话留给我们导播，这样就等于咱们这个名额就已经报名成功了，就可以免费来领取了，好吧？
0: 好的好的，我这就联系，谢谢教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戒烤，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血糖快速达标，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糖的急救药。活动期间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好的，再见了这位听友。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只要拨打报名热线，我们就免费送您一盒。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申领时间，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啊，因为您一旦再犹豫，机会将不再有。现在拨打免费申领热线04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继续接通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3: 你好，是我，欢迎你。
2: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
2: 我非常感谢梁教授特别举办了这个糖尿病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电一律免费
3: 送。对。
2: 但我今天听说这免费送的是最后一天了，是吗？
3: 嗯，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
2: 哎呀，那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也想免费得一盒。
3: 啊，哦，还没抢到名额，不过今天还能来得及。如果是明天这个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今天最后一天还来得及，高科技的降糖含片的一个赠送呢，我再次给大伙儿提醒一下，仅此一次，这是唯一的一次，结束以后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它是糖尿病的一个应急用药，特供用药啊，特供用药，我们市面上大伙儿能买到吗？买不到的。所以这一次免费赠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哎，老朋友了。
3: 嗯，
2: 是我朋友介绍完了听你广播的。
3: 嗯，
2: 你讲的听了特别好，就讲的非常的透彻
3: 啊，
2: 还非常有耐心，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患者解答问题啊，是百问不烦呐，耐心的给予讲解，
3: 应该的。
2: 然后也了解，我也了解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这个虎方
3: 啊，
2: 尤其是这个梁氏中医的疗效承诺保证啊，字字招牌，太好了。
3: 啊，无效退款的承诺，很多朋友给予我们高度的一个评价了。其实这个承诺咱们已经坚持了10年。哦，以后一直都会坚持下去的，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作为大夫给患者看病，患者放在第一位，疗效放在第一位，这是基础。最起码你得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才可以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对不对？那怎么让大家放心呢？其实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就可以让你们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龙方和虎方的啊。
2: 是，
3: 起码心里有底，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我听了几天，我就用上那个泥阳方那个龙虎组合，
3: 嗯，
2: 现在就已经将近3个疗程了，我特别满意。
3: 哦，
2: 我说说我用药的效果吧。
3: 嗯，说一说。
2: 嗯，第一个是我的血压降的，就是比较平稳。
3: 嗯，
2: 以前吧，我血压都是高压150-180左右，低压在90-100，现在降了，现在降到120-130，低压80-90了。
3: 你现在不光是正常了，而且特别稳定。之前你血压不光高，主要是波动比较大，现在呢你很稳当了，非常好啊。
2: 嗯，而且加药现在我也不吃了。
3: 哦。
2: 第二个就是吧，我现在感觉身上吧特别轻松，这血糖还挺稳定的，降糖药也不吃了，现在胰岛素都不打了，饮食还放开了，你现在就是血糖吧稳定在5.0左右，餐后是7.5左右，
3: 非常好啊，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不错。
2: 对呀，最主要现在我口不干了，也不渴了，那还不尿频不尿急了，
3: 哦，并发症也恢复了啊。
2: 现在吧，走路啥的感觉有劲儿了，不感觉累了。
3: 嗯，
2: 就是我家这不住在6楼嘛，你就现在我拎个10斤8斤东西，我一口气儿就能上来。
3: 太好了！
2: 哎呀，我现在我就感觉我身体素质也特别好，现在不感冒了。自打我上那个泥阳方之后，我就没感冒过。
3: 免疫力提高了，抗病能力提高了，肯定就不会感冒了。
2: 第三个吧，就是我患有这多年的老寒腿了，一到天凉的时候，这腿疼的就受不了啊。
3: 啊。
2: 膝盖嗖嗖的冒凉风，
3: 嗯，
2: 我用上也就半个多月吧，就感觉这膝盖热乎了，身上不凉了，哎，逐渐的也不疼了，
3: 嗯，
2: 现在啥都好了，哪哪都舒服了，完了心脏也没有那不舒服的感觉了。
3: 啊，总体来讲非常好啊。当然，首先我跟大伙儿讲，像血压呀、血糖呀这些重要的指标，一定稳定在正常的范围，这是你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你想，他们如果不稳定，你其他的问题能好吗？不可能。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它不是说被动的我给你去降压也好降糖也好，不是的，而是真正让你血液干净，血流畅通，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脏腑功能好了，所以你血压稳定了，是真正解决了我们细胞用糖障碍，就是你的组织细胞可以用上糖了，血液里边的糖能到了细胞里了，你想血糖会高吗？不会高了，而细胞有了糖，有了能量，细胞的功能恢复了，并发症会有吗？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有了。所以说你这一大堆的问题跟着就一点一点全部都恢复了，非常不错啊。
2: 是啊， 蓝教授，我特别感谢你，感谢咱们营养方
3: 啊，
2: 而且吧，我用的好，咱们还有这个疗效。

0: 要保证，
1: 嗯，
0: 我就敢给别人介绍
1: 啊，
0: 而且我现在就是七个人了，我准备介绍30个人。
1: 哦、哎呦，太感谢你了啊！首先自己好了，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身体得以康复了，
0: 嗯、
1: 还想着说我帮助更多的人也能够像你一样能恢复起来，非常感谢你。其实梁氏中医我们传承了数百年。靠什么说一直传承下来，靠的就是大家的一个认可，靠的就是大家互相的这样的一个推荐，所以说我们传承下来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受益。总体来讲你恢复的非常不错的，其实也基本上我们达到了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了，所以你把家里的药吃完以后，后期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停服了，不用再花钱，不用再买药了啊。
0: 行，太好了、哎呀，这个高科技，这个降糖含片你一定要免费给我一盒呀，我身边就有这个高血糖的朋友可多了、
1: 啊、你肯定是不需要了啊。如果说你要报名我肯定不能给你，为什么呢？因为数量就这么多、啊、主要是什么，你不需要了。当然如果说你身边就像你说的有很多跟你一样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啊，这个可不可以、
0: 嗯、
1: 这个完全可以，就是说的这个机会人人都是平等的，咱们有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是免费的一个赠送。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告诉大伙儿，你就想花钱买他也买不到，没有那么多。这个那你就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进了聊天生活，那我就去联系。
1: 好、
0: 嗯、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你一个新朋友，听你节目吧也有一段时间了，感觉你这个迷药方啊确实挺好
1: 啊，
3: 而且你们敢承诺，说句实话，敢承诺的话就说明这个迷药方肯定效果好，
1: 是
3: 要是不好的话你们也不敢承诺呀、嗯、
1: 对，确实是。当然呢，无效退款这个承诺啊，首先是我们要让所有用上咱们迷阳方的患者大家能够放放心心的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因为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患有慢病的一体多病的太多了，大家是年年吃药年年花钱，到后来用药呢就害怕了，不敢用了。为什么呢？因为钱花了病没治好效果没有，很多人就不敢用了，甚至治疗都不敢治了。而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像你说的，起码有这个承诺，对于你们来讲心里能放心。因为无效是给你退药退款的、嗯、最起码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而且我们不耽误疾病的治疗。当然再有就是我们说的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为什么？也是我们对迷阳方它疗效最大的一个自信和最大的一个底气，因为十年了它已经验证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3: 对对对，
1: 嗯嗯，
3: 你看尤其是这次的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
1: 啊，
3: 更是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我们糖尿病患者。
1: 是，
3: 你看这得多大的实力呀、啊、
1: 对，
3: 只要有实力还有这种大爱的精神，那更是让我们感动。所以我今天就要行动起来把这个迷药方订上
1: 啊，
3: 完事高科技降糖含片我也要免费领一会儿。今天你看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是，
3: 我就怕抢不上
1: 啊。
3: 梁教授你高低给我个名额 啊，
1: 高低给一个名额，现在报名确实非常紧迫了啊。高科技降糖含片的一个赠送仅此一次，结束了就不可能再有，这个药是急救用药，所以我认为只要是家里有糖尿病的朋友是有必要给他备上，最起码你一旦突发高血糖了咱们有这个药，避免一些急症重症的一些突发。而且大伙儿想想，这属于特供用药，它的疗效是得到了一个保障，如果它不好它不可能成为特供用药的啊。你这样得把你情况具体说一说。
3: 好好好，
1: 嗯，
3: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吧查出来都有近20年时间了，
1: 哦，老病号了，刚开
3: 始吧没什么症状，所以吧自己也是经常吃药，是有时候想起来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
1: 嗯，
3: 但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你看现在主要它就是并发症出来了
1: 啊，
3: 你看我这个眼睛吧，
1: 嗯，
3: 从3个月前开始它就眼底出血了，出血以后吧眼前总有一团黑雾，
1: 嗯，
3: 就跟那个写毛笔字的时候把那个墨汁啊滴到水里的时候那种黑雾，哎，看东西它就挡在那里，
1: 嗯，
3: 我也做了2次那个激光封闭手术，但是那个眼前黑影它也一直没下去。
1: 那个是淤血，激光干什么？它是止血的，但是你已经留下来的这个淤血激光解决不了，所以你就会有黑影黑雾这样的一个感觉，影响到日常生活。

0: 生活了，是不是？
1: 对，他就是你看东西影响那个，就是看不清不说，关键他一直在那里吧，心情就特别糟糕，
0: 对对对，
1: 哎，就有时候特别烦躁。
0: 理解。
1: 还有就是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全身都感觉特别不舒服，酸疼，还有就是两条腿啊特别疼，疼起来吧就像什么用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
0: 哦，针扎样的疼痛。
1: 对，有时候像过电一样，你
0: 这个
1: 听听
0: 还
1: 我
0: 是
1: 的。
0: 你下肢末梢神经有一些问题了，跟你的糖尿病有关系，合并下肢末梢神经的一个病理改变，就像你说的针扎样的，有的时候像过电一样的、电击样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是周围神经的一个病变。血压正常不正常？
1: 哎呦，血压也不正常了，经常高压都在178，不吃降压药，那个血压几天就得上到180、190，就
0: 太高
1: 特别
0: 了。
1: 害怕，怕那个血管，你看血压那么高，
0: 对，
1: 血管破裂了，那不就彻底废了吗？
0: 对呀，你眼底可以发生出血，大脑如果发生出血，这个就是大事儿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也不能坐以待毙，这样等下去了，
0: 对，
1: 拖下去了，这个病不治的话，只会越来越重。他关键他不会自己好啊，
0: 对呀，你不治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拖的时间长更为的严重，因为再拖下去，就像我跟你说的，有可能会发生大面积的脑出血，你就抢
1: 对
0: 救
1: 呀，
0: 回来也有严重的偏瘫后遗症，太遭罪了。当然也有可能你都不一定能抢救回来。再有一个，再这么高的持续血压高、血糖高，它容易肾脏出问题。像这些大的问题，一旦要出来，都是要危及到生命的。你也吃药了，也治疗了，但是原来只是被动的降指标，没有太好的方法，所以这个病情得不到好的控制，这没办法。主要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了好的方法，有了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这个方法，那咱们早一天用，肯定是早一天受益的。你这个情况完全可以，而且你就是把高科技的降糖含片，还有咱们的迷羊方联合起来是最好的。因为高科
1: 对
0: 技
1: 对
0: 降
1: 对，
0: 糖含片，它的优势是它是糖尿病的应急用药，就是你的血糖居高不下，怎么用药它都到不了正常范围。而用这个方法，轻的口含一片，比较严重的一次性口含两片，很快就可以让你的血糖下来到一个正常范围。你想，它一旦下来了，我们像眼睛的问题、眼底出血的问题，包括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些咱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稳定，不至于它发展严重了。然后通过明阳方，通过咱们的龙虎结合，能让你的糖尿病以及这些并发症，我们从根源上把用糖障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是长久的，从源头上来解决呀。后期咱们西药该停的停，包括什么呢？饮食都完全可以放开的。
1: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梁教授，你就帮我报上名吧。这个迷迭香和高科技降糖含片，我都
0: 都
1: 要
0: 要，
1: 拿到手。
0: 你这样把你的名字和电话你留给导播，这个名额肯定就给了你了啊。
1: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谢
0: 好，
1: 谢梁
0: 那
1: 老
0: 跟
1: 师。
0: 导播先联系。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热线只能够接听到这儿了。佳瑶再次的提醒大家，高科技降糖含片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但是需要您注意的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等我们活动结束了，就是拿钱也买不到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免费的报名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把高科技降糖含片带回家。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好消息，好消息！深受糖尿病、高血糖折磨的朋友，你们的希望来了。由梁教授发起的糖尿病特别关爱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高科技降糖含片一律免费送。如果你严格忌口，主食不吃，水果不吃，肉类不吃，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赶快领一盒。如果你常年用药，降糖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胰岛素不断加量，血糖依旧居高不下，赶快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糖波动不稳，并发症会持续加重，赶快领一盒。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只需含一片。
5: 阿凤。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4: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3: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4: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3: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4: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3: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4: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5: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 400-992-2128。
5: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今天呢是咱们报名领取4瓶佛药酒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属实所剩不多了。说心里话啊，这场活动能够顺利的开展呢，我的心情绝对是喜忧参半的。那么喜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周董事长对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他是从特供给领导的药酒里边给我们留出了这么一小部分，那么这个情况呢在这之前是绝对没有先例的。那么有了这瓶金佛药酒，就能够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亲身感受这种化毒化酸化结的效果，重获彻底康复这些老慢病的希望。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一直在担忧，甚至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两天打电话报名啊，来订购金佛药酒的朋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报名的人数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个活动第一天，金佛药酒就订出去了多少呢？当时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已经超出了60%的量。这不，刚刚上节目之前，工作人员跟我说，现在金佛药酒已经没剩下多少了，能不能坚持到今天的活动结束，真的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这心里头也没有底。只能这么说吧，目前还没有报上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而且呀，今天什么时候金佛药酒库存没有了，那活动也就即刻停止。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再用上金佛药酒，谁也说不准。总之一句话，就是咱们早点报名，早点和地通灸配合在一起，就能早点恢复健康的体魄。其实说到这次活动，大家这么踊跃积极的报名，无非呢是两个原因。第一呢，真治病；第二呢，是真省钱。比如昨天我就接到了南京的一位宁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跟我说，潘老师啊，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治病啊，千万千万不能拖呀。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经历过血淋淋的教训。这位宁先生呢，在几年前，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呢，有点不舒服，就是稍微干点活啊，就特别容易出汗。啊，我们有句成语叫汗流浃背，哎，大家能够想象出来汗流浃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出汗的状态？那是浑身大汗呢，对不对？而且呢，他就是累的呀，喘不上来气儿那种，就是坐在那儿，还都要缓半天。早晨睡醒还没等起来呢，他就觉得心慌的受不了。恨不得这个张开嘴呀，自己的心脏都能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家里人看到这种情况，就都劝他，说你赶紧到医院看看吧，去查一查吧，咱不能总这么稀里糊涂的拖着呀。这心脏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呀，而且这拖来拖去，它也不是那么个事儿啊。一家人都跟着你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但是这个宁先生啊，脾气就有点犟，他就不去，他就说自己没事儿啊，我是累着了，我休息休息就好了，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症状啊，没那么严重，不用担心，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可能是熬夜睡得晚了，没休息好了，我休息好了就行了。很长时间以来，他就是用这一番话来拖延啊，来安慰家人，同时也在安慰自己，就是拖着。结果呢，拖到今年的1月份，有一天早晨起床穿鞋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心脏那块儿，就像谁用拳头重重的给他捶了一拳一样，当时他就一动都不敢动了，这才赶紧叫老伴儿。老伴儿一看他不对劲儿啊，赶紧给他送到医院。一检查，坏了，心血管狭窄，伴有斑块，淤堵已经达到了80%了。医生给的建议就是下支架。通过宁先生这个经历啊，在这儿呢，我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治病啊，千万不能等，不能拖，不能侥幸啊， 不能自己在那安慰自己呀，要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呀。为啥呀？说白了，你在那拖，在那等，你拖上一阵子，等上一阵子，你身体里血管里的血栓它自己能化开吗？那斑块能自动消失吗？就像我们家厨房里的油污，它只能是越积越厚啊。疾病也是一样的，你拖的时间越长，那个病啊只会越来越重，到最后啊可能都把自己的命给拖没了呀，这损失可就大了呀。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哎我也没有什么这个不舒服啊，这个不舒服呢是偶尔出现的，我就可以忽略了。不是的，当你有反应了你可能就晚了。为什么？我们人呢从生到死就是一个不断消耗不断积累垃圾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从生下来呼吸第一口空气啊，吃了第一口奶，甚至吃了第一口饭开始，我们的血管就在逐渐的走向一个老化。不是说到年老了才出现的老化，是从出生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在走向老化的过程。而到了40岁以后的人，血管都或多或少有问题。可能身体素质好的人你感觉不到啊，我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但是身体素质不好的或者是有家族病史的人可能感受就比较明显了。我跟大家说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不要等不要拖，只要是你这个年龄达到了，我们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就要重视起来。哎，就像我们家里厨房的油污，它是不是越积越厚啊？疾病也是一样的，您拖的时间越长，那个病呢只会越来越重，到最后呢真的就把自己的命给拖没了。记住啊，平时啊一旦呢我们出现了心慌啊、无力啊、头晕啊等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实际上等于已经身体在给你提醒了，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尽早的及时的去做相应的治疗了。那么这段时间呢，我特别的感谢大家的对我的这份信任，我也看到了我们很多朋友想跟着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决心，也真心呢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用上金佛药酒。而且这次呢我还把珍藏多年的野山参都拿出来，给有机会拿到四瓶药酒的朋友都配上一根啊。我呢，研究药酒多年，看中的只有两点，第一呢是组方，第二呢是药材。说白了，就算我医术再高明，这个药酒的组方再好，那如果说没有到底的药材，也解决不了病人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凡是我经手的药材，品质必须得过得了我这一关。那么在所有的药材当中，我对人参是情有独钟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人参才有回阳救逆的功效。这回送给大家的这些人参呢，都是我一根一根亲自挑选，是原家老铺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每一根参龄呢都是在18年以上。不瞒大家说，这些人参我都当命一样看重啊。当然了，我有多看重这些人参，就有多看重大家的对我的这份信任。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我把命一样贵重的人参送给每一位参加活动的朋友。其实呢，人参再怎么贵重， 也没有我们自己的性命贵重，对吧？我呢，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0: 努力，能够帮助老百姓去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在争取到这批金佛药酒之前呢，我已经先把洗髓地通灸带给大家了。那么，这个地通灸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打开人体的下开关。开关打开以后，那就相当于我们家里的电器呀，都通上了电了。你看，冰箱啊、彩电呐、空调啊、洗衣机呀，只有通上电，它才能好用，对不对？也就是说，只有人体的下开关打开以后，再用上什么药，才能够事半功倍。那么这个话呀，又说回来啊，咱们这些年治疗老慢病的药，肯定都没少吃，但效果怎么样？从大家的表现来看，我们就能知道啊，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把病治好了，还能再关注我们的节目吗？还能再想着用咱们的金佛药酒吗？对不对？你没有必要再听我的讲座了，是不是？潘老师这个人呢，就是实诚，就爱实话实说。可能有些话呀，大家听着不好听，但是。是大实话呀，而且很多朋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不但没有治好啊，或者是哎短暂的好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复发了，还有的朋友这病啊是越治越多，所以很多朋友我太了解他们了，就是在反反复复的治疗过程当中，慢慢的。放弃了治疗，甚至放弃了希望。但是，像这些老慢病，说到底，是不是真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治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在我这儿治起来真不难。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步，把人体的开关给它打开；第二步，找到疾病的根本原因，再去重点治疗。
1: 潘老师，听您这么一说，觉得治好病似乎非常轻松。关键是很多人啊，他根本找不到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0: 对，但无非就是三个字：毒、栓、结。老话说"是药三分毒"，那么经常吃药的话，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肝和肾。破坏身体的解毒排毒的能力。你看，这个身体的毒素分解不了，又排不出去，都在身体里面堆着、藏着，是不是越堆越多呀？这不就形成了栓吗？而栓呢，我们还没有及时化开，越来越硬，越来越大，那不就成了死结吗？假如现在有一种方法能把毒素给它化开，把栓给它溶解，然后再进一步把死结打开，并且呢快速的排除体外，那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心血管也好，脑血管也好，它都会畅通？接下来是不是心也不慌了，气也不短了？那这些症状，不全都消失了吗？那化毒、化栓、化结，不正是咱们金佛药酒的拿手绝活吗？本身这个酒啊，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有机溶酶，它最容易渗透到药材的内部，能把中药里的大部分带有毒性的成分先给它溶解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药材的活性，那这本身呢就是一道化毒的流程，而且久住药力无孔不入，能在体内迅速起效。换句话讲啊，这个酒啊一旦进入到体内，可以透过人体的屏障进入血液，快速扩散到全身，而其他的那些口服药，比如说药片、药丸、汤药之类的， 都是要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吸收，才能够达到血液。为什么药酒这个剂型起效特别快呢？为什么尤其适合那些久病重病的人呢？这是因为啊，我们服用以后，可以借助酒的走窜之性，促进药物中的有效成分被迅速的最大限度的吸收。那么这样一来，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发挥出应有的治疗效果和作用。实际上，我们常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不对？其实这句话呢，用在治病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抓住病根，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然后再选择正确的方法，那这个病它必定就能治好。古人说得好啊，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你仔细琢磨啊，它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它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治不好的病。之所以治不好，只是因为呀，你没有找到对症的方子。那么以前治不对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我们就用金佛药酒，必定是药到病除。那我也总是跟我的患者说，如果你还没有喝过金佛药酒，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这次活动呢，就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金佛药酒确实是您各种老慢病的终结者。那么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之前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通化的患者，我记得他姓罗啊。这个老罗呢，60多岁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病人呢，脑中风后遗症20多年。一开始呢，这老罗治病还挺积极的，自己呢也经常的锻炼身体，坚持的还挺好。慢慢的呢，自己也能够扶着桌子在屋里头走一走，哎，走个一两圈还是可以的。像吃饭呐、穿衣服啊、大小便这些事儿啊，哎，都能自理。眼看着这一回脑中风的问题都逐渐好转，看到希望了。结果呢，他又出现了第二次、第三次脑中风。尤其是第三次脑中风以后，整个情况完全不同了。他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半边身子不能动。啥都干不了，只能是瘫痪在床，甚至连大小便都得靠家人伺候。大家要知道啊，你一个人长期卧床，那必须得有人照顾的，而且还要正确的护理，平时照顾着吃点喝点，大小便给处理一下，这些都好说。但是护理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需要时不时的翻身换姿势，不然身上该长褥疮了。那么家人对他也是百般呵护的，半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要是孩子们在身边，这个翻身呢还容易一些。如果说孩子们不在身边，那老伴儿给他翻身可费了劲了。你想啊，都是同龄人呐。他老了，老伴儿不也老了吗？这老伴儿啊，给他收拾一次，累得浑身是汗，累到什么程度呢？这老伴儿呢，得先到他身子后边，哎，用两个手呢抱住这个罗先生，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往上拽，拽过去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往外翻，这翻一次身呢，怎么也要6、7分钟。但是半个小时才多大会儿功夫啊！刚歇会儿，又得翻第二回。后来没办法了，这老伴儿啊实在太累了，于是呢就想个主意，在他们家的窗户上拴根绳，绳子搭在床边儿，每次翻身的时候， 最好呢是能用手拽着点绳，一点一点的挪。挪的时候。

0: 也费劲儿啊。这老伴儿啊，常常是在那偷偷的抹眼泪儿啊，可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白天孩子们上班，晚上换班照顾，也是精疲力尽的。这老罗病久了以后呢，就想着自己活一天，这老伴儿和孩子不就多遭一天的罪吗？干脆别活了，活着也没劲儿，也没意义。这老伴儿啊，知道他有这个心思以后啊，就哭着跟他说呀。他说：“别说呀，你现在还有气儿，还能动。就算是你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只剩下喘气儿了，只要有你在，我就不孤单。你要是不在了，家里空荡荡的，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呢？不管你啥样，我都愿意伺候你。有你在，家就在呀。”这一番话说完以后，老两口是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呀。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也特别心酸。相信大家听了，心里头也觉得不是个滋味儿，是吧？那个时候呢，我正好手里呢有几瓶金色药酒，就全都给他们老两口拿过去了。我自己也不喝了，让他们喝，告诉他每天呢必须坚持喝这个药酒。因为金佛药酒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道地药材，而且呢是巴马长寿泉的泉水浸泡，富有活性物质。它不像别的酒刺激血管什么的，不是的。咱们这个酒呢特别的温和，它能够化毒、化酸、化结，还不会伤到脆弱的血管，这样呢就可以直接帮你解决血管里边的淤堵的问题。这老罗呢特别的听话。真是顿顿不落的喝着金佛药酒。等到手里那些酒都喝完的时候，他竟然用沙哑的嗓音说出来了两个字。他说：“桂英。”这个桂英啊，这两个字是他老伴的名字。正好当时呢，赶上老伴端着饭过来，要给他喂饭。乍一听他说出久违的这两个字，给老伴惊的呀。手里端的饭一下子就掉到地上了。后来呢，他们跟我汇报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又专门的跟钟董事长申请了几瓶金佛药酒，继续让他喝。就这么的过了几个月，老罗呢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过去那种健康的状态，但最起码呢能自己吃饭，啊，能自己翻身，能下地走几步了。那这样就减轻老伴儿的负担了，老伴儿呢也很高兴，全家都特别开心。那这就是化毒、化霜、化结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有心脏病啊、脑血栓这些重大疾病，那是不是更应该尽快的给自己报个名，赶紧订上金佛药酒，不为别的。就为了自己活得更舒心，活得更健康。
1: 潘老师，您说的可太对了，订购金佛药酒就能让自己活得更舒心，活得更健康，全家更幸福。那今天呢，是订购金佛药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同时还会送您一根经过权威机构鉴定的珍藏版的严家老卜野山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接听热线。
3: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 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四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即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1: 再次提醒大家，那今天呢是订购金佛药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订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最后一天了，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潘老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怎么还没有人给我来送货呢？是不是我没参加上啊？
0: 您别着急，您是不是已经报上名了？
4: 对呀，我昨天就报上了。
0: 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需要一家一家的送，可能您报名还是有点晚，因为报名越早呢，送货就越早。那今天活动不是最后一天了吗？你在家再等等，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的啊。
4: 好吧，那我就再等等吧，也怪我自己啊，要是早点打电话就好了。我就是听人家说喝了哪儿都好了，我就特别着急。哎，潘老师，等这个酒我拿到以后啊，我不光要喝，我还要拿酒来擦擦脖子，你看行不行呢？
0: 你脖子怎么了？
4: 我就是有颈椎病。现在是50岁的年纪，70岁的脖子呀。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是颈椎曲度不好，就是像根竹竿越来越直。我自己也感觉这脖子啊总不得劲儿，总是硬邦邦的，转个头都特别的费劲，必须要慢慢慢慢的这样转。还有一个就是我平时啊总感觉我这头也晕，有时候打个哈欠吧要连续打10多个。反正就跟人没睡醒似的。哎，对了，我还有耳鸣。白天人一多啊，这耳朵里就像有蚊子啊或者是苍蝇啊在面前飞一样，嗡嗡嗡的叫。像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跟你说呢，反正就像睡在火车道旁边一样，吵得人，哎呀，吵得我睡一整晚一整晚的都睡不好。后来我就跟您学了，泡了那个地黄酒，用了大概有10多天，我就发现睡觉好了，比以前踏实了不少。但是我就是这个脖子吧还是难受，总感觉好像要撑不住这个脑袋，疼得要掉下来似的。
0: 我跟你讲，这就是颈椎病的一个特点啊。这样，等你拿到金佛药酒以后呢，你可以早晚各一盅啊，那么然后呢你再留下一口呢，就倒在你的手心里边去搓这个脖子。因为酒本身呢它就有一个行气活血的作用嘛，再加上咱们金佛药酒它的飞秒技术，而且穿透力是特别强，透皮吸收的速度也非常快，您去搓脖子同样也会有非常好的效果的啊。
4: 行，我听明白了，那真是太好了。
0: 好的，时间关系不跟你多聊，你也祝你早日康复吧，你就耐心在家等待，拿到酒以后呢你正常用，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再跟我们保持联系都可以啊。
4: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潘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再次提醒大家，那今天呢是订购金佛药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尽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欢迎您。
5: 潘老师。

0: 这老板也看了看，老板挺高兴，他说：“老头子，这次咱俩可捡了大便宜了，也太实惠了。你说拿到了里通胶，人家潘老师一家子还给咱们这么名贵的人参，证书上都写着呢，是真相大白，谢谢潘老师啊。”
1: 哈哈哈，谢我倒不用啊。那么我送给大家的每一根人参，真的都是精挑细选的啊，那都是上等的野山参呢，而且呢，全部是18年以上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啊。
0: 必须要谢谢你啊，但是我吧心里特纠结。我也听你说了，要是泡点人参酒效果挺好，可我有点舍不得，因为你也说了，这人参吧，关键时候它能溃疡救逆的功效，能救命。你说这么好的人参，我平时上哪儿找去？想买都买不到，所以呀，我又想把这人参好好的珍藏起来。留着以后再用，真是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你帮我看看，我到底该咋办好啊？
1: 那您跟我说说，您身上具体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原来是心脏有问题，现在最主要的是关节炎，还特别疼。我不是普通的关节炎，是属于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而且这个手指头关节呀、脚腕、脚趾头都变形了，就是那种中间粗两头细，平时是又红又肿，硬邦邦的疼，手指头吧也伸不直。你说早上起来硬的，系个裤带啊、鞋带了都费劲，这个两个手互相揉搓一会儿，搓差不多得40分钟到1小时吧，才能稍微的缓解缓解。
1: 您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真的是挺严重的啊。这样吧，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您先把人参留着，你就用咱们金佛药酒就行啊，它正对您的病症。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都是由于自身的正气不足，那么风寒湿邪这些邪气呢入侵，导致我们经络闭塞不通了。我们金佛药酒它不是专门化毒、化栓、化死结的吗？您正好用啊，您先把人参留着吧，以后呢还会有大用处的。现在呢，金佛药酒完全可以解决您的病症的啊。
0: 啊，那行，我听你的。药酒吧这两天我也喝了，效果还挺好。不光是喝了，我还用棉花蘸上那个点药酒啊，把我的膝盖啊、脚脖子啊都擦了擦，刚开始感觉凉凉的，之后啊，这骨头缝里好像冒风一样。结果过了1分钟不那么凉了，好像有一种发热的感觉。这一热就感觉这个膝盖子特舒服，另外这个喝的时候口感也不错。我平时这个因病原因啊，也不咋喝酒了，但是咱这个药酒喝下去不上头，喝完之后还出汗，出的汗都是黏黏糊糊的，等汗消了以后啊，身体舒服多了，走路腿脚也利索了，啊，这才用了1天呀、啊，这个金佛药酒效果是真快，真好啊。
1: 这就是我们金佛药酒的特点啊，有效果您就继续用，还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我告诉你啊，您好日子还在后边呢。你过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越来越好。到那个时候呢，你把这个好消息再给我们带过来，好不好？
0: 啊，我一定会的，谢谢您，潘老师。
1: 不用客气，祝您健康。聊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再见，潘老师。
2: 再次提醒大家，那今天呢是订购金佛药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1: 对，是您电话，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能够帮您的？您讲。
4: 潘老师，活动第一天呢，我就报上名了，金佛药酒和人参呢，第一天就给我送过来了。
1: 哎呀，那真好，您是真幸运啊。
4: 哎呦，真幸运，之前得到的那个地通胶，这次还能让我买这个金佛药酒。还给我了一根质量这么好的野生人参，这可是个宝贝啊，真是个宝贝。 你给

0: 我们的呀，要贵几十倍不止啊。
1: 嗯，没错的。为啥我要跟大家说呢？一定要养成收听节目的习惯。因为听节目不仅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中医治病知识、药酒治疗的知识，当然了，还能知道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疾病，怎么去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嗯，而且呢，以后还会给大家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福利的。嗯，
0: 哎呀，可不是吗？这回福利啊，我是享受到了。今天我打电话呢，主要是两个事儿，一个呢是感谢你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的脚吧，都有五六年了，不知道冷热。这两天我用了地通灸，脚底热乎了不少。贴完以后，脚底下都是又黑又黄的东西。刚开始呢，给我吓坏了，因为我有糖尿病，最怕糖尿病烂脚丫子。我跟你说呀，我都担心自己的脚是不是感染了。哎，这后来才知道，这是用上地通灸打开了下面的开关，是在排毒呢。我这一看呢，还真有用，身上嘛也觉得特别的轻快，尤其是这个腿呀，就觉得轻松，能这样子抬起来走路了。以前呢就蹭着地，原来不行，就觉得这个腿沉得很，抬也抬不起来，脚那个脚蹭着地，鞋底都磨偏了。最近这些问题啊都解决了。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天不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吗？
1: 对，
0: 我还能不能再捡个漏呀？金汾药酒能不能再多买上几瓶？万一有谁打通了电话了，但是没联系上的，我就想多捡几瓶嘛。
1: 你想的真的是有点天真了啊！哪有那些漏给你捡呢？那么这两天还有不少人打不通电话，报不上名，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呢。那您这么一说呢，我还真要提醒大家啊，报名以后啊，咱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手机电话特别的畅通，别到时候金佛药酒送到您家门口，没人出来拿，跟您联系不上，反而错过了这么难得的机会。那后边呢，还有多少人像这位朋友一样等着捡漏呢？啊，
0: 我真是恨不能呀，有多拿上几瓶。还好我先报名了，潘老师。我这糖尿病吧有二十来年了，可把我折腾坏了，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药嘛倒是没少吃，中药西药都吃过，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吃完都不好使。后来吧就打上胰岛素了，一天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吃饭嘛也成了大问题，吃多吃少都不行。饭吃多了吧血糖就高，吃少了吧血糖又低，钱是没少花，到最后还是没治好。而且这个并发症啊是越来越多，尤其是我身上痒痒的特别厉害。但是我喝了金佛药酒这两天以后，再把这个酒呀抹在这个痒的地方，你说也奇怪了，连喝带抹的，身上痒痒的问题减轻了不少，现在身上还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这脚底下嘛也不怎么凉了，怪不得这个药酒呀谁都想买。
1: 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很多朋友呢用上金佛药酒以后，都如同您一样，真的感受到了非常神奇的一个大变化。那么实际上呢，咱们金佛药酒它有很多种用法啊，比如说您就很聪明啊，你看你身上有痒的地方，然后用金佛药酒给它涂上，很快就会止痒啊。那么因为金佛药酒的三大功效，它是化毒、化霜、化死结的嘛，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些毒素啊，它也是可以通过皮肤把它排出来的，皮肤排不出来它就会痒啊。那我们用金佛药酒外用的话，不就内外结合了吗？这也是我今后要在节目当中讲到的金佛药酒一些妙用之处。那您现在用的效果这么好就对了，您就继续用着，相信你以后收获还会越来越多的，效果还会越来越好的啊！到那个时候呢，真的希望你把身体完全康复的好消息再给我们带来，好不好？
0: 好好好，有好消息啊，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谢谢你了，潘老师。要是有剩下的话，一定记得通知我呀。
1: 你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包括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说哎呀，是不是能捡个漏啊？我能不能？

0: 近呢，别人就没联系上，然后就没送出去，我能捡个漏啊。那么也许有可能啊，但是呢，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一旦有什么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到大家的，好吧？
1: 哎，好的，蔡老师。
0: 好的，哎，祝你早日彻底康复，享受美好的生活。那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哎，再见，潘老师。
2: 再次提醒大家，那今天呢是订购金佛药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订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尽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潘老师。
0: 你好。
4: 我呀是一个新朋友。
0: 啊，欢迎您。
4: 才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嗯。
4: 我最近啊，就发现我们小区，就是有10个老头，就8个都在喝这个药酒。就是用的呀、你们这个药酒。
0: 嗯，
4: 昨天呢他还有一帮人围在一起，有人呢还捧着一个人参的礼盒。哎呀，我一看这人参这真是太漂亮了，一看呢就不便宜，真是我一下啊我就相中了。我就在问呢，这是在哪儿买的呀？他们说着啊，不是买的，是潘老师给的。
0: 嗯，
4: 我就纳闷啊，这无缘无故的，这有谁能给，就是谁这么能这么好心呢，给你这么好的人参呢？
0: 嗯，
4: 是他们呢真是不识货，我可是识货的。这颗人参呢，这就我看哈，没有个7000-8000块钱呢是下不来的。他们说呀是潘老师给的，还一起呀泡药酒用地通灸。
0: 嗯，
4: 说我呀这地通灸也没有，就根本就拿不到人参，也拿不到啊金佛药酒，都没有资格报名。我问那个金佛药酒是干啥的呢？能治病吗？你说我这也没毛病，吃的香，睡得好的，血压血糖也都正常，我也不需要这药酒治病啊。但是他们说了的就是啊没病，一天呐、喝2种对身体啊也好，主要是啊我相中那颗人参了，他们都有，就我没有。我也想啊，我也不差钱儿。潘老师，你看看能不能让我也参加这个活动？我出点钱买还不行吗？
0: 您的心情啊，我真的能够非常的理解啊。这样，咱们从几方面来说啊。一方面来说，您身体不错，确实没有什么大的病症。啊，那么但是呢，您有没有感觉就是说睡觉不太踏实，或者是吃饭呢有的时候没有胃口，吃饭不香，或者是、消化不良啊，或者是经常感觉到疲劳啊、脱发呀、记忆力下降等等，有这些情况吗？
4: 嗯，那是有，那是有，
0: 有的，
4: 有的时候肯定是有啊。
0: 哎，所以说您呢这个意识非常好，你看看，你看我，你说你自己血压血糖也都挺好的啊，那么我不需要治病，但是呢也想喝，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段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些慢性病症，但是我们也有亚健康的状态，就像你看睡觉有的时候睡不踏实，吃饭的时候胃口不大好，记忆力也下降了，然后脱发严重，有的时候也感觉到疲劳，其实就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4: 这都有，
0: 哎，这都有，人到中年了，45岁以上的人几乎都会有这种表现的啊，就是亚健康了。那是咱们金佛药酒呢，它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因为它可以疏通经脉，活血行气呀、所以说它既能治病又能够起到保养身体延年益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是一个。

0: 再一个呀，我们人上了年纪呀，就像中午以后的太阳，逐渐的在往下坡走了，身体的功能啊也在下降。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今年呢，53了。
0: 啊，53不算大啊，五十算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划分来讲，应该是中年。但是你的身体状态非常好，已经超过同龄人90%了。因为50多岁的人几乎真的都有慢性病，各种表现都出来了。你还蛮好的，没有那些基础疾病，非常好啊。但是呢，就这个年龄段呐，我们就身体逐渐的在走下坡路了。人过40天都过午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望，什么样的愿望呢？就是说。我们40岁的人啊，如果说要有20岁的心脏，我们60岁的人如果有30岁的心脏，那该多好啊，对不对？哎，但是咱们金佛药酒是能帮大家实现这种状态的，哎，那么第三个就是您说了，哎，这个人参呢，外在也好，品质也好，哎，您是这个内行，你能看得出来，这绝对没得说，它真的是属于人生里的上品了。而且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那么拿到家以后，我们真的又可以泡酒啊，也可以煲汤啊，还可以放在家里增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键的时刻，它可以起到起死回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作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啊，这是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收藏的。但是您就不一样了，你没有地通灸啊，你也没有长寿药
1: 哎
0: 酒
1: 呀，
0: 名录。你要想拿到人参和金佛药酒，目前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只是面对有地通灸的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我这么讲，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你说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这次呢，你可能是参加不上活动，但是你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走。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会讲到如何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如何保养身体，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来如何来应对，以后还有机会参加其他的活动，好不好？
1: 好，那我明白了，我会一直啊收听你们的节目。
0: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也感谢你的这个理解吧。好，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好了，再见，老师。
2: 再次提醒大家，那今天呢是订购金佛药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潘老师啊，我换过来这么大的惊喜，上一次啊拿到地通灸，这一次啊还有几十倍的反馈。哎呦，潘老师啊，这真是说到做到啊！
0: 当然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话肯定要算数的，要么就不说，说了一定要做啊。
4: 对。
0: 只要大家一直跟着我，肯定还会有后续的福利的。您是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是吧？
4: 哎，是，原来吧，给我急得不得了。哎，关键是九字黄金啊，真是太贵了。我一直想买，老是觉得有点贵，就一直等啊等啊。哎呦，一直等着您这次的金佛药酒。哎，我是这么想的，老师，总比自己泡的好吧？您说药材那么贵，哎呀，要是泡不好，那不是白瞎了吗？
0: 的确是这样啊。那么其实呢，我给大家讲到金佛药酒的方子啊，让大家自己泡。虽然说达不到我的盛酒的效果，但也还是有效的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在家泡的酒，喝了以后效果也是蛮不错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如果说能拿到我给大家泡好的金佛药酒啊，那效果肯定还会更好。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我们无论从工艺呀，包括呢，我们所用的巴马长寿泉的泉水呀，包括各种的炮制工艺，我们在家里是做不到的，对不对？
4: 对呀，哎呀，我知道，之前呢，我用您的这个药酒小方啊，现在肠胃都好了。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以前呢经常拉肚子，还老爱恶心，稍微吃的不对呀，就想吐，肚子也疼。

0: 肠子啊，跟打结似的疼啊，有的说拉肚子啊，拉的都是水，一犯病啊我就完了，哎，人也没劲儿，干啥也没精神头。后来呢，我不是跟着您学了那个注意丁香酒嘛，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吧，哎，这个拉肚子的毛病啊好多了，排便也成型了，以前呢老是不成型排便，哎呦，这一见好吧，人也觉得有劲儿了，吃啥东西也有胃口了，都有感觉到那种香了，啊，食欲也上来了。原来我的心脏啊也不行，有的时候呢还偷停，跳得快，有的时候啊这腰脱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平时啊一点精神都没有。老师啊，您不是说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啊，一方能抵千方吗？
1: 确实是的，这个注意丁香酒啊，那么更多的是改善您的症状。那么去根儿的话，必须要用金佛药酒。酒本身呢，它就有消炎杀菌的作用，而且呢，酒中入药，它成为药酒，那更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说，喝上金佛药酒啊，您不仅仅是拉肚子的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另外呢，像心脏偷停啊，还有腰间盘突出、睡眠不好、精神头不足等等问题，都能够一并得到改善的。这个就是咱们金佛药酒的特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有不少人报不上名，干着急呢。嗯，
0: 哎呀，是啊，老师，还好我早早的报上了，就是啊。我还想啊再多买一些那个人参呢。
1: 我理解啊，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人参的品质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1: 那么这次人参呢是我送给大家的，只要有地通灸的朋友都会申请到四瓶金佛药酒的限购机会，同时呢我还会送出珍藏版的袁家老铺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的野生人参，那都是有认定证书的啊，我们不卖的啊。
0: 哎呀，老师啊，你还能不卖呀？我还想多买一些，在家里存着一些，另外呢，再给亲戚呀、朋友啊，再送一些。
1: 哈哈哈，看来也是条件不错的朋友啊，想多买都不行的。那因为我送给大家的东西呢，都是你们自己花钱也买不到的。你用它泡酒啊、煲汤啊，放在家里收藏都是可以的。只要是报了名的，您就在家等两天，因为这两天呢患者特别多，如果说没有报上名，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你要是再错过了，那什么好事就都没有了啊。
0: 哎呀，老师，那也没办法了，那就太感谢您了。那我就订上了这个金佛酒，肯定是有人生的吧。
1: 哎，对，你报上名是肯定就有的，你就耐心等待，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啊。
0: 嗯，好好好。哎呦，那谢谢老师您了，太感谢了。
1: 不用客气，
0: 那就这样，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啊，再见。
0: 嗯，好，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是特供特制的金佛药酒报名申领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您不仅能够优先得到数量有限的金佛药酒，还可以获得珍藏版的袁家老补野山参礼盒一份，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出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

0: 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会导致干眼症吗？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研究表明的。日常的眼部化妆习惯，尤其是描绘内眼线以及后续的卸妆不彻底，是诱发蒸发过强型干眼症的一个很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因素。它的核心危害在于我们的睫毛根部分布着至关重要的睑板腺开口，当眼线笔、眼影等化妆品的细微颗粒在化妆或卸妆时进入了眼表，并堵塞这些微小的线管开口时，便会直接阻碍睑板腺的正常分泌，这使得泪膜最外层的锁水油脂无法顺利排出，泪液因此会很快蒸发，即使泪液总量正常，眼睛也会感到明显的干涩，这便是典型的蒸发过强型干眼。
4: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

0: 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3: 你怎么不去上学？
15: 你怎么早恋了？
1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9: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

0: 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亲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多年，本来就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

0: 了开始有的未来，想替你看。
1: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

0: 病免费配送活动。
1: 维西数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的短暂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咱们这次举办的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呢肯定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晨呢，我的助理告诉我啊，咱们龙血因子只剩下不到1000瓶了。如果您问我说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说实话我真说不准，不知道，也许可能就我说话这会儿功夫就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维持到今天晚上。现在我只能说是看大家的运气了啊！您打进电话了，如果还能预定上，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3次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

姐，她呢想参加这次免费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呢，所以她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她急的呀，后来就把自

0: 疗，关键在于养成细致的眼睑清洁习惯。我们建议每晚使用专业的眼睑清洁液或湿巾，沿着睫毛根部温和仔细的擦拭，确保彻底清除所有化妆残留。这一步很简单的步骤，对于维持我们睑板腺通畅，保护我们泪膜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5: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3: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音乐。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
19: 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2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首先，许多核心疾病难以彻底消除，例如结构性的睑板腺功能障碍，那么它包括我们腺体的萎缩或者是永久性的堵塞，或者是伴随终身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干燥综合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是持续存在的病理基础，决定了症状会随身体状况波动而反复出现。
24: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8: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7: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8: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9: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7: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8: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7: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8: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10: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7: 让我们敬请期待，
8: 让我们

0: 耐心等待，
1: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静时啊，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
2: 怎么了？
4: 就是你这个变脸特别快，你看你往这一坐啊，马上这个小笑脸啊就上来了，说话这个声音
2: 含糖量也高了，
4: 哎，也不一样了，
2: 是不是？
4: 你刚才我就看你在导播间，你跟谁吵吵呢？跟谁在这生气呢？
2: 我都不好意思说
4: 啊。
2: 我妈一天呀，真是太让我头疼了，真的。我给你讲讲，老师啊，
4: 啊，
2: 怎么回事？昨天我老娘她一直头疼，说迷惑。
4: 嗯，
2: 我说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4: 对呀，
2: 肯定不去，就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一连吃了四片的去疼片，
4: 止疼片自己吃了。
2: 关键是嘛，我妈她经常这样，身体有点不舒服，自己去药店买点小药
4: 啊，
2: 就吃顶药。我说你不舒服就得去医院，你不要自己随便的给自己开药。
4: 对呀，
2: 但是油盐不进
4: 啊，怎么说也不听，
2: 哎，怎么说也不听。您说我能不生气吗？
4: 啊，就这个事儿，然后我看你跟你母亲在那儿那个吵吵呢，
2: 是
4: 吧？是，
2: 就好像小时候我不听他的，现在呢，我长大了，他也不
4: 听我的。老小孩，老小孩，你会发现啊，
2: 可犟了。
4: 人的这个生命周期就是这样。
2: 嗯，
4: 小时候淘气，你看到岁数大了也淘气。
2: 哎，是真的，
4: 是不是？
2: 对。
4: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我见到的太多了。
2: 嗯，
4: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
2: 是不是？我想也是，
4: 对吧？
2: 嗯，
4: 但是呢，我说实话，静时我要比你啊接触的老人要多一些。
2: 嗯，
4: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得就替咱们老年人吧，我说几句，说几句公道话。你看，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嘛。
2: 嗯，
4: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上了年岁的老人家他不愿意去医院呢？对吧？有个头疼脑热的，自己哎就买点小药，买点顶药，
2: 嗯，
4: 就吃了，然后对付对付就过去了。
2: 嗯，
4: 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去一趟医院等于说给咱们扒了一层皮呀。
2: 可以这样说啊。
4: 嗯，
2: 就现在看病确实麻烦，也确实挺贵的。
4: 麻烦贵是不是？所以说呀，就是咱们国家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也是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2: 对，
4: 所以说每个家庭目前都面临着三座大山。
2: 嗯，
4: 一个是教育吧，
2: 嗯，大事儿，
4: 对吧？还有一个是住房。
2: 哎呦，可不是嘛，娶媳妇儿啊。
4: 对呀，啊，再有一个就是医疗。
2: 对，
4: 这三座大山啊压着我们很多家庭都喘不过气儿了。
2: 嗯，
4: 这三座大山我跟你说就是影响我们幸福生活的三个最大的拦路虎。
2: 嗯，现在你看年轻人说什么话啊，说当代人活不起病不起，死也死不起。
4: 哎呦，死不起啊，这现在墓地多贵啊。
2: 还真是，你辛辛苦苦挣钱一辈
4: 子，
2: 去趟医院什么都没了。
4: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存这个钱呢，你看着眼里是钱，一进医院你存那点钱你就跟废纸一样了，是吧？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当父母的他就不爱去医院，有病怎么办，就买点小药，
2: 嗯，
4: 买点顶药。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怕这个花钱，怕给家里头添负担，这是这个老年人想的这个角度，是不是？包括很多老年人不舒服了，你看很多人都偷偷的吃药，
2: 对，
4: 不敢告诉孩子，都
2: 怕孩子上火拖累孩子嘛。
4: 哎，就怕拖累孩子。你看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央视这个新闻，对我触动特别大。
2: 嗯，
4: 就有一个安徽的母亲，心脑血管疾病得了很多年，治疗这个费用也花了很多钱，是吧？实在看不起了，这病也没治好啊，这个母亲就是为了不拖累子女，结果怎么样呢？自己选择了另外一条道，就是喝这个农药自杀了。
2: 哎呀，这太扎心了，这得逼到什么份儿上啊，
4: 是不是
2: 才能做这样的决定呢？
4: 对呀，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而且

0: 且你知道这个事儿最让所有观众扎心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这位母亲呢，在临喝这个农药自杀之前，还怕他这个孩子啊吃不上饭，特意的做好了热乎乎的饭菜在家里放着，然后呢，可能是怕自己死在屋子里头，以后孩子们可能触景生情啊，于是还特意跑到外面去，找了一个别人找不到的一个角落，喝了整整一瓶的农药，人就这么没的。
1: 我这听得我们心里面好难受啊，
0: 是不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当爸妈的、当长辈的这个心情，做儿女的有的时候也不太好理解哈。
0: 你得换位思考啊。
1: 是真的，有的时候我看父母生病，我真的是作为儿女，我们非常担心。
0: 嗯，
1: 就像前两天老师您讲的，人上了岁数，自身容身功能它就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0: 对呀，没办法呀。
1: 他出现心脑血管病，它是必然的呀。
0: 必然的，早早晚晚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哦，
0: 这是我们整个机能的一个改变，
1: 一个过程，
0: 一个是自然的规律，是吧？嗯，谁都改变不了。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是一过50岁啊，
1: 嗯，
0: 那就是个分水岭，你知道吗？嗯，咱就拿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来讲，为什么一过50岁，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一检查就大面积的爆发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人过50岁之后，我们自身本来就能够分泌的这个溶酸酶，它开始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分泌不出来了，那你自身的这种溶酸的功能是不是就断崖式的下降了？
1: 对，
0: 那你每天我们人体血液当中都会形成血栓呢，
1: 嗯，
0: 那你这个溶酸酶这个分泌不足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栓就像这个垒沙子一样，它不断的积累呀，
1: 是的，
0: 不断的堆积呀，
1: 是的。
0: 你再加上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有一些基础病，三高，
1: 嗯，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那这种情况的出现心梗的、脑梗的这种梗死率啊，我告诉你会提高70%左右啊。
1: 其实现在大家防栓的意识也都提高了，
0: 没错，
1: 也用过各种各样的防栓的方法。就好多听众也都在问，有没有那种不开刀啊、不注射呀、安全口服的药，用酶类来去溶栓呢？
0: 就这样的方法，
1: 哦，
0: 是吧？我跟你讲啊，就是健康全球购是替大家伙网罗全世界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
1: 甄选。
0: 对，但是你一提到这个溶栓的一些口服的药，我跟你说啊，静石，真的可以说是撞我枪口上了。
1: 嗯，
0: 为什么？
1: 问对人了是吗？
0: 对，为什么？我跟你讲啊，我就在法国拉姆达实验室，我的这个博士后的这个钻研的课题就是溶栓方向的这个课题。你说是不是撞枪口上了吗？
1: 哦，是呢。
0: 要不怎么说，
1: 老师您太权威了，
0: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办。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让大家伙如果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这个溶栓的一些问题的话，静石，咱们就现在在节目当中就简单的给大家伙来一场什么呢？溶栓酶的大 PK
1: 比武呗。
0: 嗯，咱说的是文斗，不说武斗啊。PK,
1: 文斗 PK。
0: 对对对，咱们来文的，不来武的。嗯，咱就说溶酸酶，咱们来个 PK。
1: 嗯，
0: 因为我是研究这个课题的嘛，
1: 嗯，
0: 当时我博士后的论文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目前全世界主流的溶酸酶有三个方向。
1: 我来抢答。
0: 你说。
1: 很多心脑血管的患者去医院打溶栓针，一般都是尿激酶、
0: 尿激酶，
1: 还有阿替普酶、
0: 阿替普酶，
1: 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
1: 对对，
0: 哎呦，非常正确，
1: 100分。
0: 对，现在主流的溶栓酶就这三个方向，
1: 嗯，
0: 一个是尿激酶，一个是阿替普酶，另外一个就是纳豆激酶。
1: 嗯，
0: 好了
1: ，PK 吧，
0: 就这三个溶栓酶，咱们 PK 一下，从三个方向来 PK， 一个是什么？我们最关心的溶栓的效果。
1: 当然，
0: 对吧？这是第一位吧。第二位是什么呢？安全性。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呢？溶栓的时效性。
1: 哎，是否快？
0: 快只是一方面，是不是能够持久？
1: 哎，
0: 这叫溶栓时效。
1: 嗯。
0: 就从这三个方面，这三种方向的这个溶栓酶，咱们 PK 一下。
1: 嗯。
0: 哪个更好？你现场记一下。
1: 好。
0: 就哪个更好，你就给它加一分。咱们最后看哪个得分最高，哪个是最好呗，是吧？
1: 没有问题啊。来，比赛正式开始。 PK 第一项，溶栓效果。
0: 溶栓效果，说到溶栓效果，我要提到一个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个实验。
1: 嗯，
0: 叫下午2:30实验。
1: 下午2点半发生了什么呀？
0: 没听说过这个事儿，是吧？这个我。

0: 科研界这个特别有名，下午两点半实验。这个下午两点半实验呢，它是发生在1980年。
1: 嗯，
0: 1980年，当时有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日本的博士，日本的科学家，他是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
1: 嗯，
0: 叫须见洋行。当时呢，他是在哪儿呢？不是在本国，他是在美国芝加哥。他是从事什么呢？从事溶栓药物，尤其是尿激酶的研究工作。
1: 哦，
0: 就在这个美国的芝加哥，专门研究这个尿激酶。有一天早上，他有一个自己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咱们都知道，这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这个国家的人，人家生活习惯是不是爱吃纳豆啊？
1: 对呀，
0: 对吧？从小就吃纳豆啊。
1: 嗯，
0: 所以说他也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就像我在国外，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自己做饭。
1: 嗯，
0: 然后我一定要买大米，我吃大米饭。要不我吃面食，我一定不会吃牛排的，我吃不惯，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也跟我一样啊，就是在这个美国芝加哥异国他乡，他就吃什么呢？从家乡带来的这个纳豆作为早餐。
1: 嗯，
0: 那么他一边吃这个纳豆啊，他就在合计要做的这个实验的事儿，就溶栓的这个实验的事儿，他就想到了他们家乡的人，人人都爱吃纳豆。
1: 人人都爱吃，
0: 对呀、啊，因为他这个生活习惯从小就吃纳豆嘛。
1: 哦，
0: 那么他想到了，在他们的国家，六七十岁的人很少得这个血栓的。
1: 哦，
0: 心梗、脑梗的更是少之又少。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我告诉你啊，你去看吧，你去过日本旅游吧？
1: 我没去过，
0: 有机会你去一趟，你会发现，在很多的工作岗位上，很多的司机，
1: 嗯，
0: 售货员。都是80多岁的老人。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哦，
0: 还到田里头去干活呢。
1: 哇，
0: 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非常非常少，所以说他就想这个事儿，然后嘴里吃着什么呢？吃的从他们家乡带来这个纳豆。
1: 嗯。
0: 他一边吃一边想这个事儿，眼看着这个纳豆就突然间一下子来了这个灵感了。
1: 什么样的灵感？
0: 就我说咱们这个搞科研啊，你记住，搞科研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发现都是凭灵感来的，
1: 也是在生活当中发现出来的。
0: 对，他就想到什么了呢？他吃的这个纳豆啊，它是蛋白质发酵形成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纳豆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会生成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
1: 嗯，
0: 叫纳豆激酶，而这种纳豆激酶是一种蛋白水解酶，就什么意思呢？它专门能够分解这个蛋白质的，它是一种蛋白水解酶。他就突然间想到了，哎，那不刚好能够溶解我们血栓当中的核心物质吗？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血栓的形成，它有一个内核啊，就像我们吃桃一样，中间是个核啊。哎，血栓也是中间有个内核，这个内核叫什么？你知道吗？叫栓母蛋白。
1: 嗯，
0: 那你听这个名字，栓母蛋白是不是蛋白？
1: 是啊。
0: 那他就想到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蛋白水解酶，是专门分解这个蛋白质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栓母蛋白是不是能够被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分解掉呢？所以说他想到了就马上就开始做了。
1: 实践。
0: 对，立刻从他这个带的这个纳豆的菌丝当中开始提取，然后提取出来什么呢？高浓度的纳豆激酶。
1: 嗯嗯，
0: 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呢，他就知道这是一种新的物质。
1: 嗯，
0: 那时候还没取这名呢。然后就把这个纳豆激酶放到哪儿了呢？放到人工的这个血栓的容器当中。
1: 嗯，
0: 就是人工合成的一个血栓，然后放在这个容器当中，他就把这个纳豆激酶点到上面了。作为对照呢，因为他本身是研究尿激酶的嘛，
1: 嗯，
0: 他就要做一个对照实验，就另外一个人工血栓的这个器皿里头不是也有这个人工血栓吗？
1: 嗯，
0: 他点上等剂量的尿激酶，两者对比吗？哦，你知道结果什么样吗？刚才我说了，哦，这是非常著名的下午两点半实验嘛。好了，就在当天下午两点半的时候，须见洋行博士他就开始查看这个人工血栓的这个培养皿了，
1: 怎么样？
0: 奇迹就发生了
1: 啊！
0: 奇迹就发生了啊！就加入纳豆激酶的这个人工血栓，居然说被溶解。

0: 裂掉了2厘米那么长。
1: 是吗？
0: 而加入尿激酶的人工血栓仅仅溶掉了0.3厘米。
1: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纳豆激酶它的溶栓效果远远要比尿激酶好很多呀。
0: 是不是？你看好很
1: 多
0: 呀，一个是2厘米，一个是0.3厘米啊，差多少呢？
1: 对呀。
0: 好了，这就是下午2点半实验、
1: 嗯、
0: 也是最早的酶类溶栓的实验，1980年、嗯、那么当时我在这个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因为我这个博士后的这个课题项目就是溶栓嘛，我也做过很多相关的实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我们这个团队做的叫溶解硬血栓的实验。
1: 哦，这个没听过，老师您给大家
0: 什么意思不明白是吧？
1: 哦，
0: 我简单的说，我告诉你啊，我们人体的血液当中它形成血栓，刚开始的时候形成的这个血栓呢组织比较脆比较弱、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栓里头呢含水量特别高，就像这个气球里面灌上水一样，然后你捏起来呢摸起来的是软软的，
1: 嗯，
0: 这是刚开始形成血栓的过程，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软血栓。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用最普通的尿激酶能够快速的溶解掉，
1: 嗯，
0: 但是这个软血栓如果时间一长了，你这个血栓栓子当中含水量就开始大量的减少了，减少了之后你这个血栓的栓块它质地是不是就变硬了？
1: 肯定啊。
0: 那变硬了之后，这就是我们说的硬血栓，这个时候它里面有一个最硬的核，就刚才说的吃桃里的这个桃核一样，
1: 栓母蛋白，
0: 叫栓母蛋白，没错。那么这个玩意儿啊，我跟你说特别硬啊，
1: 嗯，
0: 我说了像桃核似的硬邦邦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时候的血栓叫什么，叫硬血栓，也叫陈旧性血栓。
1: 那老师您看啊，像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还有冠心病支架的患者、啊、病程它都很久了，
0: 对呀、啊、
1: 那它都是陈旧性的硬血栓了。
0: 没错，这更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这个血栓
1: 现状。
0: 对，往往都是硬血栓。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我们就分别用等量的啊尿激酶、阿替普酶、
1: 嗯、
0: 包括纳豆激酶去溶解这个硬血栓陈旧性血栓。
1: 嗯，
0: 那么尿激酶只是把这个硬血栓把大块打成了小块。
1: 哦，
0: 就是它还是这个固体的这个块
1: 切分了。
0: 对，只是把大块给它掰成了小块，就像饭团一样。
1: 哦，
0: 给它掰碎了而已。但是你这种小的这种酸块的这种物质，小的这种栓子，这个小血栓的渣渣是不是也能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对吧？好了，这是这个尿激酶的这个作用的效果。阿替普酶呢，当时我们发现了溶解这个硬血栓的时候，它能够把这个硬血栓确实能够由固体变成液体变成水、
1: 啊、好事儿。
0: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只能把外围的血栓给它溶解掉，
1: 内核溶不掉，
0: 这个栓母蛋白它根本溶解不了，这个核还在，
1: 还是说相当于血栓变小了而已。
0: 对，就是把这个大血栓给它变小了、
1: 嗯、
0: 但里这个核永远留着。
1: 明白，有一定功效。
0: 对，这是阿替普酶。那么纳豆激酶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
1: 哦，
0: 不但能够把固体这个血栓变成液体，最主要的是它把里面这个硬核，就这个栓母蛋白也彻底的能够溶解掉了。当时我们这个团队看完了以后，你说这三者比较起来哪个效果好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当时我们发表在这个 Nature 和这个 Science 上的这个文章，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我们当时的医学界就得到了最终的结论是什么？纳豆激酶溶解血栓的效果是尿激酶的19倍，
1: 嗯，
0: 是阿替普酶的8倍。
1: 那您看这第一轮 PK 溶栓效果这块，
0: 您看
1: 纳豆激酶他最强，
0: 对吧？
1: 得一分，
0: 得分了吧？
1: 记一分，
0: 记一分是吧、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给这个阿替普酶记一分，因为它也可以把固体变成液体。哦、
1: 但它还有个核，这个核没掉。
0: 对，它跟这个纳豆激酶比起来，它效果是不行的。但是和咱们这个尿激酶比起来，通通血管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给阿替普酶和纳豆激酶
0: 各加一分，
1: 各加一分、啊，
0: 是吧？
1: 现在开始第二轮 PK，
0: 第二轮
1: 安全性 PK，
0: 安全性，
1: 看我这报幕员怎么样？
0: 咱们这样，安全性还是先说谁呢？尿激酶。
1: 嗯，
0: 说到这个安全性啊，咱们得知道尿激酶从哪儿来的？
1: 尿里吗？
0: 尿里是吧？
1: 是不？
0: 回答正确，
1: 真的。
0: 对，尿激酶，听这个名字，
1: 你听这名儿，
0: 就是从我们人的 尿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但是得是。

0: 健康人的尿液。
1: 那他怎么能提取那么多呢？
0: 我告诉你，现在专门有这个收集健康人尿液的这个工作。
1: 真的？
0: 当然了，你看你咱们上厕所这个尿都排出去了，但是人家有收集的。
1: 哎，我微信群里面朋友圈里还有人专门收孕妇尿呢，说也是可以做提取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好像一斤尿还卖好几块呢。
0: 啊，它是提取女性这个孕妇尿液当中提取的一些什么抗炎因子。
1: 哎，大概吧。
0: 对，抗炎因子还有免疫因子。
1: 但我知道就是这个尿好几块钱呢，它不便宜
0: 是吧？
1: 好像3.5块也不2.8块。
0: 对对对，渠道是王道，你能不能找着这很关键是吧。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尿激酶啊，在我们临床上它属于第一代的溶栓药。
1: 嗯，
0: 它的安全性啊相对比较起来是比较差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副作用比较明显。
1: 哦，
0: 它的明显是什么呢？一个是出血，再有一个就是过敏。
1: 嗯，
0: 你看这个过敏也好，出血也好，每一样都可能要人命的呀。
1: 哎，我还真记得有一个新闻，
0: 嗯，
1: 说有一个大爷72岁，
0: 嗯，
1: 夜间脑血栓发病了
0: 啊，
1: 赶紧送往医院。医院的护士给他打溶栓针的时候，打的就是尿激酶，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不是量大呀，还是滴得快的原因啊。整个溶栓的过程当中，大爷又脑出血了，
0: 就突发脑出血了。
1: 对，赶紧抢救，抢救了6个多小时没抢救回来。
0: 对呀、啊，
1: 最后这个先生的家属把医院也给告了，
0: 嗯，
1: 后续也没再报道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记得挺清楚的。
0: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个例呢。
1: 哦，
0: 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是不是医疗事故？我告诉你，它不是医疗事故，
1: 嗯、
0: 因为你用尿激酶的时候，他一定要让家属填这个知情同意书。
1: 嗯，
0: 出现脑出血这个情况，属于正常的医疗手段当中的这个副作用之一。属于我们患者和家属必须承担的这种风险。而且就这种尿激酶的溶栓针的这个剂量啊，要特别特别精准，特别特别精确，而且因人而异。有的人患者用同样的剂量也是特别精准的，他就没事儿；有的患者同样的剂量他就出现问题了，剂量大了容易造成出血，那你剂量小了呢，你血管是不是也通不开呀、啊、
1: 但这个还是个技术活。
0: 当然了，这个一定要找这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和大夫。
1: 那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凭点子是否能找到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啊或者护士啊、
0: 嗯、对呀、啊、
1: 如果说像刚才我新闻中讲到的先生的那个下场的话，所以口服更安全呀、
0: 啊、
1: 那打针剂量大小了、啊、是不是？
0: 没错，而且就是再有经验的大夫他也因人而异嘛，
1: 嗯，
0: 这是没办法控制的嘛，
1: 对，
0: 是吧？这个风险一定要患者
1: 太大了，
0: 患者自己承担的。再有一个呢，这个尿激酶啊，它出血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它像啥一样呢？它溶栓呢像猛兽一样。
1: 嗯，
0: 它溶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是叫无差别的溶栓。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些形成堵塞血管的这些垃圾物质，它不是形成血栓了吗？它能给你溶掉了，把大块分割成小块吗？它同样把我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血细胞、红细胞还有白细胞，它也给你打碎了。
1: 嗯。
0: 这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脑血栓的患者如果稍不注意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脑出血的情况。
1: 那这太危险了，如果是我的话、
0: 啊、
1: 我肯定不选这个。
0: 嗯，
1: 你看阿替普酶临床用的也很多，但它安全性能好一点吗？
0: 阿替普酶就属于第二代的溶栓的药物了。
1: 嗯，
0: 阿替普酶它第二代的溶栓药物肯定要比第一代的溶栓药物要好一些。
1: 嗯嗯，对，
0: 为什么呢？
1: 更新了吗？
0: 对，因为这个阿替普酶啊，它是从这个蛇毒当中或者是这个猪的胰腺当中提取来的这个活性物质，它属于二代的溶栓酶，它更智能一些，更安全一些。为什么说它安全呢？它是只溶解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栓，不会把这个红细胞白细胞给它打碎了。
1: 嗯，
0: 它不会影响我们自身的血凝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出血的问题是不是相对小一点？
1: 肯定啊，
0: 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0: 但是同样你剂量要十分的精确，如果剂量稍微大点还会导致我们出血的情况。
1: 那个、这个就要看医务工作者的技术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纳豆激酶呢，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纳豆激酶
1: PK 到它了。
0: 对，刚才你说的这个阿替普酶和尿激酶，你把宝都压在医护人员身上了。但是尽管有经验的20年、30年的有丰富经验的这个大夫，有的时候也会栽在这个身上。
1: 对呀，因为每个时候的抢救的情况不一样，患者不一样，
0: 患者的体质是因人而异的。
1: 对，
0: 很多有经验的30多年的这个医疗工作经验的大夫，最后栽跟头都是栽在这上。
1: 嗯，
0: 那么好了，纳豆激酶在我们临床上目前属于第三代的

0: 溶栓酶。
1: 嗯，
0: 纳豆激酶从哪儿提取的？
1: 纳豆，
0: 纳豆当中提取的。但是你说的不严谨
1: 哦。
0: 纳豆是什么？纳豆是食物吧？
1: 对呀、啊、
0: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个国家，
1: 嗯，
0: 天天都在吃纳豆吧。
1: 嗯，
0: 我们知道从这个纳豆当中提取的，是不是？
1: 嗯，
0: 这是大家伙普遍的认识。实际上净食你只说对了一半，真正的药用级别的、临床级别的、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并不是我们食物的这个纳豆当中提取的，是专门的一种特殊的纳豆品种，从这个品种当中提取的。
1: 嗯，什么？
0: 它叫 G10 纳豆种。
1: 那它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G10 纳豆种啊，它原产地你知道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在咱们中国的台湾。很多人以为纳豆不是这个小日子这个过得不错的这个国家普遍的这个食物吗？按道理说 G10 这个纳豆豆种应该在这个他们国家呀。
1: 嗯，
0: 恰恰相反， G10 纳豆的这个豆种是在咱们中国的台湾，在台湾的高雄有机生态农场专门孕育出来的这个 G10 纳豆的豆种。这个 G10 豆种啊，它的体型更小。
1: 嗯，
0: 有多小呢？只有普通的纳豆一半那么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G10 豆种它不是用来进食的，它不是食物，它非常小，只有一半。那你说咱们吃它也不顶饱啊，所以说它不是进食的。它可以吃不可以吃，但是主要用于什么呢？用于制药的。
1: 哦，
0: 普通的纳豆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当粮食用，对吧？这个 G10 的豆种它专门是用来制药的，只有这个普通纳豆的一半那么大，而且长得特别饱满，
1: 嗯，
0: 特别有光泽，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橙黄色的，
1: 很漂亮。
0: 哎，就像咱们女同志喜欢戴这个珍珠，就那么大点儿。所以说我们这个科研界把这个 G10 这个纳豆的这个豆种叫什么呢？叫 G10 珍珠豆。
1: 啊、
0: 所以说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G10 这个珍珠豆这种纳豆的豆种当中，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是特别高的。比如说咱们平时不是吃黄豆吗？黄豆蛋白质含量一般在30%左右，好一点的35%。
1: 嗯，
0: 但是 G10 豆种这个纳豆，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45%左右，那是极高了、
1: 哦。还真是啊，你说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含量，它不止在豆类中它是称霸的、
0: 嗯、
1: 那在整个自然界它都相当炸裂的存在呀。
0: 对呀、啊、它已经到这个天花板了，
1: 顶峰了。
0: 对，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高含量的 G10 纳豆的豆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生成的这个纳豆激酶浓度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高？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澳洲排名第一的皇家墨尔本医学院，还有德国排名第一的这个柏林大学夏里特医学院，他们是最早采用这个台湾省高雄的这生态农场培育出来的 G10 纳豆的豆种，然后从它里面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作为原料的。
1: 嗯，
0: 啊，用的一定是 G10 这个豆种。
1: 嗯，
0: 所以说最后结果显示是什么呢？这两家医院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澳大利亚的排名第一的皇家墨尔本医学院嘛，还有一个是德国排名第一的柏林大学的夏里特医学院嘛。
1: 嗯，
0: 这两家医院自从用了这个 G10 豆种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之后，这两家医院心脑疾病危重症抢救治愈率普遍提高了90%。
1: 你看，我也听说过啊，就 G10 豆种它的原料只有顶级的医疗机构才能够用得上。
0: 对呀、啊，
1: 不是说谁想用都能用的，原料很少，它非常珍贵。
0: 所以说一下子你看这两家医院整个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嗯、尤其是重症的患者抢救率提高了90%啊、
1: 嗯、
0: 所以说一下子就让我们整个医学界特别的惊讶，特别的哗然。但是原料特别少，特别珍贵、
1: 嗯、是
0: 啊，因为 G10 豆种它不是用来这个、
1: 吃的，
0: 当粮食用的。你可以吃不可以吃，
1: 可以，
0: 但是你大材小用了、
1: 嗯、
0: 你要吃的话它不是当来粮食的。
1: 就我们都知道纳豆多贵呀、啊、
0: 对，它是专门用于医疗提取物的、
1: 嗯、
0: 用于医疗这个方向的。只有这种 G10 豆种纳豆激酶才能够达到临床的药用注射级别。咱们头两天不说了吗？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有一种特殊的溶栓酶是不是断崖式的下降了？
1: 是啊。
0: 那好了，我告诉你，只有从 G10 豆种当中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

0: 才和我们身体当中的自身分泌的溶酸酶高度的匹配。
1: 嗯，
0: 可以说白了就是一模一样，一个东西在我们体内分子式啊、分子结构啊、形态啊、功效啊是一样的东西，在身体外就叫纳豆激酶，必须是 G10 这个豆种提取的，在我们体内就叫溶酸酶。
1: 那它更亲近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这两天我说了呢？说的当我们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溶酸酶肯定是分泌越来越少了。
1: 对，
0: 这个谁都解决不了。但是我们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办法弥补呢？有办法，就是我们补充这个 G10 纳豆豆种当中提取的临床级别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因为和我们的溶酸酶是一样的，补充这种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它就可以使我们自身的溶酸酶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起到一个真正的自我溶酸的效果，
1: 对，
0: 把固体分解成
1: 液体，
0: 而且它具有靶向性，
1: 嗯，
0: 就像雷达一样进到我们身体当中，直接奔着血栓就去了，三下五除二就把它溶解成水了。而且刚才说了，最难溶解的是哪儿？酸子的核吧，叫酸母蛋白吧，
1: 嗯，
0: 它一下子都能够彻底给你溶解掉了，而且它有亲缘性，
1: 是
0: 不会伤害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器官，还有这个细胞，安全系数达到100%。
1: 这也太好了！第二轮 PK 溶栓的安全性 PK，
0: 嗯，
1: 阿提普酶呀和纳豆激酶呀各得一分，对吧？
0: 对，接下来
1: 第三轮 PK，
0: 第三轮。
1: 溶栓的时效性，
0: 对，这个非常关键。
1: 但我有一个问题，老师，你说在平时我们认知当中啊，
0: 嗯，
1: 很多患者去医院打溶栓针，
0: 嗯，
1: 基本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打完了，
0: 对，
1: 然后第二天接着打，
0: 第二天还得打，嗯，
1: 是故意把溶栓针的时效性设置的这么短吗？是为了安全呢，还是有什么顾虑呢？
0: 并不是，你这有点腹黑了，
1: 腹黑了，
0: 腹黑了，并不是，因为我们临床上有些事儿啊，也是没办法，
1: 嗯，
0: 并不是故意把这个溶栓针的时效我们故意设置的那么短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们临床上有个医学的名词叫什么呢？叫半衰期，
1: 知道。
0: 听过吧？
1: 知道，一定时间之后它的浓度就不高了，
0: 就是药物进入到血液当中，到了一定时间，它的浓度会降低一半，它的药性会降低一半，这个时间叫半衰期。
1: 嗯，
0: 那么尿激酶的半衰期多长时间呢？3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阿提普酶呢，它半衰期更短，多长时间？5分钟左右。
1: 哇，好短呀！
0: 所以说，你看它这个半衰期这么短，一个尿激酶，还有一个阿提普酶，它俩都不能做成口服的药物啊，因为吃到肚子里头还没等这个消化吸收，
1: 没了，
0: 半衰期就没了，
1: 没了。
0: 只能做什么？做急救药物，静脉注射，马上推进去，马上起作用，然后半衰期马上降解没了，只能作为急救药物。你像阿替普酶，我说了，半衰期只有5分钟，它就减半了。你要口服的话，你10分8分的你就得吃一次，那还人受得了吗？你说？
1: 对，一天什么都别干了，吃它了。
0: 嗯，对呀。
1: 之前我还奇怪呢，怎么就搜不到尿激酶和阿替普酶的口服的溶栓药？
0: 没有吧？
1: 半衰期短，
0: 太短了，时效性太短了，所以说它做不成口服的溶栓药，只能作为急救药。而且这个不能做成口服的溶栓药的话，不只是半衰期短，更主要的是啊，就是酶这种物质啊，它很特殊，
1: 嗯，
0: 就是尿激酶啊、阿提普酶啊、这个纳豆激酶啊，凡是有酶字儿的，它都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这种物质啊就特别特殊，什么呢？本身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
1: 嗯。
0: 它最怕什么呢？比如说温度的变化、酸碱度的变化，包括致病菌的这个变化，包括湿度的变化，就是你外界的环境稍微变一点的话，你这个酶类就这种蛋白质马上就失活，
1: 嗯，
0: 马上就变性。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医院比如说保存这个尿激酶也好，或者阿提普酶也好，它怎么保存呢？
1: 冷藏，
0: 冷链保存。
1: 对，
0: 而且在这个冷库上，这个尿激酶和阿提普酶还得放到最上层，
1: 嗯，
0: 严格的密封，冷库的温度啊、湿度啊，一定要保持恒温恒湿，一定有专人的负责才行，要不然它就失活了，没药性了。
1: 就是万分小心，好像文物一样、啊。
0: 对呀、
1: 啊，万分小心。
0: 所以说，你看这三者酶当中，你相对比较起来，纳豆激酶是酶类家族当中
1: 很稳定，
0: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1: 而且它的半衰期很长，是吧？
0: 你知道能达到多长时间吗？我告诉你，
1: 3个小时、4个小时，
0: 3个小时、4个小时都是一长的了吧，是吧？

0: 我告诉你，纳豆激酶的半衰期它能够达到8到12个小时。
1: 是吗？
0: 你看看，你这么一算，你算吧。
1: 纳豆激酶半衰期它是尿激酶的6倍。
0: 6倍了吧？
1: 阿替普酶的24倍。
0: 24倍呀、啊、你看。
1: 那怎么差？

0: 最早这种水稻它长在哪儿呢啊、
1: 嗯、
0: 就有点类似这个青藏高原的那种环境。
1: 哇，那自然条件很恶劣。
0: 对，白天大太阳晒着40-50度，晚上大降温能达到-20多度，
1: 昼夜温差非常之大。
0: 对，一天当中从春天过渡到冬天太常见了。
1: 嗯，
0: 而且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它干湿度也是巨变的，
1: 嗯，
0: 冷热巨变的，都是极端的一些环境。就在这个地方生长的水稻，在它的茎上，在它的叶上发现的这个枯草芽孢杆菌，
1: 嗯，
0: 而且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就这个枯草芽孢杆菌怎么样，仍然还能够生存，
1: 生命力非常之顽强。
0: 所以说这种细菌它催生出来的纳豆激酶相对它的生命力是比较顽强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它在溶栓的时效上，我们研究发现纳豆激酶能发挥半衰期一般8到12个小时的持续的溶栓。
1: 那这三轮 PK 的结果都出来了。
0: 对啊，
1: 跟大伙儿来公布一下得分。
0: 你看
1: 尿激酶0分，
0: 零分
1: 阿蒂普酶2分，
0: 两分
1: 纳豆激酶3分。
0: 从这个比分上我们就知道，一代溶栓药物什么尿激酶、
1: 嗯、
0: 二代溶栓药物什么
1: 阿蒂普酶、
0: 阿蒂普酶，三代目前前沿的溶栓药物
1: 纳豆激酶。就纳豆激酶它的溶栓效果呀、安全性啊、时效性啊，最优的
0: 都是最好的，
1: 三连冠之王啊。
0: 对，
1: 那也意味着纳豆激酶它作为药用，它的口服溶栓性它也是适合的吧。
0: 没错，在这三种酶当中，我说了头两种酶是不可能做成口服药物的，
1: 嗯，
0: 第三种纳豆激酶，也就是我们三代的溶栓药物，目前先进的纳豆激酶，它是可以做成口服药物的。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现在市面上纳豆激酶的产品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1: 还真是，借我一双慧眼吧。
0: 你记住啊，越是新发现的东西，越是好东西，一定是鱼龙混杂。
1: 它先有乱象，再规范它。
0: 对，所以说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借我一双慧眼
1: 吧，
0: 一定要选择药用性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因为只有这种纯度、这种浓度的纳豆激酶才有溶栓的效果，才能够符合我们自身就能够分泌的溶栓酶的这个匹配性。
1: 嗯，
0: 它才能够和我们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它是一致的，分子式结构都是一样的，才能真正的把我们的血栓由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如果达不到这种浓度，达不到这种纯度，你用的不是 G10 这个纳豆豆种的提取的纳豆激酶，就完全没有这种效果，那都是白扯的。
1: 但我记得老师你好像也讲过，说之前健康全球购发放过一次药用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产品。
0: 对，是发过、
1: 叫囊基片，对不对？
0: 囊基片，对。
1: 对，我之前您讲过、它的原料就是 G10 的豆种，而且它的剂型特别特别，
0: 哎，
1: 是囊包片剂，全球独一份啊！
0: 哎呀，静石跟你做节目啊，真是没白做啊！
1: 我记忆力太好了，
0: 是。
1: 您看，您在节目当中特意讲的，它是国家专利的剂型，外边是胶囊，
0: 对，
1: 里边是鱼油包着的纳豆激酶，
0: 对，
1: 它这个剂型独一无二，它可以24小时的平稳溶栓，
0: 时效性特别长。
1: 那
0: 我刚才说了，
1: 啊、
0: 对呀、它这个半衰期不是8到12小时吗、用这种特殊的剂型，刚才你说的叫囊包片剂型、它是咱们中国的独家的专利。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再发放一次呢？
0: 我刚才说了，它是外面是软胶囊，
1: 对，
0: 软胶囊里面含的是鱼油，
1: 对，
0: 975的鱼油，这个鱼油里面含的是药片，就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鱼油是975的鱼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975鱼油的？在市面上就是一瓶975的鱼油都得300块钱，
1: 对，
0: 而我们这个特殊的剂型里面的鱼油，我说白了都不算钱了，用它来保护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你说说它这个里面的纳豆激酶药片的效果得多好。
1: 那当然了，
0: 可以让它的半衰期保证24小时持续的溶栓，效果特别好啊 ！YYDS，
1: 越是我们越馋越想要，
0: 想要是一方面啊，但是呢，问题最大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不知道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需要。
1: 嗯，
0: 我为什么说呢？我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100种的产品，
1: 是
0: 我们每次给大家伙联系厂家找这样的产品，零距离零差价的推广活动，我们一定是来源于大家伙的渴求的。
1: 嗯，
0: 大家伙什么疾病关注的多，找什么样的产品大家伙要求的多，我就给大家伙搞什么样的活动。所以说这个我说的囊包片的这个纳豆激酶，大家伙需要的话

0: 打电话，咱们留言，我看看这个比例有多少，多的话我真可以给大家伙推广这个活动。第二个问题是啥？最主要刚才说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这个剂型首先这个里面这个药片纳豆激酶是不是得是药用级别的浓度和药用级别的纯度啊？
1: 嗯，
0: 再加上囊包片这个剂型，我告诉你它的生产周期特别长，而且现在的库存就像石油一样，你用一瓶就少一瓶，
1: 嗯，
0: 所以说特别的珍贵。我不能是就时不时就给大家伙搞一批，看大家伙需求吧。如果需求比较高的话呢，我替大家伙想着，我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搞一次这样的活动，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得到囊剂片的话呢，赶快给我们打电话吧，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大家回来，
6: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你好，梁老师。
0: 你好啊。
7: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0: 啊，
7: 我是那个广州的蒋文英，我跟你通过电话的。
0: 啊，哎呦，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咱们什么时候通过电话？当时是？
7: 嗯，多下来有1年多的时间了。
0: 一年多了，哦哦。
7: 对，梁老师，我提醒提醒你吧。
0: 啊。
7: 因为我是那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嘛，等于就感觉脑袋轰了一下，
0: 嗯，
7: 后来半边身子就发麻，然后走到一半啊，突然就晕倒在这个斑马线上了。
0: 哦哦哦，
7: 正好前啊造成了交通事故嘛，还是一个交警给我送到医院，来一检查说是有枪梗。
0: 哦，
7: 当时啊这个大夫就说枪梗是小脑梗，下一步就是脑梗。哎呀，你说这给我吓的呀！
0: 我好像想起有这么个事儿了，但是名字我记不住了啊。但是我确实我有印象，接到过就是走走道在马路上直接晕倒的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广州的。我好像想起你来了，我记得你当时好像说，就是过马路的时候你还没过去呢，就是看这个红绿灯，然后绿灯变红灯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儿，当时脑子里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有这个事儿吧？
7: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您可算想起来了。
0: 对对对，我记得有这个事儿，我接到过这个患者的朋友电话，但是这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哎呦，这一年多了是吧？咱俩通电话，哎呀，好久不见了。我记得当时是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是当时咱们广州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这个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这个囊剂片那回活动那回是吧？而且当时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完这个事儿，你要报名，名也报上了。那你按道理说，现在用了一年多了，现在怎么样了？你现在情况有什么变化没有？
7: 哎呀，好转多了，
0: 是吗？哎呦，
7: 你看我上年去复查的时候嘛，拍个片子就在我这个手上了。
0: 啊啊！
7: 在开始上病那一次嘛，就是拍的片子全是小白点。
0: 哦，学帅。
7: 那你看现在这个片子，几乎看不到小白点了。
0: 哎呀。你的小白点是啥？小白点就是我们腔梗的病灶。你现在小白点看不到了，说明你这个腔梗的病灶几乎都消失了，没有了。太好了啊！这一年多太好了。
7: 是是是是的。大夫就说我恢复的挺好，不用担心这个脑梗了。
0: 好。
7: 还问我说用什么药？用什么特效的药的？
0: 啊。
7: 哎呀，我就把这个。

0: 垃圾片，你给他们看。
1: 嗯。
0: 哎，他看了之后啊，就告诉我说可以继续的用。
1: 好。
0: 平时吃的那些西药啊，也可以减量。
1: 好。
0: 那我现在啊吃的这个降压药和这个蓝鳍片，
1: 嗯，
0: 别的我都不吃了。
1: 不错。
0: 现在这个解压挺平稳的，
1: 多少？
0: 低压90，高压135左右。
1: 低压90，高压135左右，完全正常，非常好啊。
0: 是的，是的。问题是我身体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1: 嗯。
0: 你像买菜、做饭、那个降灌肠舞，反正什么都不耽误。
1: 哎呀，你现在血压非常非常稳定，而且你这个血压是完全正常值范围内。而且你现在也自己能跳广场舞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头也不迷糊了，腿脚也麻木的情况应该也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嗯，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
1: 哎，要不然跳不了。
0: 你看我那几个舞伴还跟我开玩笑呢，
1: 啊，
0: 说你这也是经历一次生死的人了，现在怎么就跟没事一样？我说啊，多亏了梁老师，我这次打电话呢，我特意来感谢你的。
1: 哦，
0: 梁老师真的太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别客气。
0: 不然的话，我现在呢就是很可能已经脑梗偏瘫了。您真的是要感谢你
1: 啊！咱们千万别客气啊！咱们如果真要感谢的话，感谢谁呢？感谢咱们自己。因为是您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才没有走到这个最后脑梗的这个地步，是不是啊？
0: 嗯，对对，我都感觉我自己挺幸运的啊。
1: 嗯，
0: 用的比较早，其实最早啊，就是那个其他的这个那个纳豆产品我也用过，
1: 嗯，
0: 但是呢都不好用啊。
1: 嗯，
0: 还就是这个蓝鳍片效果呢比较明显。
1: 嗯，其实这一点啊，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伙解释过，为什么呢？这个纳豆的产品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可以说是有很多种，但为什么我们这个用完其他的纳豆产品和咱们这个囊肌片这个比起来效果这天壤之别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咱们平时用的那些纳豆产品呢，它根本就不是药用级别的，不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它的浓度它的纯度根本就达不到那个级别，所以说那它能有效果吗？它就是个食品呢。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纳豆激酶是不是好东西？完全是好东西。而且纳豆激酶和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它是一模一样的，你把纳豆激酶用好了，就能够补充我们自身由于年龄因素分泌不足的这个溶酸酶，这个理论是没问题的。但是你选择纳豆激酶一定要选择浓度高的、活性强的、纯度高的这样的纳豆激酶，也就是我们说的临床级别的纳豆激酶，它才有效果。不然的话，你用的再多，那不白费吗？也是白花钱呢。听懂了吗？啊？
0: 哎，可不咋的，那个时候不懂，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呢。
1: 哎呀，不但是你不懂，我告诉你，咱们可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不明白这里面这个门道，这里面水太深了，很多朋友都不懂。所以说我跟你讲啊，选择临床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咱们一定要记住两大金标准。咱们可以不一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选择纳豆激酶，咱们可以在其他平台或者是在市面上选择纳豆激酶，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两个金标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量，就是它那个浓度呗。再有一个，它这个纯度，这是第一个，纯度和浓度。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剂型啊，这个剂型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剂型才保证的它是不是活药，是不是能保证它的活性。你比如说咱们以前也用过一些纳豆激酶的一些产品，你看这个瓶子上它写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它怎么写的啊？是不是什么4000 FU 啊，或者是8000 FU 吧，是不是这个标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买过8000 FU 的
1: 啊。
0: 那咱家这纳豆激酶含量还挺高的，
1: 是不是看着像挺高似的含量，是吧？但是你记错了，我跟你讲啊 ，FU 啊根本就不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计量单位，是人家外国的一个小的计量单位。咱们中国大陆乃至国际上通用的计量单位是 UG， 你 FU 我告诉你，就是那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个国家他们自己的这个计量单位，咱们国际上通用的就是 UG 这个单位，也就是我们说的微克，简称 U。 所以说你看咱们上医院打针呢，有的时候打过溶酸针吧，你留意过溶酸针？你看这个药用级别的，它的剂量单位是什么吗？你见过没有？
0: 我这个还真的没有注意过。
1: 没有注意过，我告诉你，医院临床注射的什么尿激酶呀、阿替普酶呀，都是以万为单位的 U， 就是 UG， 就是这个微克，它不会用这个。

0: FU 这个级别的 ，FU 的级别就非常非常低了。比如说，给我们急性心梗、脑梗患者用的，一般是16到18万 U， 就是 UG 微克，然后他给它溶解到生理盐水当中，给患者静脉注射进去，这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溶栓的作用，这也就是临床级别的。所以说，你市面上买的那种普通的什么纳豆激酶啊，它标注什么4000 FU、8000 FU， 乍一看是不是挺多的？但它这个 FU 的这个单位就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小了。实际上，它远远达不到咱们临床的药用级别，效果微乎其微。道理在这儿呢，听懂了吗？啊，
1: 可不是嘛，一点用都没有，我全扔了。
0: 所以说，你扔的那些这普通的纳豆激酶，你看着没有？它是什么剂型的？
1: 片的，还有胶囊的。
0: 有片剂的，有胶囊的吧？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最关键的因素。片剂或者胶囊，这都属于传统的剂型。我告诉你啊，它里面纳豆激酶，听好了，它是酶呀、啊。这种酶啊，它起作用一定要有它的活性啊，要不然它死了，它就没作用了。酶是属于活跃分子，而且它自身很不稳定，特别容易被温度啊、湿度啊所降解、所分解，就变成死药了，没作用了。所以说传统的那些片剂啊、胶囊啊，它根本就保证不了它的活性。你吃到肚子里头，你完全是失活的，它有啥作用啊？你吃的再多也没作用啊，对不对？所以说记住了，看剂型。实际上为了保持纳豆激酶这种酶的活性，要让它一直成为活药的话，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选的这个囊基片，它是什么呀？它是目前国际上独到的一种囊包片剂型的，就是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这是咱们中国的国家专利，也是全世界的国家专利。它是用这个软胶囊，然后里面有鱼油，把活性极强的纳豆激酶给它包裹在里面，这样的话就让纳豆激酶永远保持它的活性啊。然后吃到肚子里头，在我们胃啊肠道当中慢慢的是释放，它能够实现24小时满足我们自身长效溶栓的作用。所以说，你说它无论是从浓度啊、从这个含量啊，还是从它的剂型来讲，这都是你在传统药房啊，或者是在其他平台，你选择纳豆激酶根本就达不到的。你达不到的话，那效果能一样吗？这回听懂了吧？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也打听了嘛，这真的就是就是你们那回发的这个囊基片
0: 啊，
1: 是这个囊包片剂型。
0: 对呀。
1: 其他的都没有这个剂型的，
0: 你根本找不着。
1: 反正我现在一天吃一次，特别的方便。
0: 对，你现在一天吃一片没问题啊，因为你现在的血压呀，包括你这个 CT 片呢，血栓基本上都没有了，像毛细血管的小腔梗几乎就看不见了，没问题，一天一片就可以。如果你早上7点钟吃的话，它到第二天早上7点，24小时，里面包含的这个高浓度、高纯度的这个纳豆激酶。由于它是囊包片剂型的，它24小时能够持续的稳定发挥我们自身溶栓抗栓的这个效果，就相当于是你吃那一粒儿啊，你找了一个24小时贴身的护卫一样，哪怕你晚上睡觉，我告诉你，它仍然在工作，尽职尽责的帮你血液当中进行溶栓抗栓，多好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还是真的这样。每天呢，反正啥也没耽误，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
0: 对。
1: 血栓呢就在无形中就这样消除了。
0: 对，
1: 梁老师，你看我现在手里面就剩半瓶了，最近一批没有什么时候能到，
0: 啊，
1: 我还想定半年的量再巩固巩固。
0: 哦，还想再定半年的量巩固巩固是吧？其实这个囊基片的这种剂型啊，它的生产周期是非常长的，然后再加上里面这个一定要是高浓度高纯度的纳豆激酶，我们一直跟这个生产厂家一直都有这种深度的合作。而且呢，最近呢，就是很多咱们场外的这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在打电话问这个事儿，说这个药用级别的囊基片什么时候能有。但是呢，它这个生产周期特别长，如果有供应的话是非常珍贵的，用一瓶它就少一瓶。像你似的，你都咱们的老听众了，老粉丝老用户了，你这比谁都清楚，所以说我就不多说了。你这样吧，我一直在帮大家伙联系这个事儿呢，你就密切的关注咱们节目吧，好不好？
1: 好的，那我继续等消息。
0: 啊，等消息。
1: 那我呢也不耽误你时间了，你们也注意保重身体。
0: 好，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对，好的，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

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10月9号，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据了解，开通运营近5年来，中老铁路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庆假期结束，不少昆明家长都在等待秋假的消息。据昆滇教育消息，2026年昆明中小学秋假时间为11月13号到16号，含周末。如有变动，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自主品牌汽车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已升至14.7%，居欧洲市场第一。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0月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应急常识365。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3: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4: 有一次在从纽约回家乡小镇的火车上，2013年普利策奖得主、音乐评论家菲利普·肯尼科特的邻座姑娘看到他在研究《哥德堡变奏曲》的乐章，便问他是不是音乐家。他犹豫着答道说，是的，我算是音乐家吧。姑娘瞥了一眼他合起来放在腿上的乐谱，接着问道，巴奇、波奇这个词怎么念来着？菲利普尽量摆出慈祥长辈的风范说，实际上这个词念巴赫，他是从前一位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巴赫，我听说过这个人。提起重要的作曲家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个名字从来不会缺席。作为巴洛克音乐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被视为是西方音乐的核心支柱。在1933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奥地利音乐家安东·韦伯恩激动地宣称，一切尽在巴赫，巴赫征服了音乐领域，他铺展着循环的旋律，无论横向还是纵向，他创作了最为恢宏辽阔的复调。但从巴赫的时代到今天，听说过这个人的人显然并非足够了解他。巴赫生于音乐世家，在他的家乡图林根拥有可观的名望，但那并不是历史上的黄金年代。30年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在贵族宫廷和教堂中的音乐事业也只是为了服务于上层阶级和上帝的旨意，音乐的天赋和才华并非最受看重，循规蹈矩和甘为附庸之才才是苟全之道。所有的传记里几乎都续集了巴赫的暴躁脾气，在音乐上的一丝不苟和对音乐事业的忠心耿耿，让他跟雇主常常发生冲突，甚至因此锒铛入狱，也让他与同代艺术家不时发生冲突。有一次他因为同事的拙劣演奏而向他愤怒地扔掷假发，又有一次因为音乐理念的不合，他甚至与另外一位音乐家拔剑相向。贡布里希曾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会为人塑造出一个并不真实的形象，并且长久而荒谬地流传下来，最后那些想象就会变成一种传统的观念。人们一想到巴赫，就会觉得他这位一家之主整日沉醉于作曲，在安静的家中深居简出，尽享恬静的音乐盛宴。当于1723年来到达莱比锡担任圣托马斯教堂的乐监时，他遇见了一处发展其音乐艺术的理想天堂。然而这些全是臆想，现实情况甚至与此前截然相反，巴赫不得不加倍努力，一刻不停地为并不匮乏但也绝不富裕的家庭而辛苦奔波，为他的音乐事业寻求充分的空间和尊重。西班牙音乐家、音乐史学家拉蒙·安德烈斯在《巴赫传：时代、观念与书籍艺术》当中认为，那些春秋笔法的传记和坊间传闻

其实没能真正的看到巴赫默默承受过的挫折，没能够体会到家庭成员的离世给他带来的打击与痛苦，没能关注到他在工作上接连不断遭遇的分歧，没能看到他除了安哈尔特克腾的利奥波德亲王以外，鲜有来自赞助人，尤其是莱比锡的赞助人的理解与支持。与总是眉头深锁、愤愤不平的贝多芬的历史形象相比，巴赫则是一个在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一个面对平凡生活的起起伏伏却永不低头的英雄主义形象。尽管一生充满艰难险阻，巴赫对于音乐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专注。无论境遇如何，巴赫都能够克服万难，沉潜在音乐当中。有人说，巴赫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是信仰驱动着他的音乐创作。有人说，巴赫是一位相当务实的人，他是出于工作需要才创作出了数量繁多的教会音乐作品。还有人说，巴赫的作品中闪耀着启蒙运动的思想光芒。然而，巴赫并不能这样简单地被定义，真实的巴赫是更加深刻而内在的。巴赫生活的时代，启蒙运动还在酝酿中。孟德斯鸠在巴赫去世之前两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卢梭在巴赫去世之后12年才出版了《社会契约论》。巴赫密切关注周遭发生的一切，但唯一对他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只有音乐。无论合乎音乐规则的展开，从低音而起的不可思议的变奏，还是多样的节奏组合，精简主题下宏大的对位，巴赫的音乐结构都展现出了巴洛克音乐最本质的特点，一面向浩瀚的宇宙发问，一面向内心深处探寻，一面徜徉于天地自然，一面漫游于思想世界。拉蒙·安德烈斯认为，巴赫坚信在秩序与完美中，在追求绝对的过程中，可以理解上帝的观念，这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这个上帝是从帕斯卡尔到斯宾诺莎，从加桑迪到沃尔夫这些启蒙思想家心中的上帝，自然、自由而多元，追求平衡而对称，追寻宇宙万物中的秩序。这个上帝的哲学意义已经超越了宗教的意义。那些流传坊间、供人饭后谈资的音乐家的传奇轶事，意在告诉人们，音乐家也是人，有着平凡的人的生存属性。但这并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在人生之间困顿挣扎，并把精神世界永远地探向超越层面，或许这才是毕达哥拉斯派把哲学和音乐视为通达宇宙和谐之途径的原因，也是巴赫旺盛创作里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

0: 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家里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空气流通病就少。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2: 敦煌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敦煌壁画以其绚丽多彩的画面、丰富的题材和精湛的技艺，成为了世界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胡素新教授的《敦煌画稿：中国古代的绘画与粉本》一书，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纸本画稿为中心，揭开了敦煌画师创作的神秘面纱。敦煌画稿的创作缘由源于胡素新对敦煌壁画创作过程的好奇与探索，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些震撼人心的壁画，就被其深深的吸引。出于学者的自觉和敏感，胡素新不断的追问，这些神秘莫测的壁画究竟是如何诞生的？难道只是艺术家灵光一闪挥毫而就吗？胡素新师从著名汉学家高居翰教授，在老师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有了惊人的发现。敦煌石窟的图式成千上万，但有超过2/3的主题内容其实是重复的。而最让胡素新感到惊喜的是，他在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卷中发现了不少壁画的草稿，这成为了揭开整个敦煌壁画创作过程的契机。胡素新找到的切入点是粉本，这些粉本就是壁画创作的草稿，但中国画工的粉本未被后世系统的鉴藏，早期粉本很少留存，只有藏经洞中的敦煌遗卷有佛教壁画的墨迹遗留。粉本是敦煌壁画制作的重要工具，可以追溯到9世纪，是大幅壁画的前期草稿，匠人们常用刺孔施粉技术制作。所谓的刺孔施粉，就是先在图样上扎小孔制成草稿，之后再将这些扎孔的草图按顺序铺在墙上，铺打色粉，色粉透过孔眼在墙上留下痕迹。

四孔狮粉的广泛使用，使窟顶图像规格接近，如佛陀端坐莲刹，头顶宝盖。这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三分之二的壁画主题内容重复。可我们为什么去参观的时候肉眼却看不出来雷同呢？这是因为虽然图形主题非常相似，但真正去绘制的时候，宝盖和袈裟颜色及纹样会有变化，画面有多样性。画师用有限的颜色，通过改变头光、身光和台座的纹样搭配等手法，创造丰富的效果。这些变化源于画师的灵感，因此不会让观众感到千篇一律。从画师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充分发挥想象力，结合佛教典籍和自身的理解，将故事生动地呈现在壁画上。除了画师本人的灵光一现，还受到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不同文化和宗教在这里交汇融合，这也为画师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画师们吸收了来自印度、希腊、波斯等多个民族的艺术风格，将其融入敦煌壁画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敦煌壁画的创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精心的构思和复杂的制作过程。在前期准备时，画师会在纸上为核心人物和壁画构图打草稿，这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意大利壁画的做法。壁画创作中，画师把粉本图像在壁面重现，观者需自己将分段场景串联成叙事的内容。在《敦煌画稿》这本书中，胡素兴展示了画师如何分解场景和人物。敦煌现存的各类题材粉本通常会将示意图和细节图分开绘制，充分显示了构思对画师的重要性。画稿中，一条竖线将单色粉本大致分为两部分，在一些高度抽象的人物轮廓旁，从右至左依次标注了数字，这些数字大多从一写到十二，这些数字编序的板块将场景进行区分。画师在起草时将场景内容分解为若干部分，细节丰富的场景多与大壁画中的叙事部分有关。相比于最终壁画的复杂造型和丰富的色彩，粉本阶段以分割的单元形式进行素描，描绘了创作的随性和工作流程的片段化特征。粉本主要供领头画师个人参考，为重视叙事的顺序，并非用于普及或流通的样稿，而是突出其特点的个人风格。通过对粉本的研究，读者可以了解古代画师的构思方式、创作技巧以及工作流程，从刺孔施粉技术到分段处理的场景，从颜色运用到专业作坊的存在，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古代艺术的精湛和独特。在敦煌画稿中，可以看到画师们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将现实中的人物、风景、动物、植物等元素迁移到壁画的创作当中，使壁画有了丰富的生活气息。随着时代的变迁，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也在不断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再次呈现。同时，画师们也在不断的创新和突破，使敦煌壁画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粉本的形式到完整壁画的转变，敦煌画稿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敦煌艺术的路径，也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敦煌艺术世界。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方程豹品牌旗下旗舰大型 SUV 泰九陨石黑配色车型近日正式发布。新车定位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布局，搭载第六代 DMI 混动系统，将于今年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40万元左右。近日，比亚迪官方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图，其采用了更加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视觉效果颇具科技感。按计划，新车将于年内正式上市，未来会与比亚迪大唐组成双车产品。

0: 矩阵。动力方面，全新一代比亚迪唐目前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车型，电动机总功率300千瓦。今天，捷途旅行者7 CDM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三款车型。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鲲鹏 1.5TD 加三电机真四驱系统，配备45.12千瓦时三防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51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达到1400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1.08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眼下不少商家把叶黄素包装成护眼神器，但实际上叶黄素在防控近视方面的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目前并不充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表明叶黄素的摄入量与近视的发生率存在直接关系。国家卫健委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南和多项专家共识明确，叶黄素对近视防控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它既不能预防近视发展，也无法控制眼轴增长，更不具备治疗弱视的功效。总的来说，就是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研究可以证实补充叶黄素对延缓儿童近视的发生和进展，以及缓解视疲劳有任何作用。当然了，叶黄素对眼睛也并非全无益处，它作为脂溶性维生素的一种，确实能够吸收近蓝紫光，有帮助眼睛视网膜抵御紫外线的功效，但这跟预防近视是两码事儿，而补充叶黄素也不是必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一般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约10毫克的叶黄素，通常呢每天吃够半斤，也就是250克的深绿色蔬菜，就能够轻松满足这个量，并不需要额外补充。长期过量服用叶黄素，反而可能造成肝肾损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3: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4: 晚明时期群星闪耀，张岱凭借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绝世的才华，从封建思想的禁锢当中得到解放。他极爱繁华，好金舍，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梨园，好花鸟，兼以茶吟菊虐，书度诗魔，对散文、诗歌、戏曲、园林、音乐、书法、收藏、美食都有深入的研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余地、文字、音韵、经学、史学等等。在钟爱知识上醉心沉迷、玩至极致的张岱，成为了明代的文化巨匠。300多年之后，以半生遍读其著作深受影响的老乔，潜心探寻张岱与他的美学世界，赏西湖雪，品山阴茶，尝江南石，追快猿驿，过金山夜，会兰亭友，望秦淮月，秦龙山灯，一陶安梦，在珊瑚之间移步换景，逐一领略张岱非凡一生的绝美风景，呈现张岱堪为传奇、光华、璀璨的人生切面。张岱一生与西湖结下了美妙

的情人，曾经数次在此栖居读书游览，踏遍西湖周边的山山水水、大小寺庙、亭台楼阁，对西湖名胜和掌故可谓是了如指掌。正如张岱

找首歌送给你们吧，找首歌送给我们直播间这些听过咱们节目一路陪伴的朋友。我们听的依然是一些老歌啊，我们听的依然是一些老歌。听听这首，听听这首《月亮》吧，陈慧娴的老歌啊。

让云水禅心的说，终于见到何宇老师了，早些年呢一直喜欢听你的广播啊。然后呢老罗呢说，祝越来越好宇哥。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感谢，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你的关注，我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啊。

看《风雨无阻》呢，说一到你的直播间呢，就勾起了以前的回忆。时间过得好快，转眼20年了。然后现在你有多大了？估计也40岁了吧，或者是30多岁啊。

然后老罗呢说宇哥在昆明吗？对啊，我在昆明。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我们呢这个办公的地点就在昆明啊，就在那个呈贡区。呈贡区，如果你们来呈贡的话呢，可以看到我们新的广播电视台的大楼啊。然后呢，我现在呢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活动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来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然后呢可以点击我的头像关注，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然后这个朋友呢说我还有十多年前背包心情的录音呢。啊，真的吗？

0: 什么时候发给我听一听啊？发给我听一听我自己在节目当中的状态。老罗说，期待哪一天能够见到我。现在我们就见到了，现在我们就见到了。我觉得现在有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后，我们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面对面的交流，对吧？就像现在我看见你，我看不见你，但是我看得见你的名字，然后呢，这个名字呢就代表你这个人，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儿很好的互动聊天啊，这挺好的，我觉得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还 OK 啊。好了，刚才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于陈慧娴的《月亮》，这首歌呢带给所有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追忆，谢谢追忆。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啊。云水禅寂呢说，前些年啊去过何宇老师的酒吧玩，不知道现在开在哪儿了。没开了，没开了，早就没开了。那个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看二零哪一年？2011年，我记得是2011年开到了2015年啊，开了4年，已经过去了11年。
2: 我已经流水走在田野里。
0: 哎，不对，如果说是2011年到2015年，过去了10多年了。
2: 弄脏了心意，弄坏了玩具。
0: 欢迎小熊啊，欢迎小熊。
2: 妈妈会着急改。
0: 听到哆来咪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渡劫，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苦，过了回头看，人生也就这样，若有选择不来人间。
2: 该怎么办？
0: 不来人间。不来人间，你如何体会体验那么多美好，对不对？所以呢，不要说这样的很无聊的话。人就是体验生活，开心不开心的都得去面对，对吧？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阻止那些烦心的事儿到来。
2: 怎么办？
0: 老罗呢说，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第一次去救灾发了个收音机就收到你的节目，然后呢一直听到了现在，是吧？谢谢啊。肖雄呢说，2014年就听你的节目了，感谢感谢。然后呢，老罗说很多年，还是挺有意义的啊。
2: 怎么办？
0: 欢迎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们现在广播呢是通过三个频率 ，FM91.8、FM97和887三个频率直播。然后呢，同时呢通过手机端的抖音啊，大家呢抖音软件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思辰的时候好喜欢你的声音，是吧？谢谢谢谢啊。

零度以下的时候，有没有比我听得更早的？我2006年就开始收听了，2006年到现在20年，整整20年了。然后呢，现在每周一三五，对，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就是最多是9:01的时候我们就开播了，一三五晚上9点播啊。哆来咪的时候，宇哥的声音有一种让人安静的感觉，是吧？挺好的。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那我觉得你能安静，我也能安静下来。思辰的时候，有了听了何宇的声音，一切烦恼都没有了，是吧？真的吗？在这儿也特别感谢老罗啊，谢谢老罗的热气球，感谢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瓦依娜和任素汐的《大梦》，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在这儿呢，我也非常感谢老罗啊，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52，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他说趁年轻再去闯一闯。
0: 哎，其实这一路啊，这一路走来，有朋友说听我节目20年，然后那个时候呢正在当兵，那个时候呢正在学校里边做学生。那个时候呢刚刚开始工作等等等等，我就在想21年前我刚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的生活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面貌啊。我也会在想，就是和大家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在想21年前咱们这档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经历着一切什么啊，挺好玩的。有的时候我们互相的在这儿，这就像一个时光屋一样的，然后让我们回到过往。然后老罗呢说感谢宇哥的这一路的陪伴，那我在这儿呢也谢谢你没有忘记我啊，就是偶尔刷到我的抖音，进入我的直播间还没有忘记我，我觉得挺好的，感谢啊。
1: 走在田野里，
0: 然后北京呢说当时用手机在听是吧，
1: 在风里哭泣，春光真灿烂。
0: 然后德莱米呢说21年前在深圳做牛马，北京呢说当时是用收音机听啊。
2: 看琴房不下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大梦，讲了人的这一生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呢。这首歌一直以来挺喜欢的，在这儿呢也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21:5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在这儿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经历的一件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讲一讲。谢谢念念，念念的红叶啊，感谢。然后背包心情呢会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整点的报时，到时候呢我要播一段天气预报，然后天气预报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节目呢会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50左右，所以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

0: 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老罗呢说，宇哥我先撤退了，明晚见。好的，谢谢老罗啊，谢谢老罗今天对何宇的支持，感谢啊。然后呢，幸运，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的关注。然后呢，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一会儿是整点。
3: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2:00。
4: 10 o'clock。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

0: 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4到22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4度，玉溪多云，15到24度，曲靖晴转多云，12到23度，大理多云，13到25度，昭通小雨，13到26度，蒙自多云，19到26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临沧晴转小雨，14到25度，芒市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丽江多云转晴，9到2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0到16度，泸水多云，18到29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好的，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FM97 FM887，三个频率同步直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和大家见面啊。白子秋总的时候，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就靠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之见呢，欢迎你。之见的时候，收音机里听了好久，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主播了，是吧？欢迎你啊。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关注一下，后面的话就不会走丢了啊。然后方便的话呢，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

谢谢志健的粉丝团灯牌。志健在收音机里边听，是不是听到我说可以在抖音上观看这个视频直播，然后你才来搜索是吧？跟志健一样的朋友，如果你们在手机在收音机端啊，想跟何宇说话，想跟我交流，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搜索这几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然后点击进来，关注了之后呢，以后就不会走丢了。在我直播的时候呢，可以用抖音的来观看啊。圆的说，何老师，谢谢你的节目陪伴了我18年啊，那你关注点了没有？大家要感谢我，要感谢我的陪伴，那第一件事就是关注和粉丝团灯牌点亮啊。幸运他说，以前有情感问题的，有情感类的节目点歌送祝福的，现在没有了，还是怀念以前的节目。什么送祝福的啊？你说那个是点歌节目，那个不是

节目。点歌节目的话，以前在我们叫什么呢，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点歌节目还是挺多挺火的啊、哦。送祝福，那个是很早的时候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啊！

0: 好了，22:07，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然后这位朋友呢说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你的节目，竟然刷到了，当时还去关注了你的公众号，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来到何宇的节目当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啊，感谢。然后呢，杨说祝节目越办越好。好的，好的，谢谢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大家啊。然后念念的说：“何老师，我先退了，感冒了，晚安。”好的，好的，赶快吃点药，吃点药，早一点休息啊。感冒了一定得吃一点药的。然后呢，这位朋友说：“谢谢老师的节目，小时候呢其实不懂，但是晚上的时候呢，听你的声音呢和音乐就觉得很治愈。祝节目越来越好，感谢啊，感谢。”凝望星空说：“何宇，见到你好开心，好久没有来看你了是吧？你关注我了没有？大家呢没有关注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我。”之见说：“主播可以点歌吗？”我们这个节目不点歌的，但是呢你遇到什么事儿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可能会送你歌，会给你送出一个祝福，送出歌。念念呢赶快吃点药，早一点休息，感冒呢一定得睡好，不然免疫力差的话呢更难痊愈啊。

然后呢，哈哈的说，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十几年前大学就听你的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然后呢，这位朋友说，何老师来我们宜良请你吃烤鸭。宜良的烤鸭倒是挺出名的啊，以前和家人来过。异形呢，谢谢异形的灯牌啊，感谢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这是对我的支持。关注了之后呢，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好的，云水传心，先去忙啊，先去忙，早一点休息。

疫情的时候我也刚回来啊，也刚回来。大家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然后下面想给你们听的一首歌叫《来生想做来生做一只猫》，给你们听一下啊。这首歌，这首歌有一段时间，刷到了，觉得挺不错的。这首歌给大家啊，听一听。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啊，《来生做一只猫》送给大家啊。然后呢说，大家如果听收音机的话，有没有发现节目是918同步到887和97的？对对对，对，现在呢就是三个频率呢都在同步转播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就是 FM

91.8 FM 887和97三个频率。然后呢，如果大家要跟何宇互动交流的话呢，可以在我的抖音上呢，就是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交流就 OK 了啊。好，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啊，听一篇文章，然后呢我出去喝口水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跟你说时间是良药其实是骗你的。我们听一下这篇情感的文字啊，送给大家。高中那会儿，我们流行写毕业赠言，班里的一个姑娘给一个男生写：我希望你活得蒸汽腾腾，喜欢的事儿都如愿以偿，欢快地度过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你一定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大人。后来有一天，男生搬家收拾东西，发现了那本留言册，重温的时候发现那是一首藏头诗。他愣了，因为那个女生他曾在心里深深地喜欢过。毕业五年同学聚会，他们在 KTV 里唱歌，大家起哄让他们唱一首对唱的情歌《小酒窝》。唱到最后，男生说：我喜欢你。女生愣了，那是她想要的答案吗？高中那会儿，女生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为了跟男生考到同一座城市，她参加了艺术考试，吃了很多的苦。好在最后努力考到了跟男生同一座城市。有人问她，这一切值得吗？她说，因为喜欢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离喜欢的人更近一点，不要问值不值得，要问这些年开心吗？我很开心。每一份喜欢说出口或者偷偷地留在他身边，到最后时间都不会辜负这份喜欢。你错过电影的开场，错过喜欢的口红限量首发，错过一辆由南往北的列车，错过夏季的蝉鸣，错过冬天的初雪，当然你也错过跟他最后一次拥抱。那是你一生用力也抓不住的青春，那也是你一想起头发就会落满白雪的青春。那个青春好欢心呐，可惜太短了。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告别，不断的筛选，不断重逢的过程。时间很可爱，它会把你珍藏的东西留到最后呈现给你，让你欣喜万分。你说运气也好，你说缘分也好，其实是对的人，无论走多远的路都会在一起。你最后也会明白，留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靠喜欢，长大一点靠自己的优秀。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你一定要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我们呢，不能总停留在高中时代去喜欢一个人。错过的人有时候是命运的玩笑，有时候是真的不属于往后的余生。你喜欢的人在某一时间段喜欢别人是很正常的。高中时候我很喜欢吃学校门口的一家过桥米线，后来毕业我去上大学，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有一回路过高中，特别想去吃一碗过桥米线，特意的绕道去吃。老板还是从前的老板，但是我已经不喜欢了。米线没有错，我也没有错，
没有理由。我甚至后悔那天的执意。如果我没有去吃，在我的高中时代永远有一碗很好吃的过桥米线。可惜现在没有了。但我此生不后悔曾陪一个人吃过一碗过桥米线。在某年冬天，我喜欢你。现在我是一个大人了，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爱情观。祝你前程似锦，倘若你前程里有我，那我也很优秀，配得上你的余生。倘若没我，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学习，好好生活，因为我们都值得更美的余生。保持喜欢，继续努力，一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大人。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跟一个人要分开的？有一个男生说，高考前喜欢上同桌，越觉得可能要离开他，越觉得他特别的可爱，可是不敢表白。后来考到不同的城市，有一天喝了酒，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喜欢你。然后对方拒绝了，那一瞬间像是整个青春轰然倒塌，也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醒来就过去了。喜欢只用了一秒，可是忘记却花了四年。原来高考后有一些人可能这一辈子也再也不会见到了。有个姑娘说，她结婚那一天，我知道我的喜欢只能到这儿，好不甘心呢。如果我们早一点遇见该有多好。那天我被一个短视频一下子击中了泪点。我没有出现在他的婚礼上，不是见不得他幸福，而是不想见到自己有多狼狈。那个视频很简单，主人公开着车拉着自己的狗，一大只可爱的萨摩耶，路过一只流浪的土狗，车停了下来，土狗安安静静地看着。从前主人公每一次碰见小土狗都会给它吃的，每一次遇见小土狗都会满心欢喜地摇着尾巴跑过来。可是这一次小土狗一动不动。视频的评论里说，原来你是有狗的人呢，我还以为我再可爱一点你就可以带我回家呢。评论里还说，看到对方那么干净漂亮，即使对方没做什么，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卑和多余。是啊，有个人在你需要光、需要温暖、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给了无尽的期待和幻想。可是有一天，当你下定决心也愿意相信他，要跟他走的时候，你才知道他只是动手帮了你一下，你却动了心。我想跟你聊一聊，那些年错过的是爱情，还是你对某个人的习惯、依赖或者好感，你觉得呢？跟你说时间是良药，一开始那是骗你的。我喜欢你，不甘心也喜欢。若是甘心了，怎么跟从前的那些喜欢交代呢？你我都一样，只是没办法，不得已，先相信了时间。后来，时间一个劲儿地劝你，倘若是你的爱，就算现在分开，后来我们还是会相逢。因为你知道，他会在未来等你，你一定会跑过。

是你的爱，没关系，那你也是用最快的速度遇见你的爱。你跑起来的样子一定很可爱。

刚才听到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跟你说时间是良药其实是骗你的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晚上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送给大家刚才这篇文章。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怪毛呢说，2000年就喜欢听何宇歌，到现在的抖音是吧？那么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可以加入粉丝团啊。

0: 夜晚和大家说啊，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情感方面的困惑，或者是想跟何宇说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琐碎啊，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写出来。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想说的太多了，无法用文字表达啊。其实呢，也可以简单的写出来，我能够看得懂，可能我会理解到你所发生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都不必有所顾虑，可以畅所欲言啊。特别是在我抖音的直播间里，大家呢记住啊，现在收听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呢是我们的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的话呢，大家锁定 FM97 FM918 和 FM887三个频率啊，在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同步的转播咱们的背包心情。然后呢，另外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在上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谢谢阿妹的灯牌，谢谢你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

下面的时间呢，也依然给你们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呢叫《又见炊烟》，邓丽君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听着这些老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起更久远的一些事儿来？听邓丽君成了我儿时的回忆啊。

的记忆，你说如果回忆的东西太多，是不是说明年龄也变大？那肯定是越来越大啊。今年是2026年，还有两个月的不到的时间，马上就2027了。这个时间你永远抓不住哦，人都在不断的变大的。然后呢，这位朋友说已婚已育又离婚，已婚已育已离，又遇渣男，心脉受损，如今呢对任何事情提不起一点兴趣。突然有一天呢晕倒在家，醒来之后被孤独恐惧笼罩。我能够大概了解这种状态啊。其实呢，怎么说呢？当我们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呢，总是特别是女性啊，在生活当中呢，都会害怕孤独，害怕寂寞，然后呢就去用另外一段感情来填补这段感情失去之后所带来的创伤啊。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怎么理智的，因为我们经历了感情的挫败之后，对这段关系的反思，而不单单是去想对方如何如何的不好，而应该也得反思一下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的状态。如果有一些东西自己悟到了，那你就要得想现在是不是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档口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特别有了过往的一些经历，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就更应该慎重一些，而不是靠着彼此的荷尔蒙激发出来的那种，对吧，初见的这种激情而仓促的在一起生活。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就是因为近距离的相处之后，了解到了对方更多的一些问题，而给自己的内心呢带来新的创伤。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在感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太过于的急于求成啊。乍见初，乍见之欢的确是诱人，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人适不适合你哦。长期主义说，黑鱼老师好久不见，欢迎你哦。异形呢说，孤独久了发现更孤独，但却找不到难呢。欢迎你们哦，欢迎你们进入我的直播间，在这儿呢可以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一说。可能还是太要强了，适当还是要得小女人一点啊。其实呢怎么着呢，我觉得在感情关系里边不要一味的好强，但是呢也必须得有自己的尊严。你不要说因为害怕一段关系的离去而委曲求全，记着我今天说的一句话，任何委曲求全换来的关系都不真实，都是会哄骗你的。只有自强自爱了之后，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而换来的这种关系会更加的坚固一些啊。这个关系的话呢，不单单是亲密关系，还有跟朋友之间的，跟亲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啊。现在是22:3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啊。工作中只能保持积极乐观，其实压抑的窒息，特别怕黑夜到了，因为失眠的夜太漫长太难熬了。怎么说呢，为何要伪装自己呢，对吧？当然工作没办法，必须得强撑着，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做真实的自己呗。然后呢，特别是在失落的这段时间，空虚的这段时间，切记用一段感情，一段不真实的感情，一段充满着利益，充满着各种企图的感情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如果你真要这么做的话，你会陷入到万劫不复当中。我用别人的经历跟你们讲一讲啊。
好了，22: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贺宇。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好了，现在是22:00。

是不是听到的他的歌还挺治愈的、谢谢新朋友的关注。然后呢，记忆呢说任素汐的歌声很特别，其他歌手都唱不出这种味儿来。我觉得其他歌手有的时候唱歌会炫技巧，而他唱歌呢，我感觉就是一个他嗓音条件好，音乐呢他有这个功底啊，然后呢完了之后他表达出来的东西呢给你感觉到不造作啊。不知道我的这个评点是否客观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呢享受到内心的这种宁静啊。好了，22:45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咱们要关播了。大家没有关注的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在直播间呢结束之前呢，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然后下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遇得到啊。在雪人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好了，现在是22:48，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最后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咱们要结束直播间的内容，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朋友们。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音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音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
6: ，FM 九七，
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把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地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1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0: 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

0: 我们如何选择？
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4: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昨天啊，我偶然看到一档外科手术的纪实节目哈，看得我那是一个触目惊心啊。那是一场给急性心梗的糖尿病患者做的搭桥手术啊。术中医生就描述说，这个糖友的血管啊，脆得像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手术过程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啊。就在主刀医生手术前落下的那一瞬间，病人的血管脆得一下子就破了。当时那个画面呀，血流不止啊。更可怕的是，流出来的这个血呢，粘稠的像熬到火候的大米粥一样。当时视频的图像清晰地记录着这一时刻啊，字幕上的文字也提示说，这就是糖尿病患者高血糖、高血脂的血液情况。哎呀，说实话，这么直观的感受糖友生命危机的瞬间，还是第一次哈。我也是没有想到高血糖高血脂对糖友的这个心脑血管危害这么大，会把血管损伤的这么严重啊。
3: 不看不知道，看了以后啊，确实很严重的。
4: 是。
3: 其实呢，这种情况在外科的手术当中是很常见的。这么说吧，几乎每个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基本上血管的情况啊，和你视频当中看到的差不多。那当然，就算我们说有这个差别，也只能说轻症的一个程度有所差别。就是有的病程比较短，血压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如果像有的患者病程比较长，血压血脂血糖长期的居高不下，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比你视频当中看到的还要严重，就是随时都会面临血管破裂或者说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这个三高，就是我们说的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它对心脑血管的危害，曾经呢有一项专项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呢，如果说你有高血脂，那么发生心肌猝死的这个几率呢要比普通人要高出5倍。如果说同时你又合并

0: 病了有这个高血压，那么猝死率可以增加到10倍。
1: 哦，
0: 如果说你同时还有糖尿病，就是咱们说的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那么这种人的这个血管，我们说呢，就如同于什么，就如同于这个雷管一样，随时比如说外界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因素的一个破坏啊，情绪上的变化，生气啊，剧烈的活动，包括呢过度的疲劳，或者说啊你有一个严重的这个便秘，那么都会让你的血管随时的出现完全的堵塞，或者说直接发生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
1: 哎呀，真的很危险哈，
0: 很危险。其中呢，最致命的也是最可怕的就是主动脉的夹层。
1: 嗯，
0: 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要发生，几乎就是瞬间患者就死亡了，抢救过来这个概率是很小很小的，可以说几乎是不能说没有吧，很少啊。那么什么叫主动脉夹层呢？其实这个就像我们血管发生爆胎一样，长期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它可以导致血管弹性极其极其的差，就血管很硬很脆，你外界呢它很难适应我们说这些不良的这个刺激，可以让你的血管是从内层到外边直接发生瞬间的一个爆裂。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患者朋友说，哎呀，梁教授，我怕心脏病突发猝死，哎呦，我怕脑中风偏瘫卧床。实际上糖尿病的患者，大家还有一个必须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可能很多糖友以前不太重视的，我们今天重点给大伙儿讲的是合并高血脂的问题。这个一定一定要重视，因为你一旦合并了高血脂，就相当于在你的血管里边你安装了一个定时炸弹，它和高血糖联合在一起，我们怎么形容呢？狼狈为奸，是威胁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最大的一个杀手。刚才呢佳瑶说到的视频当中的这个情况，说哎呦，他这个血液像白米粥一样，这样的一个血液乳糜状的奶白色的，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是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这一类的酯类的物质。酯类的物质大伙可以想想，特别粘特别稠，就很容易粘附在我们的血管壁上，你不太严重了，基本上就是血流会减慢，可以导致局部组织的一个供血不足，当然很严重，大伙想想，流不动了，它就出现什么堵塞了、堵塞了、梗死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呢，想要远离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远离猝死的问题，你光是降糖行不行？还不行，同时一定要降脂。那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就给所有的糖尿病朋友好好的讲一讲高血脂的危害，同时呢我也教给大家一个可以降脂的一劳永逸的这个方法。
1: 太好了，梁教授啊，这个高血脂啊，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太常见了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说我国10个成年人当中，至少有5个以上都存在高血脂的问题啊。糖尿病的患者就更不用说了啊，几乎100%都存在高血脂的问题。大家对于这个高血脂啊，却还是在一个陌生的阶段。你包括每次到医院必须要查的血脂4项，很多人都看不明白。
0: 对，
1: 到底这个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这4个指标，哪一个是反映血脂这个异常的指标？您能不能给我们的糖友解读一下呢？
0: 咱们给大伙儿详细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就把这个血脂4项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啊。
1: 好，
0: 首先呢咱们说这个总胆固醇的这个指标，它要越高，告诉你血液当中的斑块是越多的。所以总胆固醇它一旦要高了，就告诉你距离冠心病、急性的心梗、脑卒中只有一步之差了。这个指标它需要控制在多少呢？普通人空腹总的胆固醇呢是在5.2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这个就要小心了。大伙儿记住，不要过了5.2，超过这个5.2，你一定要重视了。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在4.5毫摩尔每升以上，这个就危险了。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你这个指标的要求是更严格的，不能够超过4.5。 所以我们想要防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当然首先你必须要关注总胆固醇这个指标，因为一旦它要高了，就告诉你身体当

0: 当中脂类的代谢功能已经紊乱了，这些脂肪斑块代谢不出去，它只能是堆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那这是这个总胆固醇。那么第二个就是甘油三酯，这个指标升高，它直接体现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你比如说像这个乳糜血啊这样的患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抽一管患者的这个血，给它放置一个小时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呢，在血液的上面它飘了半管的油，而这个油呢，就是我们说的甘油三酯。
1: 哦，
0: 大伙儿想想，你说吓人不吓人啊？
1: 真吓人，
0: 好好的血液里边这么厚一层层的油、
1: 嗯、
0: 那么有些糖尿病患者甘油三酯它的含量甚至是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出十倍之多，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对我们的危害特别大。糖尿病患者甘油三酯它要控制在 1.5 以下，如果是极度的高，就我们说的超过正常人五倍以上了，甚至十倍以上了，这个它容易引起急性的胰腺炎的发作。而急性胰腺炎发作呢，死亡率非常的高，发病非常突然，患者也极为的痛苦。胰腺炎这个疼真的能让人就是疼得死去活来。
1: 嗯，
0: 它的死亡率呢就是在10%左右，就轻一点的。当然，如果特别严重的急性胰腺炎，它的死亡率可以上升到50%。
1: 嗯，
0: 而且后续你即便抢救过来，那么后期呢，像全身脏腑功能的衰竭啊。它的生存的质量是很差的，所以甘油三酯这个指标大家也一定要给它注意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在 1.5 以下。
1: 嗯，
0: 当然这个注意啊，不是说我们非要啊，我们去用药去做干预去做治疗，特别高的我们是有必要用药的。当然属于这个中等偏高的或者说轻微的高的，其实首先是要控制好什么，控制好你平时的饮食。因为甘油三酯它是和饮食直接有相关的，凡是甘油三酯高的患者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的高油高盐啊，爱吃油腻的东西，动物的内脏肥肉啊，油炸类的这个食品。所以说你想给它控制的好，首先我们说从饮食来做起，你减少这些啊这个油腻大的食物的一些摄入，它就可以很好的改善甘油三酯的这个问题。
1: 哦，这个总胆固醇的多少说明血液当中的斑块有多少，而这个甘油三酯的高低又决定着血液当中有多少油。
0: 对，
1: 所以说目前来看，这个血脂四项当中的前两项可以说数值的高低和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哈。
0: 嗯，
1: 不得不防了。
0: 对，
1: 那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又分别控制什么呢？
0: 嗯，低密度脂蛋白呢和高密度脂蛋白呢，其实它们是携带胆固醇的脂蛋白。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呢是把斑块呢它给运到了血管里，堆积在血管壁上的，所以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叫坏的胆固醇。
1: 嗯，
0: 就是对你来讲是不好的，它应该是越少越好，就是它的指标是越低越好的。但很多朋友吧，就是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包括身体的一些其他的病患，包括糖尿病，就是身体代谢能力的减弱，而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反过来是越来越高的。尤其像糖尿病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指标啊要比普通人要高出很多。
1: 嗯，
0: 那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说它一旦增加了或者说被激活以后呢，它有非常强的攻击性，就是它不仅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壁形成纤维斑块，另外还会携带更多的斑块呢到血管当中，到你的血管壁上。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么多的斑块全部都堆在了我们血管壁上，你堆在哪个地方就可以引起相应局部的一个病患。比如说它正好斑块堆积在了我们心脏的冠状血管当中，这不就引起心肌缺血心绞痛，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说它堆积在了我们大脑的脑血管，那么就可以导致脑缺血的发作，你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有的可能它堆积在你下肢的动脉当中，引起什么呢？下肢的一个栓塞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间歇性的跛行。当然这个斑块呢它就会像拱雪球一样会越堆越大，再大了就会形成血栓。 那你想这个心梗也好，包括脑血栓也好，包括像我们肾脏方面的一些影响也好，等等等等，都可以造成这种危害。所以这种危害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危害。所以说呢，低密度脂蛋白呢，你像糖友这个也是你高度关注的一个指标，它是低一点是更好的。
1: 嗯，
0: 那越低越好。那么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和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好相反，它的指标是越高越好。
1: 嗯，
0: 高密度脂蛋白呢我们把它叫好的胆固醇，因为它实际上是想要把血液当中的这些脂类的垃圾呢给它排出去的。
1: 嗯，
0: 它叫好的胆固醇，但是糖尿病患者呢高密度的脂蛋白恰恰反过来是低于正常人的。
1: 哦，
0: 有相关的研究显示呢，糖尿病患者高密度脂蛋白每降低 0.26 毫摩尔每升，那么冠心病的风险它可以增加 22%。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被高血脂这个狠角色深深的困扰，需要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其实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咨询一下啊。我们的热线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啊，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要高于不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尿病患者呢需要更加严格的控制自身的指标呢？
0: 对，其实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很苦恼的一个问题啊，大家也很不明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明明已经很控制这个血脂了，为什么指标还是会居高不下的？
1: 嗯，
0: 还是脱离不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个风险呢？
1: 是的，
0: 我告诉大伙儿，单纯的高血脂和糖尿病合并的高血脂不完全一样。糖尿病患者出现高血脂和普通的高血脂患者，它的差别它在哪儿呢？首先你多了一个基础病，糖尿病。
1: 嗯，
0: 我之前和大伙儿讲过，糖尿病患者血糖高的主要原因呢是细胞用糖障碍。细胞因为用糖障碍，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吸收去利用糖。所以一方面它可以造成我们血管内大量的糖渗余，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一个损伤，给斑块呀脂类物质的沉积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这就加速了什么？我们动脉硬化，加速了血脂的一个沉积。那再有，你想细胞用不上糖，它吃不饱饭，它也干不动活啊。所以它会加速我们脂类代谢功能的一个减退，就是让你身体当中脂代谢的这种状态被打破了。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过去你一天可以代谢掉三车的垃圾吧，现在因为吃不饱饭，体力下来了，可能只能代谢掉一车的垃圾。大伙儿想想，这个大量的不就沉积了吗？残留在身体当中的吗？那么这个它也会加重高血脂。所以为什么说高血脂的糖尿病的朋友，他的血脂指数普遍都偏高，包括用药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包括他患病的风险也大于普通其他的患者。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糖尿病朋友他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我们身体血脂的这个水平了，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脂代谢了。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要明白，咱不但呢要从肾去入手，去来增强你全身的这样的一些抗病能力，防大病的这种风险，另外呢还需要改变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解决了，我们降低体内血脂的水平，这个就很容易了，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嗯，既要从肾脏入手治疗，又要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那非迷羊方、龙方和用糖多肽虎方莫属了啊。
0: 是是是，没错啊。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咱们说呢只有迷羊方了。曾经吧，我有一个患者啊，我们和大伙儿一起说一说，他叫王宏伟，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三高的患者。
1: 嗯，
0: 他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到 18.4， 你想想他餐后得多高，其实很危险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血压高压是180，低压是110，这个血压也属于临界的，我们说呢马上就是一个37高危的这个指标了。甘油三酯 8.72， 低密度脂蛋白5.36， 就他这些指标不光是超出正常范围，是严重的超出正常范围，都已经到了很危险的一个指标。
1: 嗯，
0: 但是你想他得病这么多年。

0: 也一直在积极的治疗，按时吃药，严格控制饮食。用他的话来讲，肉一口不敢吃，水果也不敢吃，包括每顿饭他都吃不饱，基本上就一个五六分饱。然后得病很长时间，他自己就发现，他说我药换了一种又一种，哎，这个降脂药呢，也是从国产的药最后换成了比较贵的进口的药，包括降压药、降糖药也是越吃越多，但是他的指标反而是越来越高了。后期呢，你像合并的心脏方面的病，总是心绞痛，半夜呢睡不好觉，胸闷，上不来气，经常被憋醒，整宿整宿睡不好，全身没有力气。那么糖尿病第四年的冬天吧，他陪老伴出去遛弯，刚到了这个广场，脑袋就觉得迷迷糊糊，天旋地转的，然后腿也发软，结果两眼一黑，瘫倒在地上了。当时把老伴给吓坏了，也是赶紧第一时间呢打120去了医院。后来他才知道啊，他是因为三高而突发急性的脑梗了。情况十分的危急，好在就是抢救的比较及时吧，后遗症不是太严重。那咱们说呢，从鬼门关走了一趟了，就知道离死亡是一步之遥，这个太可怕了。所以从那以后吧，他抢救回来了，自己也觉得很万幸很幸运，但是呢后期的生活其实是陷入在一种焦虑当中了。
1: 嗯，
0: 他怕什么呀？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他怎么吃药去控制，他的血糖、血脂、血压依然是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尤其到了冬天啊，说这个天气越冷，他的血压、血糖、血脂就控制的越不好，就指标就蹭蹭蹭的往上涨，带的头晕脑胀，全身乏力，说别说出门了，晚上睡觉都睡不好。而且自己有的时候担忧的都失眠了，说我都不敢睡觉，怕一觉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是后期吧，有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就是听到咱们您身边的好医生，听到我们这个栏目了，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缘分啊。听到了，然后他也了解到了明阳方，说明阳方呢，它不但可以实现平稳降糖，同时可以改善并发症，同时还可以降压降脂。他说这个挺好啊，这是过去任何一种药物都实现不了的，说这些问题同步都能解决呀、啊。而这个只用这一个方法，同时可以降三高，最终还可以让西药逐步的减量到停服，告别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哎，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所以听完咱们这个节目呢，第一时间就给我们热线打电话了，他就定了十盒。刚用药一周吧，这个空腹血糖呢就从原来的18点多就降到了6点多。啊，那不用问，他太高兴了啊！血糖首先下来了，然后半个月以后，他的血压也恢复正常了，高压110，低压70，非常好的指标。头也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消失了，而且睡觉一觉可以睡到天亮了。那么用药一个月以后呢，他去医院里化验这个血，甘油三酯呢从8.72降到了1.38。这就完全正常了，而且他的低密度脂蛋白呢降到了 2.2。
1: 嗯，
0: 哎呦，他就感觉整个这个脑袋就清亮了，因为全身我们说发生了一个翻天地覆的一个变化。
1: 是
0: 因为首先你指标直观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指标的这种恢复，再加上身体自我感觉的这个恢复，所以他特别特别的满意。现在吧，他是十盒药全部已经吃完了，之前的降糖药、降脂药、降压药这些全部都已经停完了，而且可以放开饮食了。
1: 嗯，
0: 这个血糖也没有出现反复，没有出现忽高忽低，包括后来呢到医院里他化验过2次血象这一块，那么血脂指标也完全在正常范围，没有反弹。所以这个患者王宏伟特别高兴，包括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孩子呀、老伴儿呀，哎呦，高兴坏了，说从来从来都不敢想，说哎呦，就靠这一个药把这三高的问题给降下来了。但是现在的他呢，哎，说我这个指标这么好，那我不用再担心这个心梗呀、脑梗的复发，也不用再担心发生这种猝死的这个问题了。
1: 嗯，哎，这位患者从一开始的三高吃药都无法的控制心梗、脑梗突发，甚至留下后遗症，到最后降糖药减半，血脂恢复正常，脑梗后遗症有所改善，也再不用担心脑血管的突发的状况了啊。
0: 嗯，
1: 这一切的变化真的是明阳方公布。

0: 可没啊。
1: 是，迷药方功不可没。当然我们说呢，也和患者更好的一个配合用药，包括我们大夫的这个指导，我觉得是三方面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我们说迷药方当中虎方，我们的用糖多肽呢，它深入到我们细胞的内部来去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就是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它全部的运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当中。那么大伙儿想一想，血液里边的糖到了细胞里了，血液当中就不会再有糖的一个残留了，你血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就减少了高血糖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损害了。
0: 对，
1: 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让全身的细胞都用上糖了，就是我们说的那细胞它能吃饱饭了，细胞它有了能量了，细胞的活力和功能它就提高了，哎，它的工作效率就提高了，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脂代谢，就降低了我们血脂的这个残留了。很多糖友用上之后呢，血糖快速到了一个正常指标，包括血脂的情况也在逐步的一个好转。其实这个就是细胞用糖以后呢，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好转，其实就是细胞功能的一个恢复。我反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这个肽类物质它是可以修复逆转受损细胞的，我们的用糖多肽呢也是一样，它进入到身体以后呢，会直接的去寻找受损的细胞，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导弹一样可以靶向定位，就是快速的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像刚才那个患者他出现的脑梗后遗症，其实就是脑细胞受损，而用糖多肽呢它可以来修复受损的细胞，这个受损细胞呢得到修复，那么它的支配的这个功能就恢复了，所以后遗症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同时再搭配咱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龙方当中有龙药，就是我们的君药熊蚕蛾，这个在古代呢是皇上御用的养生治病的佳品，它不仅可以强肾固肾，而且它的效果非常的强大，主要是什么，它补而不燥，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像一些年老体衰的一体多病的，你像虚不受补的这些病患呢，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用，效果还非常好。强肾固肾的同时呢，它还能够做到五脏同调。哎，我经常形容它什么，像定海神针一样，可以把你身体当中的各个指标稳定在正常范围。就是有了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患，它都可以帮你稳定住局面，防止疾病的一个再度恶化，从根本上呢给你拔出这个病根儿，来恢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是的，龙虎方配合不管疾病多久多重多么难缠，只要用上就能药到病除，让你指标平稳，各种并发症慢慢消失，让你彻底远离疾病痛苦。好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呢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说生

0: 目当中遇到一些弄不清楚的关于疾病方面的疑惑困惑，都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梁教授呢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2: 梁教授你好啊。
3: 你好，欢迎你。
2: 我是啊，河南郑州的。
3: 嗯，
2: 我叫黄开东
3: 啊，
2: 今年呢82岁了。
3: 哦，
2: 我是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
3: 嗯，
2: 当时啊，不知道啊，差点都去直接
3: 啊。
2: 得亏啊，遇见你了，遇见咱们的民营方中西医结合的新方法了。
3: 嗯，
2: 哎呀，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啊，精神头啊十足
3: 啊。
2: 尤其是啊，咱们的啊高科技姜糖含片，我也免费领到。
3: 哎呦，那太好了。啊，这一次高科技降糖含片的免费赠送呢，得到了咱们广大糖尿病朋友的一个高度评价了。很多朋友咱们说呢，成功都报名了，包括有的已经拿到了，那有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拿到，正在呢等待当中。啊，当然你报名成功了，领到了，这个就太好了，而且我也听出来特别高兴。老同志，听感觉你身体整个的状态现在非常好，底气也特别足啊，状态不错的。说说情况
2: 啊。梁教授啊，
3: 嗯，
2: 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专用的护方永畅多肽
3: 啊，
2: 我这呀马上用没了。
3: 嗯，
2: 这次啊能不能啊多给我点儿，我想一次性啊把药拿够。
3: 哦，老同志，先具体把情况说一说，得看你的病情，咱们需要多少用多少，没有必要多用的啊，看情况先说一说。
2: 嗯，
3: 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2: 梁教授，我得糖尿病啊都有这个15年的时间
3: 啊，
2: 最近呢这几年那个血糖控制的一直不好。
3: 嗯，
2: 尤其是吃的好了点了，空腹血糖啊能达到10点多。
3: 哦，
2: 吃药效果呀一直都不理想。
3: 嗯，
2: 然后啊22年的时候啊，
3: 嗯，
2: 心脏啊还出现了问题
3: 啊，
2: 总感觉呀砰砰跳，
3: 嗯，
2: 喘气啊都费劲，
3: 嗯，
2: 得呀深呼吸啊才能感觉舒服一点。
3: 哦，胸憋了。
2: 有时候啊，
3: 嗯，
2: 哎，有时候啊还犯了个心绞痛。
3: 嗯，
2: 平时啊就吃这个丹参片，
3: 嗯，
2: 血脉通胶囊什么的
3: 啊，
2: 结果呀去年冬天又犯病了。
3: 嗯，
2: 心脏啊疼的啊我都直冒虚汗，我姑娘啊赶紧呢把我去送去医院。
3: 对，
2: 检查呀是心梗了，
3: 是
2: 血管都多了一半了。
3: 哦，
2: 哎呀，再严重啊就得手术了。
3: 对，
2: 我这岁数也大了。
3: 嗯，
2: 他做手术啊下不来手术台，
3: 确实有这个风险啊。嗯嗯，
2: 就回家呀吃药治疗
3: 啊，保守治疗。嗯，
2: 我合计啊就这么的也不是办法呀。
3: 对，
2: 上回犯病啊幸好姑娘在家坚强命。
3: 嗯，
2: 下回啊再犯病怎么回事可就不一定了。
3: 是
2: 啊，整天呢提心吊胆的，担惊受怕的。
3: 你说这个我特别能理解，肯定会担心害怕的。因为心脏的问题一旦要犯病，咱们说救的及时是可以活下来的。如果你很严重，我们用药效果不好的话，那心脏停跳了直接就可以危及到生命的。而且你想想常规传统的这些用药，它也就是一个缓解啊，维持维持啊，一旦要维持不住，随时有再犯病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我们在用药上这一块啊是什么呢，必须要转变一个思想，就是得用这些最好的最新的最权威的根本上的一些治疗用药，才可以把这个问题得以解决的，得以避免的，对吧？
2: 哦，对对对。
3: 嗯嗯，
2: 知道了。后来啊无意间听到了你的广播呀。
3: 听到广播
2: 了。嗯，无效还退款还退药
3: 啊，
2: 就敢下这样的程序。
3: 嗯，
2: 那我得试试
3: 啊。
2: 哎，这也是啊，
3: 这
2: 就是爱不释手啊。
3: 嗯，
2: 别说退药了呀，别怕药不够呢。
3: 看到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2: 是啊。
3: 嗯，
2: 现在啊身体啊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啊。
2: 我在服用啊民营方的当天呢，我的血糖啊就下降了2个指数。
3: 嗯，
2: 用上了3-4天吧，我的空腹血糖啊就保持在6左右了。
3: 太好了，
2: 没想到啊效果这么快。
3: 没想到这么快。咱们虎方用糖多肽干什么？它的优势就在

0: 在于快，在于稳，在于全面的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的。因为它跟你以往用到的降糖药这个方法有本质的区别在哪儿？你以往就是一个降糖，就是一个排糖。而咱们这个方法为什么叫用糖多肽呢？就是能让血液里边的糖真正到了细胞里，让细胞用上糖。你想细胞用上糖，血糖会高吗？不会高。而细胞用上糖，它有了能量，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那我们血糖稳定的同时，并发症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一个解决呀、啊！啊，
1: 是啊，秘方啊，不止降糖快
0: 啊，
1: 就像你说的呀，它改善并发症也是非常快。
0: 对，
1: 我当时用药呀，不到一个星期
0: 啊，
1: 我心脏啊就舒服多了呀。
0: 哦，
1: 啊，心呢不慌了，
0: 嗯，
1: 喘气了，不费劲了
0: 啊，
1: 心绞痛啊也很少发作了。
0: 不错，
1: 我现在啊已经服用了3个月了
0: 啊。
1: 我前天呢去医院复查，
0: 嗯，
1: 心脏的情况好多了，
0: 太好了。
1: 这样呀，下楼去超市啊，走个3站
0: 啊，
1: 完事了拿个一桶豆油，
0: 嗯，
1: 回家呀都不费劲，
0: 不错。
1: 到家呀心也不慌，
0: 嗯，
1: 胸也不闷，
0: 心肌供血足了啊，不错。
1: 是啊，
0: 嗯嗯，
1: 看到这秘方的效果呀这么好啊，
0: 啊，
1: 全家人呢都支持我把药用够用足，
0: 对，
1: 千万不能半途而废，
0: 不能半途而废。
1: 对呀，梁教授
0: 啊，
1: 你看我再定多少药够用啊？
0: 嗯，考虑到你这个年龄82岁，糖尿病病史时间15年，总量一共用半年的就可以啊。就是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用糖多肽联合起来，总量按半年的总量完全可以，就是你糖尿病的问题包括你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全部的一个解决和恢复。当然如果说哎，我家里条件也比较好，那每个月退休金好几千块钱，家里条件允许，后期呢这个龙方可以长期用。长期用龙方好在哪儿呢？它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的一个作用。你想你五脏功能好了，身体的免疫机能抗病能力好了，它可以很好的延长寿命啊，很好的强身健体啊，这方面它可以的啊。明白了吧？
1: 明白，那可太好了呀。
0: 啊，
1: 太感谢梁教授了。那梁教授，
0: 嗯，
1: 不妨用糖多肽，每次也不给我那么多，这次能给我多点吗？
0: 嗯，因为虎方用糖多肽确实比较紧缺啊。你是这样，你跟场外那边联系啊，肯定不会让你断药的。如果说咱们这段时间我们虎方用糖多肽呢说比较充足的话，直接让你补够半年的就可以。当然如果比较紧缺的话，它可能呢还不能一次性给你那么多，但是整个的这个治疗周期肯定不会让你断药的，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好吧，
1: 好，
0: 那
1: 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嗯，
1: 谢谢你啊廖教授。
0: 说到这儿，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再见。
1: 再见，谢谢廖教授，再见。
2: 是的，其实老人家这爽朗的笑声真的很难得哈。如果说在没有遇到迷阳方之前，我相信老人家真的笑不出来。有多少老年朋友、中年朋友被糖尿病折磨的感觉生活无望啊，感觉生活没有乐趣，感觉治疗无望了。确实是这样的，无时无刻不再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尤其是就像老人家提到的这个心动过缓的问题啊，我发现啊，这就是很多老年人面临的痛苦，不知道该如何治疗。但是有了迷阳方就不一样了，咱们有了战胜糖尿病的必胜法宝，大家呢不用再走弯路就能治好病，尤其是疗效有保障，无效退款退药。你还犹豫什么呢？赶快拨打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辛苦了梁教授。
0: 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吉林松原的。
0: 啊，吉林的朋
4: 友。梁教授啊，我感谢你。
0: 啊。
4: 感谢你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啊带来高科技降糖含片的免费送。
0: 嗯。
4: 你能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我们，真是感恩感谢呀、
0: 啊、
4: 谢谢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当然但凡我能做到的，我肯定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这一次呢、我们给大伙儿免费赠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是希望大家呢不要说等这个病已经严重到危及你生命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因为我们突发了这些问题，突发了血糖的一个急剧增高，起码大伙儿手里有药、

0: 有了高科技的降糖含片这个急救用药，你的血糖第一时间能下来，起码咱们说可以救你的命，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免费赠送啊，我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这些患者朋友。
1: 是，梁教授，一千个感谢，一万个感谢。
0: 哎呦，太客气了。
1: 我昨天呢，跟您说，我报名成功了。
0: 好。
1: 就是后天呢，给我送来。
0: 啊。
1: 所以高兴的我呀，不知道说什么了，梁教授。
0: 能听出来啊，报名成功了，那就肯定没有问题的啊。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也算是老朋友了。
0: 啊。
1: 糖尿病，那种大毛病吧没有，小毛病挺多的。
0: 啊。
1: 原来心脏供血不好，心跳过缓，一分钟。才不到60下，用了5盒咪呀方之后，现在能有70多下了。
0: 那现在你这个心率恢复了啊？
1: 是。
0: 其实你原来有心动过缓，不到60下，不是小问题。心动过缓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这个毛病将近是20多年了。
0: 那你持续时间比较长了啊？
1: 是。
0: 因为它小发作是什么？全身供血会不足。跳得慢嘛，没劲儿嘛，你想全身它供血能足吗？供血会不足。当然如果一旦心动过缓大发作的话，容易心脏停跳，就是跳着跳着没劲儿了，心脏它就不跳了。一旦要停跳，猝死率是比较高的啊。但现在你这个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达到70下的一个心率，起码这个问题肯定是不用担心了，非常好。
1: 是啊，梁教授，我现在呀，没有心理负担了。
0: 啊，
1: 原来我睡眠呢也一直不好。
0: 嗯，
1: 心里吧就没事儿啊，还好点儿。心里有事儿啊，那我就睡不着。
0: 睡不着了。
1: 咱们这个迷羊方，我吃了一盒之后
0: 啊，
1: 我再睡觉啊就好了。一晚上我能睡7-8个小时。
0: 哦，用上迷羊方，我可以说99.9%以上的朋友，基本上一盒，甚至有的3-5天，睡眠质量马上改善。哎呀，睡得香了，睡得踏实了，睡得时间也长了，这方面它特别快啊。当然能睡一个好觉，你的感觉就第二天起来状态特别好，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睡觉的过程也是我们养五脏养细胞的一个过程。
1: 是，我这睡眠好了
0: 啊，
1: 身体吧感觉可轻松了。
0: 是，
1: 那我原来血糖啊也不稳定，用了降糖药不是高了它就是低了。
0: 哦，
1: 哎，就打用上迷羊方之后啊，血糖可稳定了，餐前就是4.5左右，餐后呢就是7.0左右，
0: 非常
1: 好，我饮食也放开了
0: 啊，
1: 我想吃啥就吃啥，
0: 非常好。你想想，为什么我们饮食放开了以后，血糖仍然平稳稳定，不光是餐前空腹的，包括餐后都特别好，为什么呀？原来就像你说的，什么都不敢吃，我降糖药天天吃，我不是高了就是低了。为什么呀？就是我反复告诉大伙儿，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清楚，我们治疗的核心点在哪儿，不是被动的降糖，而是要让咱们身体的组织细胞能够自主用糖。血液里边这个糖它能到了细胞，细胞能用上了，你想血糖会高吗？不会高了，
1: 不会。
0: 那组织细胞有了糖，有了能量，相当于一个人吃饱饭，他就有劲儿了，细胞的功能它就恢复了。你会有并发症吗？你自然而然不会有并发症了。这个才是真正治疗糖尿病的。
1: 对对，
0: 不错啊。
1: 是，你看现在呀，我头也不晕了
0: 啊，
1: 看东西啊也清楚不少。我忘了说了
0: 啊，
1: 我原来糖尿病我还合并了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0: 啊，
1: 就这几样眼病啊，就都见好了。
0: 哦，
1: 眼前的白雾还下去不少。今天打电话的号码啊，都是我自己拨的。
0: 太好了，
1: 以前可不行。
0: 嗯，不错不错，细小的可以看清楚了，因为你黄斑变性是大问题，搞不好它容易失明的。但现在细小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不错的啊。
1: 是，也而且呢，我胃肠啊也挺好的，所以啊。我想再订30盒，杨教授，
0: 啊，
1: 你看现在好订吗？
0: 现在可以订，但是你用不了那么多了。
1: 哦，
0: 你再订上15盒就可以。就是咱们总量，像你的问题，一共有20盒的这个量就完全可以了。
1: 哦，
0: 这是一个真正治疗病根的药，不是说像你原来缓解症状的，没完没了的吃，到后期越来越加量，甚至吃完以后效果也不好。它不是你原来那样的一个用药，也不是让你长时间去用的。咱们这个是什么？治病根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它解决了糖尿病最核心的问题，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咱们目前世界医学针对于糖尿病公认的，从根源上来解决糖尿病有效的一个方法。它好了以后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啊。

0: 不用那么多了，你就再补上15盒就可以了。
1: 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
0: 啊，
1: 那我也得谢谢你
0: 啊。
1: 那等我停药的时候啊，一定还亲自啊，我给你打个电话啊。
0: 嗯、对，停药之前打个电话啊，停药也是一个大事儿啊。行，那就说到。

0: 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梁老问诊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非常感谢。我把那个啥免费赠送了咱们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
4: 嗯，
3: 昨天我也收到了。
4: 好，
3: 非常感谢梁教授。
4: 啊，客气了。
3: 收到以后啊，我就很着急啊，那个赶快打开以后
4: 啊，
3: 我就在嘴巴里含了一片嘛。
4: 啊，口含了一片，怎么样啊？
3: 对对对，
4: 嗯，
3: 我万万没想到，因为我这个病啊，那个属于顽固性的那个高血糖
4: 啊，
3: 这都10多年了嘛。
4: 哦，糖尿病10多年了。嗯，
3: 对，你像我这个原来。空腹血糖在11、12这个样子，
4: 啊、嗯，
3: 餐后血糖2小时监测，
4: 嗯，
3: 都在18到19。
4: 哦，血糖比较高啊，是比较顽固，居高不下的，
3: 哎、
4: 是不是？
3: 是啊，很顽固的。
4: 嗯，
3: 对，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用咱们那个啥，免费赠送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
4: 啊，
3: 还只含了一片呀、啊。
4: 嗯，
3: 血糖空腹你就降到那个啥，餐前那个啥，6到7了。
4: 嗯。
3: 餐后2小时，那个8到9之间，
4: 不错啊。其实我跟你讲，意料之中的效果啊，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我也不可能给你用。当然，我也理解，
3: 对对对对，
4: 可能很多朋友确实听完以后会不太相信，大家会想说，真的会这么快吗？我告诉大伙儿、
3: 哎，
4: 只要你用完以后，你就知道了。因为当初我们联合市医堂研发高科技降糖含片的时候，就是专门针对顽固性的居高不下的这个血糖来研发的。它为什么能被称之为糖尿病的急救药啊？因为它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先下来，先到一个正常范围，这样就避免了一些急性病，比如说酮症酸中毒啊、高渗性的昏迷呀、急性的肾衰竭呀、急性的暴盲啊等等，能避免这些大的问题、突发性要命的问题的一个发生的啊。最起码血糖下来、哦、你肯定就不担心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4: 嗯、
3: 这确实这个血糖值啊，那个能下来
4: 啊，
3: 现在就跟多年一直梦想、做梦都梦着梦这个好事来，
4: 心里踏实了。嗯嗯，
3: 哎，对对对，关键就是咱棉方我也订上了
4: 啊、哦、
3: 但是我知道排号等着那个好多这个人挺多的。
4: 是，
3: 我是这个意思，我是陕西宝鸡的一个朋友、
4: 嗯、
3: 啊，患者、
4: 嗯、
3: 啊，我想这个麻烦这个梁教授，你看能不能
4: 啊
3: 来插插队，到前面那个人能错一下
4: 啊，
3: 我想尽快体验到咱们这个民阳方这个治疗效果呀。
4: 啊，想要着急赶紧先用上啊。这个是这样的，嗯，一会儿把你的名字留给咱们导播，然后我想办法给你协调这个事情，让你尽快用上，尽快把问题得到更好的一个控制。但是有一点吧、
3: 哎、
4: 我得要跟你提前先说明一下啊。咱们说呢，血糖顽固的非常居高不下的，但是说糖尿病整个它的恢复，我们这个用糖障碍问题的一个解决，包括像你并发症出现的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恢复，这个它不可能说我一下就能给好了，这不可能的啊，它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民阳方拿到以后呢，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咱们虎方是专门针对糖尿病，它是从源头上解决了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不是降糖，而是真正让组织细胞能用上糖。你想这个糖在血液里堆积着，它血糖就高，那么我们给它用到细胞里边，血糖就下来了，而细胞能用上糖，有了能量，细胞的功能也就恢复了，你并发症也就解决了。所以它这个恢复是有过程的，
3: 对对对，
4: 这个需要你好好的配合啊，该调药量调药量，西药该减的减，该不用的不用，这个我们场外大夫都会给你指导明白，你配合好就可以了。把你名字和电话留给导播，
3: 哎、
4: 然后我想办法给你协调这个事情，
3: 哎、
4: 好吧？
3: 行行行行，
4: 嗯，
3: 哎呀，其实那个不瞒那个梁教授您说啊，
4: 啊，
3: 我指那个你看， 把咱们这个免费赠送那个高科技给那个胶囊含片。

0: 那只含了一次
1: 啊。
0: 哎，晚上这个睡眠原来特别的糟糕
1: 啊，
0: 你死活睡不着觉。
1: 嗯，
0: 哎，那天晚上我感觉那个睡觉稍微能比之前好一点，
1: 好一点，血糖下来。
0: 再一个皮肤瘙痒这个问题啊，
1: 啊，
0: 感觉也稍微有所减轻吧。
1: 嗯，
0: 哎，
1: 血糖一下来，这个症状肯定它是要缓解的啊。
0: 对对对，脑袋啊，感觉也没那么晕了，不像以前那么厉害。
1: 哦，不错啊，没有其他问题了，
0: 啊、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就这个事，麻烦把这个啥营养方尽快让我那个拿到、
1: 嗯啊。不用着急了，等电话就可以了，好吗？
0: 哎，好，
1: 好，
0: 谢谢梁教授，谢谢，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哎，您好，是我，欢迎你。
4: 哎，
1: 啊，哪里的朋友啊？
4: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绥化的。
1: 啊。
4: 我叫张光友，我今年75了。
1: 啊，欢迎你，什么问题啊？说一说。
4: 梁教授，首先呢，我得感谢您
1: 啊，
4: 这个年方这个疗效啊，确实无可再替代呀、啊。
1: 哦，
4: 这我用上之后，真就是省心省力，还省了钱。
1: 听出来了，是老朋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啊。电话打进来就详细说一说，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啊？
4: 梁教授，我主要就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冠心病，血压还高。
1: 嗯，
4: 完了大便也不痛快，不往下走。
1: 啊、哦，
4: 吃饭也不行，不爱吃饭。
1: 嗯，
4: 睡觉呢也不好。
1: 嗯，
4: 最主要啥？我这腿浮肿啊！我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尿蛋白还有三个加号，已经大夫说已经很危险
1: 了。啊、嗯，因为你想，糖尿病合并冠心病，血压高。这个不是小问题，尤其同时合并有便秘，它容易造成什么？容易造成我们突发心梗的一个发生。然后你又有糖尿病、肾病，尿蛋白已经有三个加号了，这都是大问题啊。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4: 哎呀，梁教授，偏瘫呐、啊，半拉身子不好使，脑梗了嘛。
1: 哦。
4: 嘴也歪了，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呀、啊。
1: 嗯。
4: 这不从医院出来以后就落下个后遗症了。
1: 哦，也就是说你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天天吃药、
4: 哎、
1: 大把大把的吃药、
4: 哎、
1: 结果到最后这些大的并发症，你像心脏的并发症、脑血管的并发症，还有肾病的并发症，这些该来的全来了，是不是？
4: 是
1: 啊、
4: 嗯、对，这不后来我在广播上听到您的讲课呀、嗯、这尼洋方是专治重病大病，还有这个疗效承诺，用药没有效果，保证给退药，让大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无效退款，
4: 我就毫不犹豫，我就用上了。
1: 啊，嗯嗯，
4: 哎，我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用这个尼洋方俩疗程了。现在
1: 啊，
4: 哎，现在的我的手啊、脚啊也不麻了，
1: 嗯嗯、
4: 这个嘴现在也正得过来了。
1: 你说话挺流利的，你要不说我真没听出来，
4: 嗯、
1: 不错。
4: 是
1: 啊，
4: 哎，这尼洋方啊，这最好使，
1: 啊、
4: 别的都不好使。
1: 啊因为好与不好，我经常说，其实用过的是最有发言权的，
4: 是是，
1: 对吧？你用完以后，它到底好还是不好？用完以后，咱们就知道了。作为患者来讲，好的效果就是好的效果，没效果就是没效果。
4: 对，
1: 大家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也是一样，咱们也是拿疗效来说话的。当然，你看到好的效果，肯定是很有信心的。总体来讲，对咱们营养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满意，是不是？
4: 哎呀，非常满意啊！
1: 非常满意。嗯，
4: 我跟你说，梁教授，现在我扶着墙自己能站起来，
1: 啊、
4: 还能走几步了。
1: 哦，自理能力比原来提高了，不错不错。
4: 哎，
1: 嗯，
4: 哎，而且吃完了胃也好了，也爱吃东西，睡觉现在也挺好的，排便呢也顺畅了，
1: 排便畅通了，好。
4: 嗯，整体感觉非常好。
1: 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得问一下，尿蛋白里的加号你化验没化验？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4: 我感觉我这个尿蛋白加号应该是没有了，因为啥啊？我排尿的次数啊， 尿尿的颜色都很正常，而且吧，现在我的腿跟脚的浮肿现在都下去了。
1: 这个肯定代表的是什么？通过用明阳方，通过咱们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呢，你肾脏功能这块肯定是有恢复了啊。但是说最终咱们这个蛋白加号完全消没消，包括其他的这些化验指标正常不正常，让孩子带你到医院里把这个肾功能啊，还有尿的化验，这个咱们该做给他做一做。啊，这样就更放心了，你也放心了，我也放心了啊！
4: 是是是，
1: 哎
4: 呀，梁教授，这明阳方效果这么好
1: 啊，
4: 我现在才体会到你经常说的那句话
1: 啊，
4: 这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你试
1: 啊！
4: 哎，有了梁教授，我感觉啥，我这健康就有领路人了，我一定跟着你走下去
1: 啊！
4: 而且吧。我昨天呢又订上一个疗程的尼奥方
1: 啊、已经订上了，太好了，因为按经验来讲、你这个再订上一个疗程的，咱们就基本可以达到一个康复停药了、
4: 是吧
1: 不好我不能给你用，这句话我经常说，为什么呀？
4: 是
1: 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而且咱们公开给大伙儿有承诺，所有用明阳方的朋友无效退款，为什么？第一个让你们放放心心的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第二个，时间上咱不希望大伙儿耽误太长的时间，突发了这些急症危重，你到医院里抢救得花钱。另外一个什么？抢救完了以后，后期脏腑的一个损伤，你的恢复过程会更慢，无形当中我们给治疗给康复就增加了很多的一个难度。所以咱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不耽误时间，同时大伙儿放放心心的用，主要是什么？确保大家有好的一个效果。为什么呀？龙方它强肾固肾，肾为五脏之根，肾强五脏六腑就强了，你身体底子就好了，你的抗病能力包括防大病重病的能力就有了。而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干什么？就是解决糖尿病根源的问题，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这都给你解决了，你想想这个问题它是不是就全方位的得以解决了啊？好好配合，停药之前吧，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4: 好的，我听您的，梁教授，谢谢您。
1: 好，饮食可以适当放开了啊。
4: 好的，
1: 好，再见。
4: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佳瑶呢，总结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相信明阳方，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那今天的节目。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6: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5: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刺之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6: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5: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6: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 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5: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6: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7: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8: 400-992-2128 400-992-2128。
7: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每天都能够如约守候在电波旁，来听我讲中医知识，听我讲药酒治病的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先提醒一下最近这几天已经成功报名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呢可能还没有把金佛药酒拿到手，那么家里啊一定要留个人啊，你们的报名电话呢也一定要保持畅通，别到时候咱们药酒到了联系不上您。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在活动期间已经成功的拿到了金佛药酒的购买资格就万事大吉了，只要这个金佛药酒您还没有拿到手里，就不能说完全的属于您。如果说您电话不通畅啊，或者说您电话静音了，或者说您电话呢设置了那些拒接陌生人电话，都可能出现跟您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送到您家门口，您家里没有人或者是联系不上您，那工作人员往往会认为您是自动放弃了。所以说我们辛辛苦苦的好不容易抢到的金佛药酒，那真的就会转给别人了。虽然说活动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的后台还有那么多人都没有拿到药酒，都在排队等着捡漏呢。有些人说呀，说潘老师，我也有长寿药酒名录，我也有地通灸，但是我就没有订上这个金佛药酒，为什么呢？我一再的告诉大家啊，这个酒的数量啊，它真的是太有限了。说句实话啊，我直到现在我都不敢轻易接电话，尤其是最近两天活动的时候，因为总有人说上次活动我没赶上，这次能不能给我个机会。那么还有的人是千叮咛万嘱咐，说万一有人不要了呢，那就赶紧打电话告诉他，哪怕是多花上10倍、100倍的价钱买也行，等等等等吧。这样的电话太多太多了。
9: 其实我听了以后呢，我心里边特别的不是滋味儿。我一直在自责自己呀、啊，我就在想，我如果没有办法帮大家解决身体上这些基本的困扰，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可是我现在我明明有办法解决大病、重病和一体多病，帮大家去除各种老慢病的病根儿，还能帮着大家化毒、化栓、化结，能够让大家治病的同时少花钱，又可以把这种非常稀少的带着身份证明的珍藏版野山参送给我们的朋友们。可就是因为之前很多人不信任我，所以说连这次参加活动的资格都没有。另外还有一些相信我的朋友却因为各种原因晚了那么一步，就没有机会享受到这次的优惠。每当想起这些呢，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那么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看得出来我的这份诚意。我说过多少回了，您现在付出的，我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十倍百倍的回报给您。根本不可能让那些真心跟着我想学中医的人，真正信任去用药酒治病的人，让这些人寒了心呢、啊、
7: 确实，我跟潘老师每天做节目，我真的是亲眼目睹您一次次的去为大家争取药酒，并且毫无保留的不断的为患者去争取一波又一波的福利，是真心的为老百姓着想。
9: 哎，真是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的理解啊。当然了，这几天呢，距离比较近的朋友呢，已经陆陆续续的收到了金佛药酒。大家拿到之后啊，必定是爱不释手。甚至好多人都说呀，自己舍不得喝。啊，其中就有这么一位老哥哥，他真是舍不得喝呀。他呢，把这个药酒打开，一闻那个味儿，那么只要是喝酒的人都懂。感觉单单是闻到这个药酒的味道，自己的病就好像好了一半一样。哎，到处那么一小口，吧嗒吧嗒的嘴儿，入口纯柔，不辣嗓子，一点都不呛。这位老哥哥呢，就把老伴也喊过来，想让老伴也尝尝。老伴也舍不得呀，总共就拿到四瓶，就想省着呀给老伴儿来治病，自己都不舍得喝。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从舍不得喝到喝的酒杯里一滴酒都不剩，真的是把这个金佛药酒呀捧在手心里当宝贝似的。那这个金佛药酒又何尝不是我珍藏的宝贝呢？我知道啊，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啊，包括平时滴酒不沾的人也是一样的。其实金佛药酒呢，之所以能够让从来都不喝酒的人也完全认可啊，也能够喝下去，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用的这个酒基，它是巴马长寿泉的泉水。因为这个巴马长寿泉的泉水当中呢，它含有大量的微生物，是自然界里最容易激发药材活性的水，最能释放药材活性成分的水。这个巴马呢，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长寿村，之所以能够吸引来世界各地的人前去生活前去常住，其实呢与巴马长寿泉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种泉水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无可取代的，水质甘醇，口感香甜， 而且这个泉水呢，它又中和了酒的烈性和道地的药材苦涩的味道，让我们这个金佛药酒的口感更加的醇厚，不辣鼻，不刺激。而且呢，为了保证活水活药，我们特意呢把生产线设在了广西，这样才能够充分的保证泉水的活性。因为只有活水才能够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效全部的浸润出来，然后呢再经过最先进的飞秒炮制工艺，加快了药物的吸收速度，使药效更猛烈，吸收更快。那么我们化毒、化栓、化死结的速度自然就会大大的提升。
7: 也就是说，我们金佛药酒之所以有这么绵柔的口感，是因为我们用了八马长寿泉的泉水。
9: 没错呀。其实呢，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惭愧了。为什么？因为我都没有送给我们主持人一瓶，让您也尝一尝。
7: 说实话，潘老师，您从来都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儿，我心里边对您还真有一点点抱怨。
9: 我能理解啊，真的能够理解，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拿出一瓶来直接送给你，因为属实是数量不够啊。啊，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你放心。其实我何尝不想给所有的人都送上一瓶呢，让大家呢都亲自体会一下金佛药酒的这个强大的功效，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辛辛苦苦的啊，我真的特别希望给我们的啊主持人，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发几瓶啊，让他们年轻啊不喝也可以，让他们送给他们的父母都品尝品尝。我们都知道啊，这父母身体好了，是不是对孩子就是一个无形的支持啊？你看主持人陪我这么久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没有人请假回家，这不就是能够把工作顺利的做好吗？那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位的老人生病了，他们还能在这儿正常工作吗？必定会影响，是不是？所以说真的，等有机会了，我一定让我身边的人都要用上金佛药酒。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数量实实在在是太少了。那是谁拿到了都宝贝的不行。有一位老姐姐也是这样的，她拿到金佛药酒和珍品野山参礼盒之后呢，别人想看看她都不让看，也不让摸，更不让人碰，自己呢就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子里，还用这个小锁头呢给锁上了。而且他每次喝完立马赶紧锁上，怕什么呀？就怕这小孙子呢给碰碎了。我就跟这个老姐姐说呀，我说你的心情是非常理解的啊，你看好不容易拿到金佛药酒啊，肯定是宝贝呀。可是我不建议你锁起来，为什么？因为凡是这次拿到金佛药酒的朋友，除了非常信任我这个人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呢，都是那种患有大病、重病啊，一体多病，每个人身上至少都有三四种慢性疾病的人。那这金佛药酒是干什么的？是可以保命护命的。您说要是有一个突发的紧急状况，我们还得去找钥匙，把锁打开，再把药酒拿出来。你看这么做是不是耽误事儿啊？所以呀，这个药酒啊就别上锁了。你真要锁的话呢，就把这个真皮的野山参给它锁上。毕竟啊，我给到大家的人参那都是带身份证的，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人参大补元气谁都知道啊，我们留有这么一颗珍贵的野山参在身边，那是不是等于又有了一个护身符？把它泡酒里也好，你是留着收藏也行， 但是千万别送人啊，除非是自己至亲的人啊，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儿女啊，因为家里要是有了这么一根人参呢，咱心里头踏实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的故事啊。那么他家里原来呢也保存着一根人参，平时呢就放在柜子顶上，就怕丢了也怕损坏。他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以后呢，拿到了我送的这颗人参，回去这么一比，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啊怎么样呢，他就看出差距来了。他说自己珍藏了多少年的人参，还不如潘老师随手送的好。其实这些人参呢可不是我随便拿出来的呀，都是我的命根子呀，都是我一根一根精挑细选出来的呀，那肯定是不一样呢。他还说他报名以后的第三天就收到了，一看我送的人参，那须子是又长又细，就算是不懂人参的也知道这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再和他珍藏的人参一对比，根本比不了啊。还有金佛药酒，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喝，喝了一口啊，就感觉这个药酒从进入嘴里再到进入胃里，这一路啊从喉咙到心口窝全是热乎乎的，没到三分钟的功夫，自己的手心脚心就都热起来了。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喝酒都会热呀，其实我告诉大家啊，这热和热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喝一口平常的白酒也热啊，没错它也热，但是我跟你讲，它那种热是燥热。那如果说您喝了金佛药酒以后，这个热呢，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是从手心脚心一直到心脏，是从里到外全身都热。那这种热是不一样的，它是暖洋洋的啊，是有发散性的，就像冬天里的晒太阳一样，没有那么燥，非常的舒服，哎，有那种暖暖的感觉。那咱们金佛药酒用的是目前来讲世界上最先进的飞秒炮制工艺。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说什么叫飞秒炮制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金佛药酒里用的不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吗？那正常来讲呢，这些药材都是可以直接泡在药酒里的，但是直接泡进去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是药，酒是酒，你必须泡上足够的天数，才能让药和酒充分的相融相通。一般自己家庭做的药酒都是这样的。再说平时从外面买回来的药酒都是把药材给你打散了，打成粉末，然后和酒在一起进行加工。那么这种粉末最好的就是纳米级别的。我这一说纳米啊，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吧，其实纳米呢是一个计量单位，是非常小的单位。药酒炮制假如说能做到纳米级别，那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纳米呢并不是最小的计量单位，还有一个计量单位呢它比纳米还要小10万倍，是什么呢？就是飞米。我给大家争取到的这批金佛药酒就是把药材打成飞米大小的粉末了，保证了药和酒能够在不足一秒之内完全融合，是真正的药借酒力，酒助药性。那么通过飞秒炮制工艺加工以后， 人体的吸收速度呢，它是以秒为单位的瞬间吸收。简单来说吧，就是说你喝下一口金佛酒，酒呢在舌头打转的那一瞬间它就被吸收了。所以我们把这种工艺呢叫做飞秒炮制工艺。金佛药酒所用的飞秒炮制工艺，就是可以把药效提高到普通中药的60到70倍。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快速作用到四肢百骸。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无孔不入，3秒化毒，30分化栓，30小时化结，直到把我们体内的各种毒啊、栓啊、结呀、啊，全部化解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喝上金佛药酒之后，都会感觉效果特别快、特别明显的原因。关节热乎乎的，头脑呢比之前清亮了，眼睛看东西呢好像也更加清楚了，耳朵的听力也没那么差了。您看看，这不都是得益于飞秒炮制工艺吗？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呢还是不尽相同的，病情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用上金佛药酒的体感呢肯定也会略有差异，这都没事儿。你要是喝上药酒，如果没有别人那么明显，也别着急，实在着急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来个电话，我呢或者是我的学生们都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进行一对一的用药指导。那么请大家放心啊，只要您信任我，信任用药酒治病，坚定地跟着我走下去，那您的健康我必定要负责到底。我真的是特别希望每一位跟着我学中医用药酒治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生活的随心所欲，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咱们能够抬腿就走，躺下就能睡，端起饭碗就能吃，哎，就是能吃能睡能喝能跑能尿的，每个人呢都是随心所欲的生活，想干什么干什么，每个人呢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到百岁。可是对于我们这些老年朋友来讲，60岁之前算是人生的第一春，这60岁之后呢是人生的第二春。位于第一春的阶段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是一身的病了，然后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等等，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的时候，那点退休金还不够买药吃的，那么面对我们接下来的第二春，你是想继续这种肉体的痛苦、精神的折磨，最后人财两空呢，还是想没有任何压力，拥有健康的身体状态，还有充足的时间去享受人生呢？我想啊，这个答案不用我说，任何人都知道该怎么选。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根本实现不了，哎呀，你看看我现在都一身的病了，是走也走不动，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血压、血脂、血糖全都高，整天病病歪歪的，怎么去享受生活呀？大家别悲观，别失望，更不能放弃。只要您信任我，相信用药酒治病，相信用药酒化毒、化栓、化结的理念，认可我药酒治病的效果，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即便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地活到100岁，但是能够保证拓宽我们生命的宽度，让我们60岁以后的人生过得舒服一些、快乐一些、健康一些，最起码的我们春不怕湿、夏不怕热、秋不怕燥、冬不怕寒，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都能够拥有快乐美好的心情。
7: 潘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每天在节目当中，您不仅跟我们分享经典的药酒药方，还跟我们分享一些人生的哲理。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延长生命的长度，那么就尽量的去拓宽生命的宽度，让每一位老年朋友在药酒的帮助下，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健健康康，乐享晚年。好，那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稍后开通热线。
5: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6: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5: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6: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0: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7: 好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相信大家跟随潘老师的脚步，身体都会越来越好。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8: 400-992-2128 400-992-2128。
7: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您好。
12: 哎，你好，潘老师，你好。
11: 哎，欢迎您。
12: 哎，潘老师啊，这次能喝上金佛药酒，我是特别高兴。但是呢，潘老师啊，就是这个酒啊，太不好买了，都是专供的。那这次啊，你说把这个专供的药酒，你都给我们争取这个来了，挺不容易的，也特别辛苦，啊，虽然说少了点吧，但是啊。好在呀，我早早的抢到了。本来呀想多买几瓶，可是你们工作人员说呀，说不行，啊，谁也不能多买。你说啊，你说我以前买药啊，人家都是劝我多让我多买点，就你们这个金佛药酒，我想多买还不卖。
11: 嗯，是的。那因为我给大家的这个金佛药酒呢，可不是一般的药酒啊，也不是一般的药。那金佛药酒在过去啊，那都是供给特殊人群的，真的是特供的，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上。
12: 嗯，
11: 那这一次呢，也是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之下呢，我才想尽办法苦口婆心的去争取，才匀回来这么两坛子酒。真的是太少太少了。我跟你讲啊，你能抢到四瓶已经是很幸运的了。金佛药酒呢，我只给相信我的人，愿意跟我学中医，愿意跟着我用药酒治病的这些有缘人。
12: 是是，哎呀，潘老师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谢谢你，另外啊，我还得先给你道个歉。哎呀，挺惭愧的，说起来，你看因为啊，你看我有点小心眼了。这不野山参啊拿到以后啊，我就直接啊去了那个深行，我就想问问值多少钱，啊，跟那个行上的这个人参呢，这不是对比对比看一看。这不去了之后啊。啊，这不是他们的店员啊，也给我拿了一根那个人参，我一看那个须子，你看有的地方都断了，再看那个标价啊，3800多，哎呀，我就心想啊，我说这还没有潘老师啊给的我们那个好呢，然后我让他看了我就说您给的那个，这不店里的店员说啊，我要是愿意出手的话，他给我7000块钱，啊。他还劝我让我把这个野山参卖给他们，我肯定不能卖呀，你说他给就给我7000块钱，那这个人参的价值肯定不止7000，这我得好好留着，你不是说啊让我们用这根人参泡酒吗？
11: 嗯，是的，
9: 其实呢，我送大家的都是上等的野山参，那么从年份上讲呢，都是18年以上的，而且呢，每一根人参都是经过权威部门的检验，我平时都是当做珍品，当宝贝的。身上没啥大毛病的人呢，您就先留着。如果说本身呢就有气管炎或者是心衰的呢，您倒是可以直接拿来泡酒的。当然你也不用舍不得，因为我给您就是让您用它来换健康的。要是没有什么特别需求的，您就先留着，真能在关键的时候顶大事儿的。
12: 嗯，
9: 那咱金佛药酒咱们不是拿到了吗？这个是好东西，因为它能够化毒、化老伤、化死结呀。
12: 哎，是，这不是我用上这个金佛药酒之后嘛，感觉到了，确实是好。
9: 嗯，
12: 你看我吧，一直血压低，以前嘛整天迷迷糊糊的，特别是一蹲下一起来特别严重，感觉天旋地转的，必须啊就赶紧得扶着墙，要不然就得摔倒了。
9: 嗯，
12: 而且两个眼睛还直冒金星，这一天到晚呢总是懒洋洋的，浑身没劲儿，这脑袋啊就走跟缺氧似的，这记忆力啊也下降特别严重。
9: 嗯，
12: 拿东忘西不说吧，这不有一回我在家里边这个做饭呢，一转身就给忘了，当时啊把锅都给烧干了，差点就着了火。平时啊走路啊也是摇摇晃晃的，就跟喝醉酒了似的。
9: 哎呀，您看啊，很多人都说高血压不好，其实低血压它比高血压更严重啊。为什么这么讲？你看看血压高呢，吃点降压药它能降下来，它能下来，但是大脑呢，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低血压了，它就缺血了。大脑最怕的就是缺血呀，你想血液压力不够，大脑供血不足，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引起脑萎缩、老年痴呆啊？而且呢急性发作可能一下子就梗住了，知道吧，也是非常可怕的。再一个，老年痴呆是每一个人谈之色变的，是不是？
12: 哎呀，谁说不是呢？哎呀，我就怕这个老年痴呆，哎呀太可怕了啊！这不是用上这个金方药酒啊，虽然说才2天，哎，我就感觉啊不一样了。你看我是早晚啊各喝一盅，我就觉得这个药酒啊劲儿大，药劲儿来得快。你看这不这两天吗，我感觉啊有精神头了，脑袋比以前啊清醒一些了，哎，这个觉得这个血呀能供到脑子上了，脸色也红润了，身上感觉也有点劲儿了，也比以前愿意动弹了。
9: 嗯，
12: 哎呀，我就觉得现在啊活得有奔头了啊。您这个药酒啊还真是好，比我以前吃的那些药啊见效都快。但是呢你说我不敢多喝呀，我就怕喝完了怎么再没有了，以后啊要是再没有机会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想就这个真要是以后有时候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我得给自己我得多买点。
9: 嗯，明白。其实好多人都说自己舍不得用，更舍不得给别人，连床都不舍得给别人床。
12: 是是是，
9: 我特别理解大家啊，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金佛药酒太金贵了，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金佛药酒呢，它无论是药材的炮制工艺，还是药材的选择，以及巴马长寿泉的泉水，那都是一流的。所以说，只要是喝上一小点儿，发挥出来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的有效成分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被五脏六腑吸收，那只要喝上马上就会有感觉，症状呢就能有改善。一般呢喝了2-3天以后呢，哎，大多数人都是哎脸色红润了，精神头足了，哎，睡眠不好的人也感觉到睡觉也好了，胃口不好的人感觉到哎吃饭也有胃口了，感觉到有饭香了，真的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至于说今后呢还能不能多买一些金佛药酒，你这样吧，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这样的话你就不错过，对不对？
12: 行行行，您的节目啊我肯定是得关注，一天也不落，真要是有机会说能让我们多买了，我肯定不能错过机会，我得多买点。
9: 嗯，好的，那在这里祝您早日彻底康复吧，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再见。
12: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好，谢谢潘老师，再见。
7: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 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8: 400-992-2128 400-992-2128。
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3: 潘老师你好。
9: 你好，欢迎您。
13: 潘老师，终于轮到我给你通电话了，打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就是想好好的感谢你。
9: 啊哈哈，您不用那么客气啊。
13: 应该的，应该感谢你。你不知道啊，我太受益了，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折磨我有十多年了。哎呦，就说我这个腿吧，整天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这腿都变形了。尤其是这个膝盖它疼，走路啊都费劲，一瘸一拐的。这不我用了地痛灸，就这么一贴，排出来的都是那些黑乎乎的东西，连那个脚底啊都是跟着发黑。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9: 像您这样的老寒腿呀，排出来的都是寒毒湿毒啊。那么这是人体在正气亏虚的时候呢，寒邪风邪侵入到人体以后，这些毒素排不出来，那么日久天长呢就积存在那里，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寒湿邪的一个痹症啊。那么这是我们地通灸的一大作用。那么这些毒素排出来以后呢，的确会有一些黏黏糊糊的啊，非常腻的那种表现，但是呢你会感觉到这个下开关一打开以后，毒素排出来了，它有排出的通道了，然后你再用上金佛药酒，促进了它的吸收，本身呢金佛药酒起的速度就比较快啊，然后再加上地通灸，这就事半功倍，如虎添翼了。所以说你脚底下排出来的这些发黑的东西，黏糊糊的东西，那都是毒素。你是不是感觉到，哎，这些毒素一排出来以后，哎，你的身体感觉到轻松了，你的腿脚感觉到轻松了，有没有？
13: 有，就是，确实是，金佛药酒啊和地通灸这么一配合，我用的特别好，现在啊我都明显感觉这关节啊跟以前它不一样了。以前要是疼起来啊，它只能吃那个止疼药，一次吃两三片，但是也止不住疼。关键啊，你说花了钱能治病也行啊，这病也没治好，这膝盖啊还有这小腿啊都变形了。哎呦，这人吧整天还拉肚子，这孩子们呀一天天的围着我转，又是花钱又是买药的，我要是一住院的话，这孩子们呀也跟着请假照顾我，也上不了班。哎呦，真是拖累孩子了，我真是个活累赘呀。
9: 真是这个样哈。其实呢我们做父母的呀，真的就是希望孩子们生活的好，希望呢我们自己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拖累孩子。但是你一旦有病了，真的就是让孩子呢也是又影响工作，又影响他自己的生活，也影响到孩子的心情，然后你自己又遭罪啊。那么可怜天下父母亲呢，我们父母似乎觉得自己遭点罪啊，痛苦一点我们能忍，但是看着孩子被我们拖累了，你这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是不是？
13: 哎，对对，就是。
9: 那么您的情况呢真的就是啊非常痛苦的一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这个风寒湿侵害到我们体内，它就会积存下来淤阻经脉。我们中医说不通则痛啊，所以说您全身没有一个地方不疼，时间长了以后啊，风湿这些毒素啊垃圾也就积存在关节上，它就影响了正常的一个气血的运行，经络也不通了，自然它就变形。而且呢走路的时候可能也不利落啊，甚至都一瘸一拐的，不仅仅形象上受挫了，出现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是从内心也接受不了，对不对？
13: 对。
9: 哎，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因为到最后呢表现出来什么样呢，基本都是卧床不起，严重了他就走不了路了。啊，很多老人不都是因为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变形了，疼得不敢走路，出不了门吗？甚至就是拄着拐杖走两步都得歇一歇呢。多少人都靠止疼药过日子呀，但是咱们平时总靠止疼药啊来度过我们的人生的话，你知道身体受的伤害会更大的。因为凡是风湿骨病的人，大多数都在吃一种西药，西药里边往往都有那个止疼药，
11: 所以说风湿骨病的朋友没有几个胃是好的，往往都会胃出现问题，就是我们呢尽量能避免就避免，我们尽量不吃西药，但是咱们金佛药酒呢真的就会给你啊避免了让你吃西药的那种痛苦，而且呢对于我们这些重病大病来讲呢，它能够化毒化霜化死结啊，再通过地通灸打开足底下的开关，让毒素有了排出的通道，那么咱们金佛药酒真可谓一方抵千方啊，它就能够把体内的风寒湿毒充分的给它化解，哎，这不就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死结了吗？而且您在金佛药酒的治疗之下，你才能够怎么样呢，变了一个人一样，你今后就不会这么遭罪了，你不会拖累孩子了，你自己能够生活自理，能够上街买个菜呀，去公园溜达溜达呀，甚至跳个广场舞都可以的，那样的话你是不是很希望啊？
13: 对对，那个太好了，就说那止疼药吧，我也知道啊不能一直吃，可关键你不吃它它就疼，去做理疗吧也不管用，净花冤枉钱。这不我也是听到你讲的金佛药酒啊治风湿关节炎的效果特别好，就赶快抢了，抢到了四瓶，喝完三天，哎，我就感觉这胃里头啊特别的热，就是那种热乎乎的，不是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里面啊就是暖烘烘的，然后啊这前胸后背啊就开始出汗，以前我特别怕冷，喝完以后啊也不怕冷了，感觉这脸都发红，也就20来分钟，这身体啊特别的轻松，晚上睡觉吧也不担心啊疼醒了，睡得比以前踏实了，这肚子啊也没有那么疼了，最近啊大便啊也有点成型了，这金佛药酒啊真的特别好，我特别满意。
11: 嗯，非常好啊，我们只要是在金佛药酒的治疗范围内，见效都是非常快的，因为它通过飞秒技术，八马长寿泉的泉水再加上我们特殊的天然野生药材，只要喝上，真的大家都会感觉到有这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的。那么金佛药酒呢，它是化毒化霜化死结，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不但效果好还能够去根，自己不遭罪，家人也不受累啊，那么咱还节省了医药费啊，您呢就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用，还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啊。
13: 好好，我听你的，我会一直跟着你走，节目啊我都在，我每天啊都听。
11: 嗯，好的，也感谢你的支持和关注，那就跟你聊到这儿吧，祝你越来越好，再见。
13: 谢谢你啊，再见。
7: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8: 400-992-2128，400-992-2128。
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4: 潘老师，你好。
11: 哎，你好，欢迎您。
14: 哎，潘老师，我是大庆的。
11: 啊、嗯哦，大庆的朋友。
14: 啊、今年呢，60岁了。
11: 啊、哦。
14: 现在吧，我和我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啊，
11: 嗯，
14: 这吃药住院那都是家常便饭呢，所以吧，我想跟潘老师啊，您学中医，金佛药酒啊，我已经拿到了，
11: 嗯，
14: 一看呢，这个是正规大厂家生产的，不是保健品的，是专门治病的药酒。
11: 嗯，没错，其实很多朋友过去呢也用过一些方法，大部分呢都是保健品之类的，说实话啊。我们想要治病啊，保健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保健保健嘛，啊，从字面来讲就是保养身体，强健体魄。那么要想真治病，还必须需要是国药准字的药啊。咱们金佛药酒呢，就是，而且它是正规的大厂家生产的，并且呢，它的整个药物的采集呀、药材的炮制工艺呀，我都跟大家讲的一清二楚了，它真是不一样的。
14: 嗯、
11: 你看我们用的水是八马长寿泉的泉水，谁有啊？
14: 嗯
11: 啊，这个我们的炮制工艺是飞秒技术，谁有啊？只有我们金佛药酒，这是独一无二的优势。所以说喝上它呢，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些毒素啊，给它彻底排出去。
9: 那些多年的毒啊、栓啊、结呀、啊，才能够完全给它化掉，我们才能真正的摆脱疾病，走向健康。既然你已经拿到药酒了，那就好好用啊！您打开呢，闻一闻那个味道，您再喝上一口，您慢慢的去品，那是绝对和其他药酒不一样的。嗯，
14: 啊，我拿到的时候吧，那送货的人还没走，我立马呀就拆开了。
9: 啊，
14: 打开一看，哎呀，不只是酒好啊，这人参也好啊。那人参就是一个小人儿啊，这须子也长，怎么看都喜欢呢。
9: 嗯，
14: 另外吧，还有证书，写的是18年野生的。
9: 对，
14: 潘老师，您真的是说话算话呀。

0: 便让您在家轻轻松松的把病治好，而且呢，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实惠。我给的福利回馈呀，会比您花的钱还要多出多少倍。那么这次仅仅是第一轮的活动，以后呢，紧跟着我的步伐，好处还会一个接着一个。再把药酒喝上，把地通灸再用上，您和老伴儿的身体都会越来越好的，
1: 是，我相信您。现在呀，天天听广播呀，我想吧，跟着您走。我老伴心里可急了呢，进屋吧就把那个金佛药酒给打开了。以前吧，我喝点酒啊，他一天唠唠叨叨的，总说我天天喝，天天喝。加点酒吧有啥好喝的？你看他现在不是也喝上了吗？他跟我
0: 哈哈，
1: 说呀，他喝的不是酒，是药。
0: 确实是哈，说的也没有错啊。因为咱们的金佛药酒它是治病的 OTC 呀，它是真正能够治病的药，并且安全有效。那么这个 OTC 标志呢，国家可不是随便给的，明白吧？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能够化毒、化栓、化死结，它能够把您身体当中沉积多年的那些毒素全都给你化掉。那身体毒素没有了，都通透了，气血循环顺畅了，血液又是干净的，你说那人不就健康了吗？对不对？
1: 对，哎，潘老师，你说的太好了。这些年吧，我老伴儿总是睡不着觉，花了多少钱呢？你像什么中药啊、西药啊，都用上了。当时吧还管点用，不吃就不行啊。他这个人吧脾气还急，严重的时候整夜整夜都睡不着，还有冠心病。他平时吧在家里面吧转几圈，或者是活动范围大一点儿，那心脏就突突突的跳啊，浑身出虚汗，就时不时的还心绞痛呢。在家里面吧，天天也备着丹参片儿，还有速效救心丸，现在呀吃一点儿都不管用。我就害怕他哪天心梗呀，我自己心脏都下了2个支架了，都花了6万多块钱了。
0: 哎呀，我们说这个人呢，治病啊，不能说钱多钱少啊，说花了多少多少钱啊，我这次花的多，那次花的少，但是只要有效的话，我觉得就是花多钱也值得。但问题
1: 对。
0: 是什么呀？你就是治症价，难道它就一劳永逸了吗？它不能够从根上来治这个病啊，将来还会发作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我之前去出差。就是在我旁边，因为我喜欢坐高铁，我不大喜欢坐飞机的。就是这两口子呀，他们两个在交流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个男的一开始是心脏搭了一个桥，后来呢，3年以后又支了2个架，而且呢是4根血管又堵了3根，那一根呢还可以啊，说还可以流动，先少支一根吧。真的，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无语。大家都认为我支了架了，我搭了桥了，就一劳永逸的。不是的，如果说你不把这个毒啊、栓呐、结呀，给它从根本上给它清除掉的话，它还会不断的在发展、在发作。你说什么时候这个架能支得完呢？支不完的。而
1: 对，
0: 且治完架以后需要后续的一个维护，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虽然你说钱多钱少。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病治好了，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那么我们这个金佛药酒，它就是能够从根源上来解决的。因为我刚才跟大家不断的在说，化毒、化栓、化死结，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这样一来呢，毒啊、栓呐、结全都给它打开了，全都从我们身体排出去了，这不就不用担心旧病复发了吗？就不用担心说我不断的在支架、在搭桥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哎，您就放心来用啊，一天喝2次，每次呢喝上一小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发现，不仅仅是症状不再出现，就连精神状态都会大有不同的。所以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彻底康复吧啊！
1: 哎呀，感谢你，潘老师，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了。
0: 不用客气，也感谢你呢，及时跟我们来交流啊，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随时带给我们。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哎，那好，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0: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潘老师吧？
2: 没错，是我，欢迎您。
3: 哎呀，潘老师啊，我跟您说呀，你说我现在这个后悔呀，这可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呀。这次不是那个金佛这个药酒这活动吗？我打的电话，人家工作人员吧跟我说，我说我没有书，不能参加，酒也没给我。哎呀，这么名贵的人参你也没拿到，你真是现在把我都愁死了，你说咋整啊？
2: 哎呀，真的是像您这样后悔的人太多了。那我这两天也有不少人说，哎呀，我花点钱行不行啊？我能不能捡个漏啊？那么当初我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个门槛啊？我并不是为了难为大家，就是因为金佛药酒真的是太少了，哪来那么多的野生药材呀？哪来那些巴马泉水呀？都不容易的。但是眼看着这么多的老百姓一心跟着我学中医，又这么信任我，所以说我才要回馈大家。那么之前呢，给大家送了长寿药酒名录，书上记录了很多泡酒的方子，自己呢都能够在家用上，包括这个低通灸也是。那么有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才能得到，才能够享受限购四瓶金佛药酒的机会。我呢是为了让这些真正信任我的人先好起来。那么您之前没有把握住机会，现在后悔呀，我也没有办法。但我还是希望您的病症啊也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这样啊，您可以跟我们场外的电话取得联系，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你一些我的泡酒方子，你在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泡泡药酒。今后呢，我希望你每天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既要给大家讲解中药知识，还要讲解呢泡药酒的这个方法，那么也会分析大家这个病啊是怎么来的，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来治疗啊，明明白白的来预防，那更应该告诉大家怎么能够恢复健康。所以说我们这档节目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好吧？
3: 是啊是啊，哎呀，我真的挺后悔的。哎呀，以后吧，我肯定要天天听你讲这课了。
2: 嗯，
3: 哎呀，你说为什么我你说，哎呀，我生气呢？你说，哎呀，我是可以这么说，我是跟自己生气，哎呀，不是跟您生气，这咱实话实说。您说那会儿吧，给书的时候，哎呀，我要是打个电话，是不是就有能有书了？哎呀，我咋就没打电话？你说这关键是啥呢？后来吧，我看人家吧都用的特别好，哎呀，我也特别羡慕。你看我身体不好，本身吧有高血压，哎呀，还有脑梗、脑动脉硬化，哎呀，血压吧，你看高压这都高血压这都有15、16年了，现在血压吧一直就降不下来，我估计是咋的呢？吃降压药吧也不敏感了，这时间太长了。哎呀，最近吃的硝苯地平缓释片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吃这两种的，天天吧你看锻炼也不行，脑袋吧一天总昏沉沉的，身上还没劲儿，手吧还发麻，哎，心脏吧也难受不得劲儿，好像是有心悸似的，我感觉，哎呀，就是跳的吧特别快，哎呀，心呐、突突突突的，腰吧还疼，我原来吧有腰间盘突出，这几天吧你说好像也跟着犯病了似的，走路也走不动，哎呀，我就想买点啥呢，金佛药酒啊，哎，把这些病吧全都给他好好治一治，我是这么想的。
2: 嗯、
3: 你说
2: 非常好啊。我跟你讲啊，您的这些病啊，说句实话啊，要是用上咱们金佛药酒效果是相当好的。那么不管是高血压还是腰椎的问题，其实都是长年累月的风寒湿侵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呢导致的气血经脉不通畅了。那么我们的金佛药酒呢，它具有排毒排栓化死结的功效，如果呢再配合上地通灸，把我们身体的下开关给它打开了，那就更好。但说这话呢都是后话了，因为目前您呢也不用太着急啊，活动这次虽然您参加不上，可这个病呢咱们还得治啊，你说对不对？
3: 对对对。
2: 那么这回出教的金佛药酒呢，总共就那么一点儿，本来就不够。我呢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磨破了嘴皮子才争取回来的。那这次拿不到呢，你也不要焦虑啊，更不要后悔，再生自己的气，不要这样。您说说，您本来血压就高，心脏也不大好，你这要是再着急上火，严重了，反倒是我的罪过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建议您呢，您先跟我的学生联系上，让他们给你讲一个从容平补酒啊，这个酒是干什么的？
3: 哦，那挺好。
2: 哎，虽然不能像金佛药酒直击病根儿，但是它也可以帮您降血压。这个从容平补酒啊，它降压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现在呢，也可以简单的跟你说一下，您方便记你就记一下，不方便呢，你就随时问我们的。
3: 哎，好好好，您说您说。
2: 工作人员，哎，好的，润从容125克，
3: 润从容125克，
2: 八戟天65克。菊花65克，糯米1250克，再用上九曲50克啊，这是药物的组成。具体怎么做呢？你打场外电话 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没记全的话，你一并都问清楚就好啊。
3: 哎，那行那行，哎呀，那行，那太谢谢您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哎呀，以后啊，我可一定要跟着您走。真的，谢谢你啊，潘老师啊。
2: 那不用客气啊。那么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哦，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我们再见吧。
3: 好，再见，潘老师。
1: 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转眼间，热热闹闹的活动呢已经结束了。我们相信这一次金佛药酒的活动肯定会让您收获健康。这不仅仅是一颗珍品的野山参，也不仅仅是四瓶金佛药酒，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都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健康的体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好的，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哦。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五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潮时尚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